0: 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跟我们分享一些新的很多艺术的创作和动态。好，
1: 谢谢陈姐，也谢谢加拿大的听众们听我分享了这一段艺术的故事。我的网站哈，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网站是思嘉晨.com，那我的 Instagram 是 cjachenart， 欢迎大家有机会跟我多分享，也有材料的话也多跟我分享。
0: 非常感谢陈思嘉老师的精彩的跟我们的这个交流和分享。
2: 现在时间5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 新闻报道。
1: 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下午5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BC 省新兴党 Central BC 今天宣布委任前 BC 自由党省议员 Mike Bernier 出任党魁，接替今年6月辞任的创党党魁 Karine Kirkpatrick。 Mike Bernier 表示，他决定接任党魁是因为现在选民可以选择的两个政党都未能代表其价值观，他希望参与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可负担、更繁荣的 BC 省。曾任 BC 省教育厅长及 Peace River South 选区省议员的 Mike Bernier 表示，BC 省需要一个兼具社会进步及财政审慎理念的政治选择，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 BC 省的自然环境留给下一代。他表示， Central BC 专注于推动能够凝聚 BC 省民共识的议题，建立一个由建设者及实干者组成的广泛联盟，而并非排斥未能通过特定政治标准的人。他认为这将有助为 BC 省开创新的发展方向，并符合全体 BC 省民的利益。Central BC 表示，目前正致力建立政党基础，为参与下一届省选做准备。Mike Bernier 拥有丰富从政经验，曾于2013年、2017年及2020年三度当选省议员，历任教育厅长以及能源、知识与环境事务国会秘书。在担任反对党期间，他曾出任房屋及财政事务评论员。加入省议会前， Mike Bernier 在2028年至2013年担任 Dawson Creek 市长，此前在2025年至2028年担任市议员。此外， Mike Bernier 在石油及天然气产业工作超过20年。据 CTV News 报道，加拿大目前有超过950场活跃山火正在持续，其中约241场处于失控状态。受山火浓烟影响，加拿大环境部已向 BC 省、魁省及西北地区等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告。BC 省目前有近115场山火，大部分由雷击引发，约三分炸处于失控状态。新发山火及疏散令主要集中于内陆南部地区。曼尼托巴省北部多场山火仍然失控，其中一场山火在6月26号迫使约600名社区居民撤离，火场面积约172平方公里，山火浓烟导致当地及安省西北部浓烟扩散，环境部已发布空气质量警告。西北地区方面， Fort Simpson 约1300名居民及 Wickley 约130名居民在6月底撤离，至今仍未返回家园，多数人暂居在 Yellowknife。 当局表示， Wickley 北面的山火已经逼近社区，但较低的气温有助控制火势。 Fort Simpson 附近山火仍处于失控状态，炎热干燥天气持续增加救火难度。安省目前有近200场山火，焚毁面积已经超过去年总和。新斯科舍省方面，消防员正扑救哈利法克斯东北部一场失控山火。省自然资源部表示， Moose Land Road 山火面积已经接近14平方公里。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派出两架固定翼水轰炸机支援，并与新斯科舍省两架直升机及四架水轰炸机共同执行灭火任务。另外，哈利法克斯消防部门已经在周四对 Moose Land Road 部分地区发出强制疏散令，估计约100至150名居民受影响。国际消息，为期超过一个月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今天刚结束的季军战，英格兰在上半场发挥出色，以4-0领先。中场休息后，法国队连追三球，来到比赛最后阶段十几分钟内，英格兰法国相继再进球，最后英格兰以6-4战胜法国，赢得季军。明天本地时间中午12点将会

0: 上演决赛。国际足协辖下的社交媒体保护服务至今审查了超过5300万条贴文及评论，发现有超过700万条针对球员、教练及官员的有害及侮辱性贴文，数量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周的14倍。而本届共删除47万条这类贴文，社交媒体保护服务已利用人工智能审查当中超过50万条贴文，并就1000起威胁言论向执法部门报告。世界杯决赛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周日下午3点在临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今天仍然空气质量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当地下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赛前训练也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里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强风、龙卷风、山洪爆发、冰雹。国际足协表示，正与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空气质量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量将会从今天的不健康水平改善至星期日的中等，意味着对公众健康风险很小，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又强调，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稍后有天气讯息。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不迷，跟着超人气小熊不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不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5: 961气象站。
0: 台湾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3度，降雨几率10%。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10%。预计周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60%。
6: 节能就是省钱， Sea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7: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

0: 是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3: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Vera。
1: 大家好，我是Michael。
0: Michael老师， 我觉得我们最近这两期节目都是在填我们之前埋下的坑，是不是？上次其实提到过上海，但一直上海都是你就是每次回国的一个

0: 中转站，
1: 对，
0: 但是就已经虽然也去玩过哈，但是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就是深度的去玩。
1: 是的，
0: 你也是，哦，对不对？
1: 对，就是因为他，怎么说呢？你觉得
0: 你感觉你老去，但是又好像
1: 又好像没有去过，
0: 对，
1: 就是匆匆来去。
0: 对，
1: 我可能最熟悉的就是浦东机场了。
0: 是，那我也知道，我们电台有很多的上海人啊，然后整温哥华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上海朋友在这边，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也吃到很
1: 多
0: 的上海菜，对。然后呢，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介绍上海这一个国际大都市。哎，你首先会想到哪儿？除了浦东机场，
1: 外滩吧？
0: 啊，对，外滩，外滩，我去游过黄浦江。
1: 游
0: 就是坐船呀，啊，
1: 我说你在里边游啊，你水性真好啊，
0: 坐船夜游，对啊，没有了，东方明珠，
1: 对，
0: 哦，城隍庙我去了，对，还去哪儿了呢？
1: 豫园
0: 啊，好像是。然后其他我印象不深了。那近几年当然就是很多朋友会去那边打卡，迪士尼呀，其他的咱也就
1: 静安寺是我，
0: 啊，静安寺你去
1: 我专程打卡过的一个地方。
0: 是，好，那这样一看也说出不少景点来了。
1: 是 的，
0: 那我们今天就一个一个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说到上海呢，除了它就是高级，现代化。当然它还有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个
1: 历史文化底蕴
0: 背景在，对，所以呢也是很多外国友人要打卡中国的首选地方。
1: 那我们就先说一下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地方，叫静安区它是在就是比较中心核心的位置，所以呢如果你要去上海要住啊，我个人还是挺推荐住在静安区的。住在静安寺地铁附近，
0: 交通方便，
1: 交通方便，然后去各个地方呢也都比较的近。无论是你去外滩呐，无论是你去静安寺啊，或者再往西边一点，以及呢，它其实除了浦东机场，它离虹桥机场也还 OK 所以呢，大部分都应该是这两个主要机场嘛。那么浦东和虹桥之间呢，因为有了市域铁，所以也变得相对方便许多了。所以呢，就是只要离虹桥机场近的地方，其实都 OK。
0: 是，而且不仅仅是它因为方便，它也是老城区，就是非常有故事感嘛，也见证了可以说上海滩的黄金时代的这种繁华。
1: 是的，那么这边呢比较特色的就是金碧辉煌的千年古刹静安寺，还有呢就是
0: 百乐门，对
1: 还有就是美琪大戏院，还有比如说宋家老宅等众多名人的这个旧居也都在这个附近了，还有上海最重要的时尚潮流首发地，张园，石库门建筑群这是海派和国际先锋在此共聚的一个地方，
0: 是，还有蔡培元故居陈列馆，
1: 对，
0: 他应该都在那儿哈。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可能我们大概只知道了静安寺，但是对于其他周边，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戏院呐、剧院啊，还有一些这个名人故居，知之比较少，所以下回呢，我就是选择我觉得可能要去看这些地方了，因为确实我只去过静安寺，也是被就是你远远的就能看到它嘛，所以就你肯定是要去打卡它的，但周围的这些历史景点确实我涉足比较少了。就
0: 哎，我去了南京路，这离它远吗？
1: 就不太远了
0: 我看到说坐地铁可能三站就能来到南京东路站，然后就是当然这个南京路步行街要去逛逛了，中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也可以感受这个上海早期的这种热闹。
1: 对，
0: 那当然现在也依然热闹。
1: 对的，
0: 对，
1: 那么如果大家逛累了就可以直接打车前往豫园，体验江南古典园林的清幽秀丽。公园需要买门票就是对做好这个准备
0: 提前买。它挨着城隍庙的。
1: 对
0: 那我去了豫园没，但我去了城隍庙是肯定的。对，然后呢也可以出来就去城隍庙逛逛啦。走着过去就行了。
1: 对，再接下来呢就是如雷贯耳的外滩了外滩景区呢处于黄浦江畔，是上海最具标志性的最吸引游客的景观群落。
0: 当然
1: 一侧呢就是主要的这个老上海滩，映入眼帘的是风格迥异的万国建筑博览群，见证了上海近代开埠和金融发展的历史。目前呢有许多的大楼仍然是各大银行办公使用的，其中大概率最高的就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大楼了，原名汇丰银行大楼，是建筑群中体量最大的一栋。

0: 曾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地啊、
1: 嗯、
0: 顶端的钟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响起东方红太阳升的这样的曲目、
1: 哦、
0: 啊，所以整个呢就是大家不光可以看得到历史、
1: 哦、
0: 其实它现在也正在有人在运营当中、
1: 哦、用使用当中、
0: 嗯、是的，
1: 对。还有就是如果顺着中山东一路往北走的话呢，就会经过大名鼎鼎的和平饭店。
0: 你去过吗？
1: 我没有。是不是好贵？
0: 我去过，我去过，就是我在里边转了一圈、
1: 啊、你没吃？
0: 我没有吃。
1: 还可以不吃呢？
0: 可以啊。
1: 哦，那我不好意思、
0: 没有，就看一眼
1: 啊，啊，就是参观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对，那当然就和平饭店见证了上海百年沧桑的这个巨变嘛。
0: 嗯嗯嗯，
1: 价格是不菲的啦，但是如果想去尝鲜或者是没有去过想体验一下，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咱别点太贵的菜呗。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对啊、那再往前走其实你还会路过这个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有这个外白渡桥。
0: 嗯
1: 嗯，外白渡桥是中国的第一座全钢结构铆接桥梁，它是在1907年建成的。
0: 嗯，
1: 所以到现在呢也是有很久的时间了。
0: 那么江畔的另一侧呢是高出天际线的现代摩天大楼了啊，比较著名的就是大家常常说过的这个陆家嘴三件套、
1: 嗯、
0: 这个称呼有听说过吗？
1: 听过。
0: 嗯，就是打蛋器是上海中心、
1: 哦、
0: 开瓶器环球中心，注射器金茂大厦。哎，这仨你有就是登陆过哪个吗？
1: 没有。
0: 嗯，
1: 我就岸边看着了。
0: 哦，我还真的登上去过一个。
1: 哇，
0: 我去过那个开瓶器环球中心
1: 啊。哈，这个真是想开瓶器。
0: 对，他就是应该是建了没多久我就去了。
1: 哦，
0: 嗯，我还在底下拍了一照片来着。嗯，所以呢漫步外滩的话呢，古典和现代就交相辉映了，白天美丽壮观，晚上也能晚上去看的话呢也是璀璨夺目的，如梦似幻啊。
1: 是，
0: 所以就是，
1: 所以我就夜游了嘛。
0: 对，我觉得夜景是非常不错的，
1: 是非常非常好看。
0: 嗯，
1: 对。
0: 如果大家在这个地面上游览不能够满足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其他的，刚才你说的夜游的游船、
1: 啊、对
0: 对吧，那是可以去船上的、嗯、或者是说在这个塔上面，就我刚才说的某个楼
1: 啊，
0: 就东方明珠也可以上，对吧？
1: 是，
0: 那么你就可以登顶，然后去俯瞰上海的夜景。
1: 嗯，
0: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了。嗯，第三种方式我给大家提供一下吧，就是这个，当然我想不起来我去的那家餐厅的名字了。
1: 啊，
0: 就是在浦西这一边。
1: 嗯，
0: 啊，就是看，就是眺望三件套的对岸吧。
1: 啊啊，对，
0: 找一个稍微楼层高一点的酒吧或者餐厅去吃也可以，你就能够看到对面了。我们当时找了一家餐厅，不是很高，但是它正好能够穿透就是这个高楼之间的这个空隙，看到对面的这个夜景，
1: 也不错，
0: 也不错。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天台上吃的，
1: 嗯，
0: 味道也还可以的，人均大概就是70-80人民币 ，OK。
1: 那是哪一年？
0: 两年前
1: 吗、嗯、我还想说会不会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0: 应该不会贵到什么地方去、
1: 哦、
0: 但是我们是三个人一起吃嘛， share 了一些包，它是西餐来的、
1: 啊、
0: 所以是有一些意面呀、披萨呀、小吃呀、哦、这样，所以它大概率不会贵到什么地方去。
1: 嗯好的。嗯，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武康路。武康大楼的主体就是红砖墙嘛，然后配白色的这个线条建成的，外形是这个三角形的，就很像那个行驶的巨轮，有没有？
0: 对
1: 对，所以它也是为法租界，曾经为法租界的用地，因为它独特的外形呢，也成为了网红打卡圣地。
0: 嗯
1: 嗯，
0: 就是我个人建议呢，就无所谓了，这个地方。
1: 咱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个楼长？
0: 对，因为 guest town，
1: 对对对，
0: 就有两个楼长的和这个一样，所以你不会觉得有很大的
1: 特殊，
0: 对。
1: 对，
0: 那么如果走过武康大楼呢，就是宋庆龄故居。
1: 嗯，
0: 这边是需要提前预约才能够进入的啊。
1: 嗯，
0: 比如说有车库、鸽子棚、公寓以及花园。宋庆龄先生曾经在此接待过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些外国政要哈、国内领导人、在这里边居住最长时间的一个寓所。
1: 嗯，
0: 花园呢香樟树环绕，夏天一片碧绿，特别的养眼。
1: 嗯，这可以去看看。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近两年非常知名的这个迪士尼乐园了。
0: 嗯，
1: 晚上还会有漂亮的烟花秀啊，好多人都会在那儿待一整天。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暑假去的话，这个排队项目这个时间一定是非常非常长的。
0: 嗯，
1: 所以

0: 建议大家不要在周末去。
1: 对，
0: 但是也没有用啊，暑假嘛，无所谓周不周末，是不是？可能
1: 都是周末，
0: 周末父母
1: 周末会人会更多吧？
0: 对，更多。
1: 嗯，
0: 对，迪士尼我是真没有去过这个上海的，因为我最近一次去上海也是好多好多好多年前了，我都是去就是加州这边近的。
1: 嗯嗯嗯，
0: 对对，而且呢，在那边还有就是迪士尼特有的他的那个玩偶角色。就比如说像什么琳娜贝尔啊，像我们这边加州迪士尼就肯定没有的。
1: 嗯，
0: 哦，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网红的景点，比如说田子坊啊，我记得还有个老厂房1900啊，它是原来的一个杀猪场改的，那个我专门去过，我还蛮喜欢的，但是它又有点像哪儿呢？像 SFU， 我不是说 SFU 像杀猪场，是
0: 说啥呢？
1: 是它的建筑形态就是纯水泥，就非常冷冽的那种质感。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就是没有太多的外墙的，比如说刷了白啊装饰，它就是原本水泥自己的颜色。
0: 嗯
1: 嗯 ，SFU 的那个建筑不就是那个样子的吗？水泥自己本身的颜色带出来的，那种有一点科技，有一点那个，就很多科幻电影就会选在那边去拍摄嘛。嗯，
0: 对，
1: 就是它有自己一个硬朗的风格在里边的，就那边也是可以去看一下的。
0: 可以，哎，还有就是我们又说回古镇了哈，每个地儿都有一个古镇，
1: 都有。
0: 朱家角你去没？
1: 没有。
0: 哦，
1: 但是对，就可能我对古镇就觉得
0: 就还好，是不是？
1: 对，
0: 它也上海郊区的这样的一个古镇，然后在青浦区中南部，然后素有"上海威尼斯"和"沪郊好莱坞"之誉。
1: 这够大的名号，嗯，可以去看。
0: 镇内呢也有这个小桥流水呀、啊，也有古意盎然，有江南明珠之称。
1: 嗯，
0: 那朱家角内呢有36座古桥，古朴典雅，还有9条长街临水而建。居民呢就是这种宅地都是依水而建的。
1: 嗯，
0: 就还有一些明清的建筑，所以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古风的这种建筑群。
1: 嗯
0: 嗯。
1: 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想去看一看这个大学园区，是吧？
0: 嗯，
1: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交大呀、复旦呀等等等等，都可以去参观一下。
0: 没错。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杜莎夫人蜡像馆。
1: 嗯，这个我去过。
0: 哎，你去了？
1: 对对对，
0: 对，他在南京路新世界那边，是不是？
1: 嗯。
0: 对，然后也是继伦敦、阿姆斯特丹、拉斯维加斯、纽约、香港之后的全球第6座杜莎夫人蜡像馆。
1: 是的，
0: 就是很多这个惟妙惟肖的名人蜡像啊，在里面可以看得到。
1: 嗯，
0: 你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
1: 我当时跟刘翔拍过
0: 啊，
1: 我应该这样说，我跟刘翔的蜡像拍过。
0: 蜡像，
1: 嗯，
0: 对，
1: 因为他在比较靠中间的位置，我记得是。所以就站在他旁边比较容易拍。哇，那真是非常久之前了。嗯，我不知道现在还在是不是在同样的位置。就那个蜡像是不是摆在同样的位置了。
0: 是，反正整个来说，我觉得上海真的是有历史的沉淀，也有这个非常高端
1: 大气
0: 现代的生活。对，然后就他们的这种结合也非常的融洽，也不突兀，
1: 嗯，
0: 让我们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非常大的这种包容性。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好像哦，又在现代，又有历史的这个建筑在。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另外呢，上海当然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美食，值得我们去尝一尝，去探索。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歌曲过后呢，就和大家聊一聊上海的美食。
1: 好的。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1: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烧肉11.99一磅，生港龙趸鱼排8.99一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59一磅，本地白菜梅熬1.49一磅，本地鸡毛菜1.99一磅，快点来选购啦！
2: 大家好，我是阿丽，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3: 我是苍鸟蔡健雅，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4: 你好，我是小船，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
5: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熬夜。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

0: FM 961。
1: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的一些旅行打卡地，是不是？真的是很多地方可以去看看。
1: 是的，
0: 嗯，那刚刚也有在为大家讲说，接下来呢，和大家想一想这个，讲一讲上海的地道美食。
1: 嗯，
0: 哎呀，真的是在我们温哥华，其实我们很幸运，吃到很多很多好吃的上海菜了，已经。
1: 那你在这边的上海餐厅吃到比较印象深刻的菜有哪些呢？
0: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吃那个马兰头，
1: 嗯
0: 啊，然后本帮的这个红烧肉，
1: 嗯嗯嗯，
0: 生煎包，
1: 对对对，
0: 还有
1: 腌笃鲜。
0: 爱腌笃鲜，哎，腌笃鲜。其实我虽然是就是东北人，但我其实是很喜欢吃南方的菜的。
1: 嗯
0: 嗯，
1: 你就是一件非常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0: 嗯、
1: 我在国内都没有吃过上海菜，
0: 没有、啊。
1: 我第一次吃腌笃鲜是在温哥华吃的。
0: 我也是，
1: 是吧？就还挺特别的。
0: 我也是，就可能。嗯，就算我们比如说在大，哎，我那我去上海旅行的时候我吃了啥呢？可能就在城隍庙那边什么小吃街吃过生煎包吧，但我也没有吃腌笃鲜什么的，
1: 对对，
0: 不记得了。
1: 对，
0: 我也是吃我觉得比较正宗的上海菜是在温哥华吃的。
1: 但是呢，我去那每次路过上海必吃的就是生煎包，
0: 是
1: 啊，各家我都尝，就是他只要推荐的那些个比较知名的店家我都吃过了已经。
0: 嗯，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上海经典本帮菜有哪些，大家去了可以去选择哈。
0: 是，
1: 我们可能不会跟大家说具体的哪个店了，
0: 嗯，
1: 就这个可能大家需要查一下。
0: 嗯，
1: 就我们只说这个菜啊。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其实威尔有提到过的红烧肉。
0: 嗯，
1: 红烧肉呢，就是肉质非常软糯入味，色泽红亮油润，肥而不腻，咸甜交织，酱汁也非常浓郁，就是特别适合拌饭啊。那么我觉得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类似的做法。
0: 嗯
1: 啊，像什么东坡肉呀，啊，然后红烧肉啊，还有我在绍兴也吃过类似的这种肉，啊，它可能就是咸甜的搭配，味型不太一样。
0: 对对对，红烧肉就是或者这种类型的这个肉确实是很多地方都有，但是真的上海有上海的特色。
1: 嗯嗯嗯，我觉得它的酱汁就比较，我们叫浓油赤酱嘛，它的颜色可能比别的地方要重一些，
0: 红一些，
1: 嗯，
0: 更红，确实
1: 的。
0: 嗯，还有这个菜呢，在这边吃好像就是。这个鳝丝没那么新鲜，好多人说，
1: 嗯，
0: 这就叫响油鳝糊，
1: 嗯，
0: 它的那个鳝丝呢，就是鲜嫩顺滑的，然后热油颇香的，然后整个口感就是酱香醇厚，入口软糯又不腥，它也是属于一个地道的老上海的风味了，
1: 对的，
0: 也下饭，
1: 是的，我吃过一次鳝糊拌面
0: 啊，
1: 是在静安区附近，就是那边比较知名的一家面馆。还有大排长队的一家面馆。
0: 其实国内其实那个鳝丝是新鲜的鳝鱼做的嘛，对不对？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我们这边就没有活的吧，所以可能就是我觉得在像你说在上海吃就更好吃。
1: 嗯，它就是以这个葱油拌面为基底，上面加上不同的菜的码，这个菜码和肉，所以呢你就可以选择上面加鳝丝，
0: 是，
1: 那就觉得很好吃。嗯，真的是名不虚传那个店，反正我也想不起来店名了，所以没办法直接跟大家说。嗯，
0: 然后呢，还有一道菜叫油爆河虾。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外壳金黄酥脆的，然后它的虾肉呢也非常的紧实弹牙，咸甜鲜香，
1: 嗯，
0: 入味十足，一口一吃就是非常回味无穷，
1: 而且特别下饭，
0: 也下饭。
1: 嗯，
0: 哎，
1: 我其实上周刚吃了。
0: 哎，
1: 也是在咱们这边吃的，
0: 在咱们这边吃的。
1: 嗯，但是我觉得他做的有点咸，因为他整个这个虾就比较的咸嘛。
0: 是，
1: 嗯，好，下面一道菜呢，也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0: 哎，我也喜欢，我也喜欢。
1: 就到那个上海这边的每一间上海餐厅，我都会去点的，
0: 当一个那个前菜吃。
1: 对，熏鱼
0: 啊，两盘。
1: 对，五香熏鱼，
0: 嗯，
1: 就外皮酥脆，内里的肉呢又特别的紧实啊，再加上它自己秘制的这个卤汁，咸甜回甘，鲜香开胃，老少咸宜。
0: 是，
1: 就我感觉就是很，像我可能也都会比较喜欢像吃什么牛肉干啊这种的，它和牛肉干的有点类似，就鱼干干的，越嚼越香。
0: 我喜欢。
1: 嗯，
0: 是。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上海的生煎包嘛。
1: 嗯，
0: 因为就相对比小笼包，你会更喜欢生煎还是？
1: 更喜欢生煎。
0: 哦，是因为它底下就是焦香酥脆的那个。
1: 是的。
0: 然后它就稍发起来点儿。
1: 嗯，
0: 是这样的原因吗？
1: 发不发这个倒没什么，就我主要是觉得有油，
0: 啊，
1: 煎了之后它的口感会更加的丰富
0: 啊，
1: 因为它有那个酥脆的，
0: 对，
1: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
0: 又有松软又有酥脆。
1: 对
0: 对，我也喜欢，我也喜欢。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再加上它的肉馅又鲜香多汁的，
1: 嗯，对的，
0: 对，就吃完，哎，太好吃了。

0: 所以比如说在这边自己做饺子，因为我自己也包饺子嘛，比水煮的饺子我更喜欢的是煎饺
1: 啊，煮完再煎一下。
0: 对，就是哎，我还不真不是煮完再煎的，
1: 那
0: 我是直接水煎的。
1: 哦，水煎的。
0: 对对对，我就把它做成可以水煎的样子。
1: 你真厉害。
0: 我也给大家平时就是我做完了之后就会有朋友要吃饭的话就给他们拿一些。
1: 你让我想一下，
0: 嗯，
1: 我好像做过生煎包。
0: 嗯，
1: 我因为我发现我蒸的话呢这个包子就容易发的不好看。
0: 嗯，
1: 但是反而这种水煎生煎，
0: 嗯，
1: 它容易发下来一点点。
0: 哦，是吗？
1: 所以我在家尝试做过。
0: 嗯，
1: 当然没有饭店人家调的馅儿好吃。
0: 嗯，
1: 没那么多汁儿，不知道为啥，还是欠点啥，
0: 欠油。
1: 哦，
0: 它那个汁儿就是油来的，所以你要在肉馅里面，第一是打水，第二是打油。
1: 哦，
0: 要打非常多的油，你才能够出现这种流汤的效果。
1: 啊，
0: 因为我自己做饺子馅儿，我发现了。
1: 哎呦，你好。对，我就调馅儿，可能我不太行。
0: 对，调馅儿，我现在真的是一把子好手。
1: 哎呀，必须哪天
0: 去
1: 尝尝。
0: 对对，我打不同的就是水嘛。
1: 哦，
0: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甚至二比一的水了，就是两份肉一份水，就会打很多的水。
1: 哦，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包饺就是自己调馅，我不知道是要打水的。然后包完之后就是比肉丸子还要硬。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馅儿怎么这么干？然后后来
0: 那你也对自己这好，你肉多。
1: 从老人家手里那个口里了解，哦，原来还要往里打水才知道，它那个肉才会松软。
0: 对，而且如果是说你要想说的就是流汤汁儿，那一定要打油。
1: 嗯，
0: 那个油呢也有讲究，要做料油的，就是你要炸
1: 啊。哦，提前炸那个调料。
0: 对对对对对，里边要加我们传统的这个葱姜蒜，然后还有什么香菜，然后再有这个什么花椒大料这种东西，要炸一个自己的料油，然后再最后浇到这个肉里边。
1: 我觉得懂吃的人是绝对不懒的人，就是你都不怕麻烦。
0: 我也可懒呢，就是吃的时候不懒。
1: 我觉得做调料油这件事就很麻烦。
0: 我只是就是对，
1: 但是为了要增加它的口感又很重要。
0: 对对对，如果就是想省事的话，我就会用香油代替
1: 啊，
0: 就是它也有香味嘛，但确实和料油的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它那更丰富嘛，炸了那么多东西。
0: 对的对的。
1: 那除了这个生煎，还有这个南翔小笼包啦。
0: 嗯，
1: 它就是薄薄的皮。
0: 嗯，
1: 然后这个漂亮的褶皱，内里呢就是汤汁饱满，鲜肉鲜香，一口爆汁。
0: 对，这就是
1: 必须吃的。
0: 对，一定就是要拿一个勺子，你先舀一个小口，
1: 啊，
0: 把那汤倒到勺子里边先喝了。啊，然后再
1: 那你好，你还倒，
0: 因为会挤出来。
1: 不会就直接缩了吗？
0: 那会烫，
1: 吸了
0: 会烫。
1: 哦，会烫。
0: 对，我因为我自己把自己烫过，
1: 有经验。
0: 是的，所以就我一般会把它倒出来这样子。省得让自己受伤。
1: 是。
0: 嗯，然后说到这个上海生煎包，我就多说几句吧。
1: 嗯，
0: 我刚才不是提到了我把这个比较著名的几家都吃过了吗？
1: 嗯，
0: 啊，那么这几家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它是面发的程度不一样。
1: 哦，
0: 就有的是发的，有的是死的，有的是半发的，所以它就是会适合
1: 这样做成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人
0: 家
1: 的特色。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就是看每个人的接受程度。
1: 哦，
0: 他我真的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在讲说啊，它正宗它不正宗，我就觉得倒没有，是不同派系。那么每一家呢就有自己的特色，它有固定的这个受众人群。
1: 嗯，
0: 其实我是我个人在吃的时候发现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发的特别多的，
1: 哦，
0: 因为面太厚了。
1: 啊，你喜欢吃皮儿薄一点的。
0: 对对对，像咱们这边找到的那一家，就这边连锁过来的那一家，就是属于不太那么发的
1: 啊。
0: 嗯，所以可能我们也是受到了这种影响，就有点像吃锅贴了。
1: 是，
0: 对，皮儿比较薄一点，对吧？
1: 嗯，
0: 所以吃起来就是肉肉多的感觉。
1: 嗯，对，
0: 要是反而来一个特别，
1: 就你咬一口没吃到馅儿，
0: 对，就稍微有点觉得小失望。但不是说它不好吃，我觉得是不同的人的不同的喜好。
1: 就比如说我，
0: 嗯，
1: 就是。爱吃皮儿的那个。
0: 哦，是吗？那有我，那你可以把你的肉馅给你老公和孩子，他们吃皮儿是吗？
1: 对，
0: 倒也没那个必要。这么惨，心痛的感觉。
1: 是，哎，下面这个菜我在本地的一个店点过，
0: 嗯，
1: 排骨年糕，
0: 嗯，
1: 其实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可能我没吃过这个就是老式的吧。
0: 嗯，
1: 然后我想象中的排骨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红烧排骨的那个
0: 小
1: 排骨。
0: 哦，
1: 小
0: 啊。
1: 然后我想象的年糕就是韩国年糕的那种小年糕。
0: 嗯嗯嗯，
1: 然后但其实它不是，它是两条大大的年糕。
0: 哦，
1: 加一大块排骨。
0: 哦，大排，大排面的那种大排。
1: 啊，哎，哦，对，然后其实味道是好吃的，就是外皮就是酥脆嘛，大排嘛，然后再搭配那个软糯的年糕。
0: 它是甜口口的吗？
1: 不会，
0: 不会，
1: 不会，纯甜的，就是，
0: 嗯，
1: 我觉得是
0: 咸多一点，
1: 咸多一点的，对。

0: 因为我有的时候不太确定，就是都很担心下一菜会偏甜。
1: 它有甜味啊，就是你、我们都会用甜，但是它不是那种很甜很甜，
0: 就不要太腻的那种甜、就是。
1: 对、然后口感也是很丰富的。
0: 嗯，
1: 对。然后我上次点完这个，我一打开外我打买的外卖，然后外卖的时候我是有点惊讶的、哦，原来是这样的，叫排骨年糕。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它丰富的这个口味，我觉得是好吃的。
0: 对，好，下面一个啊，是我个人超喜欢的蟹壳黄。
1: 哎，
0: 因为我们之前在讲苏州的那一期，特别
1: 讲
0: 过，讲
1: 过。
0: 就我看到蟹壳黄，我一定会买的。
1: 我没吃过，
0: 咱们这边也有，
1: 哪里？
0: 就所有的这个上海饭店都有蟹壳黄，你可以点。它有咸甜两种，它就是咸的或甜的主要的味型。
1: 我下次必须要点点这个，因为我就看你都推荐两回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对别人也有推荐说，
0: 就是可能和国内相比，它的味道或者大小会不一样吧。但是我觉得这边的做的也不差，因为我吃过这边的。是贵一点，确实是贵一点。就是上次我在苏州吃那个是它做的更小，就是一口一个，它馅儿很少，一口一个，但它味道是足的，包括外边那个皮超级酥脆，一口就几全掉下来，那个掉渣的那个感觉。这边呢也会有，然后它会做成不同的形状了。
1: 嗯
0: 啊，传统的就是这个圆形的壳，就像一个壳一样的啊，里边就是中空有点馅儿。
1: 嗯，
0: 因为这个是老式传统点心的代表，所以这个一定要吃蟹壳黄。
1: 是。
0: 甜咸的话呢，这个就看你自己了。我觉得多好吃，真的是。
1: 对。
0: 嗯，
1: 我下去去尝尝。
0: 嗯
1: 嗯。哎呀，这个我喜欢啊，这是也是糕点类的，它叫条头糕或者双酿团，就是那种糯米的，外皮就是 QQ 弹弹的，然后内馅呢就是这是黄豆粉吧，然后还有什么豆沙呀，反正就是有甜甜的那个，
0: 对对对，枣泥是不是
1: 啊，枣泥啊什么的，对，我就喜欢糯叽叽，我好喜欢这个。
0: 我不太敢吃，因为我消化不了
1: 啊，就胃不好。
0: 对对对，年糕类东西我都消化不了，就糯米类的。
1: 是，哎，鲜肉月饼在这边吃过没？
0: 吃过两次。
1: 我很意外，就是因为你知道，像我们北方人印象中的月饼就一定是
0: 甜
1: 的，
0: 对，
1: 就想说啊，月饼怎么会是肉的？但我吃过之后，妈呀！也太好吃了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它相当于加厚加肉版的蟹壳黄。
1: 对，就是你不要把它想象成月饼，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鲜肉酥之类的，就太好吃了。
0: 嗯，
1: 就是外皮也是那种层层的酥松，然后内馅儿就裹满肉嘛，然后也饱满多汁的。
0: 嗯，
1: 然后现烤出来之后就是非常的香。
0: 对，
1: 就是据说很多的这个做鲜肉月饼的那些知名的店家都是常年排队的。
0: 对，对。好，还有一个呢是桂花酒酿圆子，
1: 哎，这我喜欢嘛，诺基基，
0: 这个也就是各个饭店都有了
1: 啊，都有，
0: 就不说了，大家应该能直接都能想到什么味道了，在嘴里，对吧？
1: 确实，
0: 那我自己再加一个吧，就是国际饭店的蝴蝶酥，因为这个是我专程买过的，而且他做蝴蝶酥的地方很多，
1: 对呀，
0: 然后国际饭店那个呢是每天排队，
1: 它有不一样吗？
0: 就真的好吃。它蝴蝶酥和这边大小差不多，它还有一家是做一个超大型蝴蝶酥，特别大，比脸还大那种蝴蝶酥，但我觉得那个一般，就是国际饭店蝴蝶酥是正常大小的，然后它是主要是每天限量，每人限量，每人最多只能买六包吧，还是五包，我忘掉了，然后排队基本上都要排20分钟左右，
1: 哇，
0: 我去的都算不算晚了，我应该是早上9点多去的吧，就已经排了20多分钟了，开始。
1: 那
0: 对我都不知道几点开门，
1: 咱们这边有吗？
0: 没有没有没有，而且只有上海有，
1: 只
0: 有上海
1: 有，只
0: 有
1: 那里可以。
0: 就是你是可以花高价买的，它排队的里边就会有那种我们叫黄牛
1: 啊，有
0: 有，你就是不想排了，你就跟他讲，他就会给你。
1: 我这也是我上一次去中国就是非常震惊的一点，就我只是在沈阳的某一个商场的某一个甜品店门口，然后有人在当黄牛，然后我想哇哦，吃东西都可以当黄牛。
0: 对对，然后那波人就是每天他会在那儿定期排着，然后排完了之后呢，他可能也可以会寄到全国各地，然后你就不想排的话，因为有的人确实时间
1: 对对对
0: 比较紧张嘛，
1: 对
0: 吧？
1: 就比如说我转机在机场几个小时，我也可以这样让他帮我买。
0: 对，或者淘宝上应该就有人买。就是他就或者小红书可能有这种人，就专门给你寄过去就是了。但是价格就会贵嘛，看你自己了。我是真的排队排了 就是20多分钟买到了，买到我自己吃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是好吃的。

0: 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不建议大家去邮寄。
1: 嗯，为什么就不好不酥了？
0: 因为会碎
1: 啊、哦，对，
0: 因为太酥了，
1: 对，太酥。
0: 因为我邮寄到了北京和太原，然后就回去都碎了。
1: 嗯
0: 但是还行了，那味道还是
1: 在的。吃渣渣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我自己带回去的也被压到了一些，所以就是这个我还是挺推荐的吧，挺
1: 好的，
0: 有的时候排排队挺好玩的，
1: 是你感受一下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看它有多好吃。
0: 是，
1: 其实这个上海的味道，很有。就是又有高级感又有烟火气，就是都有了，都占了，对。然后呢，让我们感受这整座城市的它的文化呀、烟火，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去，如果你没时间去上海，可以在本地尝尝上海的美食。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样，不仅仅把上海作为一个中转站，
0: 对，
1: 也把它作为一个旅行的目的地。
0: 是的，
1: 去好好的、深度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给你带来的这种，不管是人文的也好，历史的也好，还是美食上的也好，这种的体验。
0: 好的，
1: 好的，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
0: 拜拜。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下午六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有发展商希望重建列治文东。

0: 部 Smith Crescent 两栋独立屋成为多栋联排别墅。相关发展商 Smith Crescent Holdings 希望在 Smith Crescent 4620号和4640号紧邻 Gates Avenue 南侧建造24栋联排别墅，每栋楼高4层，居住空间位于2-4层。项目还包括在场地中心设置户外休闲空间，以及在西北角设置绿色地带。市府工作人员报告指出，联排别墅大楼将配备47个居民停车位，分布在24个独立车库内。此外还将设有5个访客停车位、43个居民单车停车位和7个访客单车停车位。市府工作人员建议移除58棵树木，其中包括一棵橡树和2棵重要树木，并进行补种，因为这些树木状况不良好。开发商之前曾提交文件，拟收购 Smith Crescent 4600号以北的房产以及 Gates Avenue 23380号的房产，以启动一个更大的项目，但遭到临近业主拒绝。国际消息，俄罗斯两个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官员称最少8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至星期六凌晨，遇袭的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和莫斯科州艾列克特罗斯塔尔，同属俄罗斯电商巨头 Wildberries。 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表示，7名上夜班的工人当场死亡，另有25人受伤。他说，如果不是有28架无人机被击落，伤亡人数可能更高。而对艾列克特罗斯塔尔物流中心的袭击就造成1人死亡、37人受伤。莫斯科州长沃罗比约夫说，无人机被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所幼儿园引发火警，没有造成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证实，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2处物流设施，一处石油设施也遭到攻击，行动效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及城镇的袭击。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最少18人获救，仍有34人失踪。中国央视报道，当地昨天早上接近11点，救援员在搜救犬协助下于现场发现生命迹象，但由于雷测检测到山泥倾泻现场地表移动，指挥部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当地从昨晚至今早持续下雨，有监测站的24小时雨量超过192毫米，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援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稍后有天气讯息。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5: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啊。
4: 这不是洗手间吗？
5: 你另外一个左边。
4: 那是妈妈的书房。
5: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4: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6: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8: 961气象站，
0: 当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3度，降雨几率10%。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10%。预计周一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60%。
1: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 三五零利率0.4%起 ，UX 三百 H All Wheel Drive 或 DX 三五零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我们。

0: 事查询。
1: 我是 Opera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Hey yo, what's up? It's your girl, 一生。我是来自台湾的 rapper。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
13: Hey yo, what's up? 星期六7月18号的下午，欢迎大家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到过嘛，2026年呢，算是整个21世纪里面的第一个夏天，再加上今年夏天也是有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嘛，所以呢就会，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会觉得今年的夏天的氛围感会更加的强烈一些。不过嘛，炙热又疯狂的夏天呢，随着世界杯的即将结束，也会悄悄地画上一个安静的逗号吧。还有不到几天的时间，不到2天的时间呢，就会是今年世界杯的总决赛了。我反正是支持西班牙队，支持板牙，因为他是我在2010年看的第一届世界杯的总冠军，南非世界杯的冠军，再加上我最早开始接触足球的时候，基本上我认识的球员都是西班牙队的，因为当时看的球赛，当时看的球队是巴萨嘛，然后巴萨基本上一半的球员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所以说呢，对于小小年纪的我来说呢，西班牙这个队伍就是国家队里面我比较熟悉的。虽然说我曾经看的那一批球员他们现在都已经退役了，比如说像佩刀啊、哈维啊还有皮克，但是嘛，用一句广告词来总结呢，就是感动常在嘛。所以说呢，今年呢我是支持西班牙队的，而且呢这一路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堂堂正正进入到了总决赛。世界杯啦，2026年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呢，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那么的完美，虽然它还没有正式结束，但是等到我们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结束的太久了。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先把总结词放到最前面来了。今年的比赛怎么说呢，有遗憾也有难过，毕竟体育竞技嘛，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它还是一个有笑有泪的夏天，非常让人难忘的。而且像很多球员呢，他们已经结束了在世界杯今年的赛程之后呢，现在已经开始投身到俱乐部的训练当中了。我看到网上有人发帖就说到，为什么这些球员他们在参加完世界杯之后呢，没有在美国玩一圈。然后我看到下面有一个人解释说，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呢，参加世界杯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出差，工作结束之后呢，就要赶快回去做下一份工作了。但是 anyways 呢，我觉得2026年的夏天，世界杯快要结束了，但是属于2026年，属于21世纪的第一个夏天，还是正在闪耀着的。Bambi 今天就是一口唾沫一个钉，话今天我就放在这里了，提前预祝西班牙队夺冠。

你一开始能听到的这一首歌，我觉得还蛮符合当下的一个氛围的，来自绿洲乐队的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不要带着愤怒回头看。但是其实他讲的也不仅仅是愤怒啦，如果你有去听这首歌的歌词的话，他说的核心意思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说过去发生过什么遗憾也好，争吵也好，失败也罢，不要一直困在里面，你需要做的就是接受它，然后继续往前走。人生总是会有很多破碎的东西的，但是呢不要让悔恨毁到你的未来。所以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奇妙，因为首先就是它的旋律给你一种非常宏大的感觉，但是呢歌词又有一种淡淡的释怀的感觉，所以

整体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这首歌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发行的，哇，它现在居然已经有30年了。我觉得这首歌曲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副歌的部分，因为它副歌一直在唱 So Sally Can't Wait。我其实呢在加拿大，来到加拿大之后，我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就叫 Sally， 是我之前 homestay 的一个室友，所以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立刻把这首歌曲发给了 Sally。 但是呢后来绿洲乐队的主唱他也有说过， Sally 呢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女生，只是说呢这一个词它很符合他写歌的时候的一个韵脚，又或者说歌词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听起来非常适合放在歌词里面的名字。浪漫一点的解释 Sally 的话呢，它更像是写歌的人呢创造了一个人物，让歌曲呢有了一个倾听者。这首歌曲整体给人的感觉呢就非常的披头士，再加上主唱还有这个乐队的两个核心人物，他们自己本身呢也都是在音乐创作方面受到了披头士非常大的影响和启发。这首歌整体给人的感觉呢，不像典型的摇滚乐那么的愤怒，而是采用了一种钢琴加上大合唱再加上简单旋律，有一种让所有人一起唱歌输送了这样的一股能量。那你觉得哪一位球员他比较符合我们刚刚讲这首歌整体给人的感觉呢？

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来聊聊看哪一些，我是选了几首摇滚类的歌曲啦，它比较能，我比较能够代表世界杯即将结束，或者说世界杯结束对于一场大型的全球性的体育赛事结束的这种世界杯的闭幕曲吗？我不知道这么形容恰不恰当。讲完了英国的乐队，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美国的朋克摇滚乐队 Green Day 绿日乐队的 21 Guns。 这首歌曲呢，是发行在2009年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它也是延续了像 Green Day 他们在后期更加成熟更加具有叙事风格的摇滚歌。相比起他们早期的朋克作品呢，你就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首歌曲呢少了一些叛逆和愤怒，多了一些深沉和伤感吧。同时呢 21 Guns 这首歌曲也是变形金刚 Transformer 的电影插曲，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绿日乐队的声音，听到绿日乐队的名字，都是因为这一首歌，都是因为变形金刚这一部电影。21 Guns 呢，它其实指的就是21响礼炮，21响礼炮呢象征着最高规格的致敬和告别。在歌曲当中呢，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去描述战争，而是把战斗呢作为人生的隐喻。当一个人经历压力、迷茫和痛苦的时候呢，是否应该继续坚持，还是选择放下武器，坦然地拥抱自己的脆弱？我觉得相比起 Green Day 他们早期的作品充满了青春叛逆，对社会的不满，非常的快节奏的朋克， 21 Guns 呢，他这首歌曲更加的成熟了一些，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长大之后的孤独的感觉。这首歌 21 Guns 呢，在发行之后呢，也是成为了 Green Day 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抒情摇滚作品之一。就比如说在很多的象征着青春结束啊，或者说你毕业了，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的时候，对于未来的不确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首歌曲我觉得还蛮能治愈当下你的焦虑，你的不安，或者说你的难过吧。一起来听听看咯。

面和你分享的一首歌曲，也是变形金刚这个电影系列的主题歌，是变形金刚3的主题曲，来自 Linkin Park 林肯公园的 Iridescent。 这首歌发行在2009年，收录在林肯公园他们的第4张录音室专辑 A Thousand Songs 里面，和 Linkin Park 一贯给人的风格给人的印象相比呢， Iridescent 哦，你知道我难念这 Iridescent 这首歌呢，给人的感觉是更加的安静治愈，又或者说充满了哲学性的思考。首先就是它没有非常强烈的愤怒，相比起 Linkin Park 一贯给人的感觉，像 In the End 啊，或者说是 Numb 这些歌，它是在讲一个人呢，在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巨大的失落还有混乱之后呢，如何面对自己的伤痕，并且最终学会放下。说到歌曲的名字，这个词真的很难读啊， Iridescent 这个词，它的意思本身，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说呢，呈现彩虹般变幻光泽的、闪耀的，因为它本身就

偶是一种非常，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种意象的感觉，即使经历了黑暗和破碎，生命里面呢依然可能会出现光芒。就像这首歌曲给你的核心信息，就是不要被过去的失败、悲伤还有痛苦困住，你要学会接受他们，然后呢继续向前。Iridescent 这首歌曲在发行之后呢，很多人也是觉得这首歌是 Linkin Park 林肯公园他们从愤怒的青春走向成熟的自我和解的代表作之一。首先呢，就是当时的主唱 Chester， 他的声音呢充满了温柔的安慰感，尤其是相比起他们早期作品里面的挣扎和爆发。Linkin Park 另外一位核心人物 Mike Shioda， 他也有参与创作和制作，又让这首歌曲呢拥有了更加宏大的氛围感。和 Linkin Park 其他几首代表作来对比一下好了，那如果说这首歌曲它给你的感觉唱的就是我受够了，我要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那 In the End 呢唱的就是我努力过，但是有些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改变。 Iridescent 这首歌呢唱的就是我经历过这些事情，我经历过这些 up and down， 但是我不会永远停留在这儿。不是告诉你痛苦不存在，而是告诉你你可以带着这一些经历继续生活，并且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今年是2026年嘛，其实呢距离 Linkin Park 的这一位主唱，这一位灵魂人物 Chester 他的离开，在下个星期，在两天之后就已经满九年了。在2017年的7月20号呢，当时的 Chester 他是因为受到了抑郁症的困扰，没有办法和自己和解，最终呢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跟大家告别了。一晃九年过去了，当时的 Linkin Park 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受到了重创，即将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呢也是被迫终止了。后来呢整个乐队经历了一系列的低谷，包括主唱换人。我不能说现在的 Linkin Park 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是呢就像这首歌曲表达的意思一样，会有人听到你的痛苦，你也可以带着这一些经历呢继续生活，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光。好神奇哦，如果说在几个月之前，或者说世界杯这个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提到世界杯的话，我脑海里面想到的都是那种非常桑巴啊，非常拉丁音乐那种 party 的风格，比如说像 Pitbull。 但是呢现在再让我想到和世界杯有关的歌曲的话呢，我脑海里面冒出的可能都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的这四首音乐。或许告别总是会带着一点点的伤感吧。那如果说用一首歌来总结你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

0: 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烧肉11.99元一磅，生港龙趸鱼排8.99元一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59元一磅，本地白菜苗1.49元一磅，本地鸡毛菜1.99元一磅，快点来选购啦！
1: 天明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短暂的休息之后，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就是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再跟大家来聊一点足球场上绿茵场上的小知识好了。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点球，想要了解点球的话，首先呢，我们就来讲一下足球场好了。足球场简单来说呢，它是被中线分成左右两个半场的，每个半场呢都分别划分出了大禁区和小禁区，这也是双方球队呢防守的关键区域了。如果说防守的球员呢在本方禁区之内出现了踢人、拉拽、推搡、摔绊等犯规的动作，进攻方呢就有获得点球的机会。那点球呢，就是由一名进攻的球员站在距离球门大概 10.97 米的距离上，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点球点，然后呢由这个球员来完成射门。在点球期间呢，场上其余的球员呢都必须离开禁区，防守双方呢都不能干扰球员和门将。顺便讲一下这个点球大战，除了说常规比赛当中呢，因为对方犯规就能帮助你方队伍获得一个点球，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呢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点球大战。当淘汰赛全场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呢依旧保持平分，就比如说像完整的90分钟常规比赛还有伤停补时全部结束，加时赛半个小时的加时赛，双方的比分呢依旧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就会进行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属于独立的决胜环节，而且呢它也不是常规的比赛内容，这个时候呢需要两支球队双方轮流派出5名球员。

员来踢点球，进球多的人呢就胜利了。如果说五轮之后，这种情况就非常少见了。五轮之后呢，双方依旧打平。就比如说，哎，我也踢飞两个点球，哎，你们队也踢飞两个点球，两个点球，我们现在又是3-3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进入到1-1的互踢阶段，直到比赛分出胜负。讲完了规则，我们接下来呢再讲回到点球本身。哪怕是足坛的顶尖球星，他们的点球的成功率呢大概也大多数维持在75%到80%左右。

又说回来了，为什么这些平时技术精湛的顶级球星也会在关键时刻把点球踢飞呢？来自挪威体育科学院的盖尔·约德特呢，他的团队就分析了1976年以来所有重大赛事的点球视频，结果发现呢，当比赛越重要，踢进点球的概率呢往往越低，尤其是当点球变成了踢不进就淘汰的时候呢，球员的这个命中率呢就会暴跌到 62%。盖尔·约德特他有这样的一个分析，就是说在高压的状态下呢，运动员通常会出现两种致命的表现，一是过度思考，二是分心。过度思考呢，就是说这一位运动员他在关键时刻呢会突然开始思考自己本来就应该自动完成的动作，就比如说像平时呢已经是肌肉记忆的射门动作，在大脑里面呢变成了一连串你需要刻意操作的步骤，比如说先把脚放在这儿，然后你的腿摆动幅度要有多大，结果就导致平时呢像呼吸一样自然流畅的动作在这个时刻就会变得更加的僵硬笨拙，甚至是有一些人呢会像初学者一样。

另外一点，分心。分心的话就会包含各种各样外界的干扰啊，还有你自己内心的杂念，比如说担心失败，怕让队友失望，怕被球迷骂，也有可能是对方守门员的嘲讽啊，包括观众席上观众的嘘声，裁判的哨声等等，任何一点点分心呢，都有可能分散运动员本该专注于踢球的注意力。如果你有看过今年世界杯巴西淘汰的那一场对阵挪威的比赛的话呢，巴西的唯一一颗进球是由内马尔进的点球。当时的场上呢，其实双方球员在点球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小摩擦了，所以说当内马尔获得了一次点球的机会之后呢，挪威的门将就开始在门前对他疯狂的挑衅，一方面呢是为了干扰他的点球的心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拖延一些时间。虽然说我是内马尔的球迷，大家可以去看当时的比赛回放，真的是挪威门将先开始的，不过这个很正常啦，是门将一贯的手段，他们的惯用伎俩，为的就是扰乱你的心态。说回到这个点球，盖尔约德特呢，他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压力越大的球员呢，他们往往越想赶紧踢完早点解脱，所以说他们就会在裁判吹哨之后，你现在可以开始点球啦，他们就会非常快的开始助跑射门。那这种潜意识里面的逃避往往会打乱他们呼吸的频率，大大的降低命中率。说到这个点球，又跟大家来讲一下另外一件事情好了。你知道曾经被央视解说员盖章认定的全世界压力最大的一颗点球出自于哪一场比赛吗？这个东西我感觉是各有各的意见啦，但是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非常建议大家去观看一下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男子足球比赛，当时身为东道主的巴西队对阵的是德国队，队长呢是内马尔啊。如果说你知道这个巴西还有德国队两个队在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发生的恩怨，就是当时呢身为东道主的巴西队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因为内马尔缺席，他们对阵了德国队的时候呢，是被德国队踢了一个7-1的非常让人难过的结果。两年之后呢，在奥运会总决赛的战场上呢，由内马尔作为队长带领的巴西队呢，再一次遇到了德国队。作为非常著名的足球王国桑巴足球，巴西队呢，他们是获得了在历史上面所有的足球比赛上面呢，是五星巴西，捧起过五次大力神杯的五星巴西呢，获得了所有的奖项，单单缺少的就是一枚奥运会的金牌。同样是在家门口面对的敌人是两年前曾经让整个国家落泪的德国队，比赛进行得非常焦灼，当时的巴西队也是和德国队呢最后进入到了点球大战，前面所有的点球呢全部都进去了，最后一个球德国队踢飞一个。作为巴西队最后出场的队长内马尔呢，当时那一颗球他只要踢进了就能够把奥运金牌带回家。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当时我人在韩国比赛当时我人在韩国看的是央视的直播，当时央视的解说员就说到了这可能是全世界压力最大的一颗点球。然后内马尔呢小碎步起跑，跑到球前面稍微停顿了一下，轻轻的射门，四两拨千斤，球进了。至此整个巴西桑巴军团的帝国版图迎来了最后一块拼图。而那一年的内马尔呢，他只有24岁，那一幕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我记得内马尔进了那颗点球之后呢，他就哭了，然后屏幕之前的我也跟着哭了，一晃居然就已经过去了12年了。

讲完了点球，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看球衣的号码好了。足球运动员他们球衣上的数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说到足球比赛，球衣的号码呢，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的足球呢，他们实行的是固定的11个人首发制，号码按照阵型呢，从后场到前场依次分配给1到11号，每个号码呢大致对应着固定的场上位置，比如说像1号是守门员，2号、5号呢基本上都是后卫，6号和8号是中场，7号和11号是边锋，9号、10号呢就是进攻核心。这个是最早大概球员身后号码的一个规律。但是呢，随着现代足球规则的不断演变，特别是换人制度的普及，还有就是职业联赛推行的固定球员号码注册制度，球衣上面的数字呢，也就不再和场上你所踢的位置严格绑定了。现如今呢，除了首发门将基本上会习惯性的保留一号之外，其他的号码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位置限制了。职业俱乐部的联赛呢，通常会开放1号到99号的选择空间。今年2026年的FIFA美加墨世界杯呢，是因为报名人数的限制，就把号码呢限定在1号到26号之间了。球员呢完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啊、幸运数字，又或者说纪念意义来挑选自己的号码。不过嘛，像由于很多传奇的球员，比如说像贝利啊、马拉多纳呀、梅西啊、内马尔这些球员呢，他们都曾经穿过9号或者说是10号的球衣，所以说在足球文化里面呢，有着非常深厚的号码情节。即使是现在号码已经自由化选择之后呢，但是一提到9号或者说是10号，很多人呢还是会自动想到两种经典角色。比如说像球队核心啊，进球的关键，比如说像10号啊，有梅西啊、马拉多纳、齐达内、小罗、莫德里奇、摩迪，还有卡卡、莱万，还有今年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哈兰德、本泽马、苏亚雷斯，他们曾经呢也都是身穿着9号球衣，给自己的球队书写了一段又一段的传奇。所以说呢，9号、10号基本上就等于球队灵魂人物的这种文化呢，也是一直保留到现在。跟大家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以前有段时间非常的喜欢鹿晗，

后呢，当时鹿晗是在韩国出道嘛，然后他们那个组合呢也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数字，鹿晗的数字就是7。我当时呢没有深究那么多，因为我太喜欢鹿晗了，我也跟着在我的什么微信 ID 啊，或者是我的微博啊，后面都会加一个7。然后我大概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知道鹿晗他是曼联的球迷，所以他的那个7是 C 罗的7。然后但因为我是巴萨球迷，我给我气的，我就把所有的 ID 都改了。我现在也不喜欢鹿晗了，但是每次想起这个事情还是觉得当时自己很蠢又很好笑。好啦，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要在这边和大家说再见了。世界杯还没有结束了，但是等到我们下一次节目的时候呢，世界杯就真的结束了。也不知道下一个4年之后2030年的世界杯我还会不会坐在这边，还会不会跟大家讲啊，我真的好喜欢内马尔。可能我还会好喜欢他吧，但是我不确定4年之后我还有没有机会再坐在这个演播室里跟大家讲啊，我的少女时代曾经真的很喜欢过内马尔。但是 anyways 啦，今天和大家分享就到这边了，关于世界杯的故事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啦，下周再见了， peace。

0: 欢迎大家来到恩悦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去。咁今日咧，其实系好难得噶，我约咗呢个嘉宾好耐噶啦，终于都可以邀请到佢嚟录音室。咁又喺录音室里边咧，就有简咏双姊妹 Angela，
1: 你好，
0: 欢迎你 Angela，
1: 多谢你，我嘅荣幸。
0: 第一次认识你嘅时候咧，就系、我当时咧喺 CCM 系帮柏金信组呢个义工嘅。咁我嗰陣時咧，其實已經喺電視上面，特別就喺恩宇同你拍嘅電視上面見過你嘅訪問。咁當時恩宇拍你咧，就因為你係第一位嘅華人女入籍法官。嗱，我就好想問下啦，其實點樣可以成為法官嘅咧？入籍法官嚇，你係被指派，係咪因為當時你喺華人嘅圈子係好有聲名？咁同埋你做法官之前，神是点引指引你由香港来到这里成为唐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请你分享。
1: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或者是尽我本分做神要我做的事情。其实入籍法官，如果在世俗来看就好像即个名字 很大。其实我不嬲都认为我只是一个social worker， 一个社工嘅啫，即系呢个日一来系我嘅训练，二来我过去可以话嚟咗加拿大50年，我都系做呢一类嘅工作，咁结合信仰同我嘅训练啦。咁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其实我都想唔到，都系 God given 嘅吓。其实就系、其实呢个咧系一个 political appointment。即是是任命的。咁其实我又冇任何政党啊嘅背景嘅。咁只不过呢，我係当时是1986年。咁我移民就76年。我就第一份工作呢就喺中桥互助会开放牛啊，做开放牛。咁因为我相信呢 ,86 年嘅 Vancouver 呢个地区 BC 省呢就啱啱係Vancouver 100周年，当时是大家都记得，如果嚟得耐嘅老华侨咧，当时是温哥华咪举办一个 expo 嘅，咁当时咧亦都香港嗰边咧就啱啱戴卓尔夫人就签咗嗰个回归，当时是系 BC 省系好想多啲香港嘅特别企业嘅移民过嚟，咁你大家都知道 Science World 嗰个地皮就系李嘉诚买咗嘛。咁当时是其实完全系一个我都谂唔到嘅，佢想 appoint 一位华人，亦都香港背景女性，刚刚 Vancouver 呢度咧有一个空缺系入籍法官，咁而且我喺中桥互助会服侍咧，就当时是系好多即系新移民入籍啦，3年之后，好多时都喺入籍法庭，即系中桥就负责查点啊、招待啊，同埋有阵时都鼓励下啲新移民讲下嘢咁样，咁所以当时是觉得是好适合，即是啱啱 fit 啊！即是我又是女性，又是香港背景，所以咪选做我咯。咁其实我谂背后都是神为我预备嘅。咁当时是我已经喺中桥做咗11年啦。既然 appointment， 咁我都顺命接受。咁结果一做咗8年，两次即系 renew 咗一次啦，即系最初系3年，然后再 reappointment 系5年嘅。咁我好高兴喺，其实最后我退休之前嘅一份工就系中信啦。当时时咧就系你哋教会系好研科费柏金信呢个嘅康复嘅一个协会。咁因为中信嘅地方地点亦都系好适中啊，咁亦都有 wheelchair accessible 啊，各方面都符合到你哋嘅需要。
0: 事实上呢，其实 Angela， 我觉得呢你在社区那个功劳呢是功不可没的。
1: 嗯，这么说。
0: 你那时候就说是释放这么多人，因为就是移民啦，政府就揀了你做就是首位的华人入籍法官。但是我想你那段时间已经帮了很多移民了，透过中桥的工作。其实你在香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我们说 calling 啦，

0: 是不是你要读 social worker？ 你是不是 social worker？
1: 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呢，通常中学毕业的女仔，我是官立女校毕业的，通常揀的职业呢就不是教书就护士的。咁嗰阵时呢就啱啱中大呢就有呢个社会学啊，即其实我是即我讲起数手指算起嚟呢，我都算是第一批的 social worker， 即是 training。其实我乱打乱撞㗎啫。我读的是社会学 sociology， 就不是 social work。 那 sociology 社会系呢就是比较看问题大一点，即是社会的 problem 啊，即是系统性怎样去处理一些问题啊，跟政策啊或者有些关系。那所以我就入了中大读了社会系，一路都好想帮人嘅，即有呢个咁嘅心愿帮到人咁样，即于是就入社会啦。咁毕业之后我就去咗美国读咗个 master， 都系 sociology。咁就之后就翻咗香港中文大学做 researcher， 因为嗰阵时啱中文大学就有个 social research center。就在那里做研究工作，其实都是很开放的，很多人我真的一生都是做很多开放牛试新东西。就当时是做后城那方，你知道香港有私楼 有公楼，那时就研究即是后城那方面。那当时是即是70年代啦，香港都未有廉政公署的，即是差不多75、76，我离开了之后才有的。总之那我当时觉得，因为来过北美呢，就是觉得个环境啊对个人就是那个比较健康一点，就是空气啊各方面。同埋香港就是因为可能太 concern 啦，就是觉得唉香港好腐败，好多嘢都改唔到嘅，就是好有啲黑暗啊咁样咯。咁所以后来同朋友地大家傾下，咁又几向往北美嘅生活，所以呢就试下入纸啦，申请移民啦咁样。嗱，我信主其实就喺中学嘅时候嘅，就比较系即系马马虎虎跟人去嗰种。咁我到会考嗰阵时嗰个阶段呢就比较 serious， 睇好多书啊，重生啊嗰啲咁问题。咁入咗中文大学之后呢，有个好好嘅团契，即係我嘅造就呢就喺呢个中文大学嘅团契。咁直至我过嚟读研究所都好好嘅团契。你问我点解即係过咗嚟，嗰陣时都係有少少係觉得即係向往北美嘅生活，同埋香港比较难改变即係个环境，即係觉得係好系统性嘅问题呢有好多。咁直至我相信呢十零廿年睇返香港都进步好多。
2: 事实上对于加拿大人嚟讲呢，神将你摆喺温哥华呢个地方呢係我哋嘅福气，因为你係开荒牛嚟㗎嘛。因为当年呢，我自己都係早期移民嚟嘅，中侨互助会事实上係帮咗好多人，包括我一家人。我爸爸妈妈都喺中侨度学英文，因为佢要入籍㗎嘛，当时入籍我哋个个都细，係爸爸妈妈要用足够英文先入到籍㗎喎。

0: 咁不如就讲下你点样开芳楼开始咗中桥，因为我谂其实咧好多嘅听众都好想知道中桥冇钱嘅喎，开头即系点样去做咁多嘢啊？
1: 龙叔而家中桥都四十几五，将近都有五十年啦，系啊，五十年咁嘅时候，其实就睇翻转头咧，即系其实我只系帮手啫，一粒螺丝钉啫，啊，即系 imagine 下七零年代，其实中桥开始咧就唔系我开始嘅，其实唐人街嘅一班 professionals。即係專業人士，有醫生啦，啊，亦都當時是有女青年會嘅，裏面咧有一兩個華人嘅 social worker， 咁佢哋覺得嗰陣時係好多新移民，佢哋好多係 family reunification， 即係家庭團聚咁嚟，所以好多咧都唔係話好有英文嘅背景嘅，咁所以咧佢哋一班人走埋，即係嗰啲專業人士、醫生啊，有啲律師啊，咁就啲 social worker 走埋一齊，覺得點樣？因為政府嗰陣時冇而家所謂 settlement 嗰啲呢啲咁嘅 program 嘅，咁咧嗰陣時佢哋話，不如我哋申請筆錢，睇下政府 show 俾政府睇點。咁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咁我冇参与，我嗰时都未移民嘅，即系大概系73、74年咁吓。佢哋咧就申请到一个三年嘅 demonstration project， 咁啊请到一班嘅 social worker， 因为都唔容易请嘅嗰阵时。咁其中一个你哋都听过啦，陶太陶王彦斌吓 ，Lillian 吓，咁佢系其中一个啊，有几个 staff 咁我75年移咗民之后，我先就去咗 Winnipeg 嘅。咁我有一年咧，我过咗嚟 summer， 就系76年嘅 summer 咧。当时是 Regent College 咧，就有一位请 summer course 就请咗 John Stott 啊。咁我就过嚟慕名嘅 take 个 summer course。咁我喺唐人街就撞到 Lillian 啊，因为我识佢嘅香港吓、啊，我做 research 嗰阵识佢。咁佢就话：喂，我转工啊，你要唔要？參加中橋啊，咁我好啊，我喺 Winnipeg 冇，我做 finish 嗰啲 research paper 未做工嘅，咁於是我就過咗嚟接咗佢班，咁就即係嗰陣時咧已經係中橋，佢一個三年嘅 project 咧就已經係進入第三年，即係結尾啊。咁當時時嘅中橋一班董事咧，即係頭先講嗰班專業人士咧，佢話嗱，我 show 到寫 report 俾政府，嗱咁樣做 settlement 嘅，咁樣做移民嘅，啊英文又要點樣嚇點樣教法咁，但係政府就話。喂，你做得咁好，不如你繼續啦。咁於是剩翻我一個最後，結果都即係 lay off 咁上下，即係冇分定啦嘛。咁啊，停工咗兩個月，我就失業咗兩個月。係咁，後來就開始翻中橋，咁即係由初做起啦。頭兩個人，咁到我走嘅時候，86年入職嗰陣時咧。

0: 就应该是三四十人的 staff 啦。咁好好感恩。嗱，咁你话其实都系开放系好，即系几辛苦啊。嗰阵时而家就好多分定啦，即系而家已经中桥几多倍啊，三四百人都唔定啊吓。其实嗰阵时都辛苦嘅，一来又要顾分定啊，但系亦都有班都系好嘅同工嘅吓。其实中桥即系一个帮人嘅一个机构咧。attract 到好多基督徒参与，咁当时时啊，亦都系好几位同工都系基督徒，而家都好多，我相信有好多基督徒喺里边默默地工作嘅。系啦，你讲入籍，譬如举一个例啦，即系嗰阵时系好辛苦，即系啲人入籍咧就系喊咁口，即系因为嗰阵时同而家唔同，而家系笔试啊嘛，见法官系 interview， 又要讲英文，又要识得加拿大啲常识，咁所以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情愿唔入籍。咁后来经过 lobby 啦，啲后生啊当然一定要识英文啊，即系日常嘅英文起码都讲得通，老人家可唔可以免佢或者带个翻译啊？咁嗰阵时中桥咧就一班义工咧就专门啊带人上去做翻译工作。嗱，佢日常嘅生活，总之安全就得啦，系咪？你识啲英文，咁其他啲常识你唔好咁吓怕啲老人家，即系所以咧就啊翻译啦。其实譬如考牌车牌都一样嘅。啊！车牌佢香港已经揸咗几廿年车，你叫佢嚟到要考英文笔试唔掂，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啊可唔可以带字典啊之类，吓、啊、带翻译啊咁起码笔试啊路试佢冇问题啦吓、啊，即系睇啲 signs 啊嗰啲咁。咁後期譬如啊，好似啲職業咁啦嚇，嗱，其實我五十年都見證好多唔同嘅移民潮啊，有啲學者，有啲醫生，佢哋留咗喺度，但係佢英文唔係好掂啊，咁所以佢點樣將佢以前嘅技能可以轉化咧，做一個 similar 嘅嘢，咁於是中橋個 board 啊，有啲係好關心，譬如佢做中醫可唔可以咧？即係除咗服務之外，我哋亦都向政府提供意見，點樣去改善個制度，而係使到啲新移民能夠安居樂業喺度。嗱，即係譬如中醫協會、針灸協會啊，我就唔係好正式參與，不過我哋中橋啲波都好落力啊。
1: 嗱 ，Angela， 咁中橋之後咧，你就去咗做兩個 term 嘅入籍法官啦。跟住咧，我知道你就成为咗中华文化中心嘅主任嘅。嗰段时间你都搞咗好多嘢，由中文学校 ，which is 我啲细路去啦，系啦，又做好多嘅节日，同埋你有嗰阵时有加拿大华人博物馆，系咪都系你有份去搞出嚟嘅。其实你点样睇神将你一个喺香港嚟嘅女子摆喺唐人街，一个都几？我又不可以说复杂，刚才你说 political 都有些政治因素的，都有些政治原因你要去处理的。同埋你怎么看作为基督徒在社区里面做盐做光这个职份呢？
0: 当时时呢就唐人街就没有现在那么差的治安各方面。那阵时呢就已经起了那个中华文化中心的 multi-purpose hall， 多用途的礼堂啦，同埋亦都有展览的地方，即是 promote 中华文化，亦都有中山公园一连带的。咁其实佢有 stage 2嘅 building 嘅，就係嗰个博物馆。而家如果大家落唐人街就睇到个绿色瓦顶嗰个好古色古香嗰个呢，喺中山公园隔离嗰个就係、是博物馆，就係、是、第二期嘅。咁呢就其实因为嗰时攞政府分定呢係唔可以传扬福音噶，即系吓，咁我其实都好想，啊，如果有一个即系我啲同工啊，有啲基督徒好想分享吓、啊，即系见到佢有困难啊，有阵时走投无路吓、啊，即系去到最后关头，即系譬如佢精神问题啊之类，其实即系如果有信仰嘅帮助咧，就真系对佢系好即系容易啲跨过克服嗰啲困难。嗰阵时我真系好想，好希望有一个即系好自由嘅去传福音。讲翻文化中心啦，除咗政治，亦都有堂所啊，所谓堂所，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堂所嘅。

啊，即系根据姓氏啊，啊姓陈、姓林啊、啊姓许啊，咁咧就亦都有根据乡下喺边度吓，番禺啊乜乜，咁所以其实都系好，即系嗰个环境都系都要好识得点样去处理呢啲关系啊，又要一来又要系大家合作，二来大家有问题嘅时候，有心病嘅时候，点样去处理咁。我都好感恩，即其实都系一个学习啦。即系文化中心嗰阵时，亦都系即系呢啲啊，即系嗰个主任咧，即系负责管理嗰位个空缺已经悬空咗好几年咁样嘅。咁后来就邀请我过去帮手，咁我就接手，系即系都既然机会嚟到咁吓，咁我就。其实我在入籍法官之后 ，Before 文化中心咧，都好短暂做咗年龄咧，就同一位弟兄 form 咗一间公司，就做叫做 Info Media。因为嗰阵时咧，我觉得咧，政府好多时听唔到民意嘅，咁西人有好多啲调查民意啊，啲机构，所以我哋。胆粗粗就 form 咗个公益机构，专门咧就系、是、channel 民间嘅民意俾政府。咁但系我后来都觉得我自己都唔系做生意嘅人吓，咁、啊、所以咧就既然文化中心有个机会，咁我就留翻俾嗰位弟兄继续 carry on 嗰个公司，咁我就转咗去文化中心。咁都系一个学习嘅机会，因为文化中心处理即系好多机构，即系唐人街嘅机构啦。咁亦都有一个好庞大嘅中文教育。咁我接手嗰阵时就喺唐人街里有 Richmond 啊两个地区，嗰阵时千零个学生。咁我后来就branch out to 即系去 Coquitlam 啊、Tri-City 啊嗰啲。咁我走嗰阵时大概都有成3000个学生。咁嗰阵时唐人街冇问题噶，落去啊礼拜六、礼拜日落去啊，即系上堂咁，都有好多交流啦，即系同即系嗰啲老师啊咁。因为嗰阵时点解未起咧？即系嗰个绿色瓦顶嗰、那个，就系、是、因为唐人街有个，大家而家落唐人街知道有个停车场嘅。咁嗰阵时唐人街嘅机构咧，都系好关注要起好嗰个停车场，先至即系筹款嚟到起呢个博物馆咁样。咁博物馆就而家成为一个地标啦，可以话。咁里边亦都有军人博物馆啦，即系其实有一两间房。是被大家知道二战的时候有很多华人的子弟是参战就捐躯这样，那他们有些展览来到提醒我们后人那这方面还有电影节啦那因为我那时觉得我在加拿大看舞狮多过在香港即嗰时即中华文化就停留咗喺啲古老嘅旧嘅当然嗰啲系传统我哋应该保留，但亦都香港又好，台湾又好，中国又好，已经转变好多，咁所以我就胆大大咁样试下搞一啲电影节啦咁样吓，咁又亦都讲下啲讲座啦，即系两代移民intergeneration 文化嘅差异太大啦吓，咁所以做下呢几方面，神俾我啲几份工作都系训练我嘅，我其实我一句圣经嘅话语咧，即系成日都提醒我，我原是神的工作，我哋系神嘅 workmanship， 系神。造就我，即系无论喜乐嘅或者艰难嘅，让我经过嘅时候，都系一个成长吓，对我下一份嘅工作或者下一份嘅侍奉又有增长嘅。

0: Angela， 其实呢听你那个回答到现在呢，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么多年在华人圈子，在唐人街品流复杂的地方，我觉得你做了很多事，令我想起呢，即是在圣经里面呢，即是耶稣呢是讲到，如果我们在世上能够去招呼地上面一个小子，他渴的时候给他饮食，他肚饿的时候给他吃，他赤身露体的时候给他衣服穿，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看顾他。跟住呢，主人是会怎样跟那个仆人讲呢？就好像神跟你讲这番说话，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记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我觉得你是啊，我觉得你做在一班唐人街的居民又好，好多不同性质的管里面的人又好，的身上做的事就好像做在神的身上一样。你怎样看这件事呢？你说你都有句经文回应。
1: 我觉得是神用我而已，是就是我很卑微，但是神都用我。那我给你一句经文，你就是以弗所书的2章第10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深深好感受，即是我即是已经去到人生即是最后这个阶段，如果我们谦虚让神用，神会浪费了我以前一路累积的经验，一路是锻炼我学习，那我贡献返，那我是神塑造出来的，是他的工作，是他

0: 我是他的 work B 他是我的 workmanship、啊、即是我是他的 workmanship 是他即是无造了我出来那是、即是很好好感恩啦、啊、即是去到我最后份工作就真是可以、啊、以前可能做不到的、啊、即是譬如在中桥做不到文化中心做不到的那我就可以、即是在中信中心呢可以是名正言顺的去宣讲神的福音是可以即是鼓励弟兄姊妹是参与来到去 carry out 神的使命啦。
1: 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觉得喺基督教嘅机构做嘢啊，同你喺所谓嘅政府部门啦、啊、即系政府有份资助嘅部门做嘢个分别，同埋你点样睇 CCM 系以行动而唔系以空谈嚟传递爱、传递神嘅信息所扮演嘅角色咧 ？CCM
0: 其实喺已经加拿大中信咧已经有45、46年历史噶啦吓，咁咧一路以嚟咧就系、是主要服侍即系有粤刊啦，即系文字工作啦，亦都有海外宣教啊，宣教差遣宣教士去唔同嘅国家咁样，咁咧就系、是、其实咧中信加拿大中信嘅 board 咧，即系 before 我 join 中信啦吓，佢哋都系有个心意咧。即嗰陣時，即喺唐人街嘅教會都覺得喺中橋做得幾好喎。如果能夠將信仰同社區服務可以結合啊，嚟服侍一啲未信嘅人，咁以至到佢哋得到肉體嘅幫助之外，即喺呢個心靈上都得到幫助，幾好咧。咁所以有啲 board member 咧，其實就好想咧喺一個好旺嘅地方，係可以 attract 到即係一啲未信嘅朋友嚟到參與活動嘅。咁所以嗰陣時喺2000年咧，就喺 Burnaby 麗晶廣場嗰度啱啱就有一個大嘅單位，咁就係拎出嚟賣。咁所以神嘅恩典啦，神嘅指引嚇嘅中信嘅 board 買咗落嚟，於是就發展。咁其实我哋都系透过服侍社会，将教会带进人群，然后将人群带回教会，即系呢个口号咧，就系作为中信嘅指标啦吓，点样去做？咁所以其实中信就比较开宗明义，系我哋系有信仰嘅。譬如佢无论入嚟辅导、被辅导啊，譬如家庭问题，咁我哋都唔会强迫佢要跟我哋信嘅啊，即系我哋会俾佢一个 option 啊，即系如果大家打好咗关系，佢又信任中信嘅时候，我哋就会问啊，你想唔想我哋为你祈祷啊？啊，你想唔想睇段用圣经鼓励你？就喺佢同意之下，我哋先至将信仰传递俾佢。即系我哋一个宗旨就系希望唔系净系得把口讲，而系真系行动咧，将神嘅爱系俾人睇到，唔系净系讲啊！即系譬如我哋除咗辅导，即系家庭啦、两代之间嘅问题啦、夫妻之间嘅问题啦，啊，做一个作为一个和谐嘅使者，帮助佢。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好多，譬如探病啊。嗱，刚才我哋认识就系帕金逊症咁。病患啊，或者一啲 special needs 啊，即特殊需要嘅项目，例如自闭症啊，一啲小组啊，各方面嘅，总之佢有人有需要有问题，我就喺嗰度希望嚟到帮到佢，嚟到系服侍佢，好似你头先讲，将一杯凉水俾佢。
1: 咁嗱，你又点样睇？而家真系可以做到同你嘅信仰結合啦，有冇機會成日傳福音嘅咧？我記得我有試過見到有一次咧，你咧係真係去逐個逐個喺 food court 問佢哋可唔可以捐呢個測試嗰個血癌嗰、那個。
0: 咁我諗十零年前咧，就係、是、你都聽過有好幾個 case 咧，就要 find bone marrow 要 match 嘛。咁佢係要公開呼籲啲人去捐血 test 睇下佢可唔可以 match 到嗰個需要嘅病人，因為 food court 人流多嘛，咁就周圍嗰次俾你捉到。不過即係我自己即係好鼓勵咧，基督徒咧，即係真係可以考慮將你嘅專業嘅訓練點樣去服侍神咯。

0: 一个和平之子，这个 approach 和外面一些律师都应该有点不同。即是 我自己很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我们完事他的工作，就好像正如我一路都是 social worker， 我都是以这个专业来到服侍神。
1: 其实你以退休之年呢，看到你经历了神这么多恩典，用你的恩赐，用你的才干去服侍社区，服侍神。所以现在呢，你都是去鼓励一班后生仔跟你一样，去将神给你的恩赐去服侍他。但是你在2016年呢就退休了。
0: 是。
1: 但其实你没有完全停止工作所以我可以请你上。
0: 都应该要。真的。
1: 其实你背后还推动着做很多东西，其实你在做什么呢现在？
0: 冇，我谂，唉，真系退而不休，真唔应该啊，唔应该，应该真系要，系咪一个叫裸退啊？全部退晒。咁我其实咧，我就喺2016年就同一班，即系其实都系中信一几位董事，都系我咁上一年纪，都系喺自己嘅职业退落嚟啦，咁。我哋都系 baby boomers 啊，即系都系觉得我哋真系好蒙福嘅一代啦，因为又冇战乱啊，咁我哋好多好多都同我差唔多，就系过咗嚟读书，有啲美国咁，咁后来就有工作，又有家庭，跟住好蒙福。我哋到依家我谂都储落啲钱啊，咁即系同埋亦都坦白讲。我哋唔系大挥霍嘅人都使唔晒，即系讲老实啊！即系其实我哋就嗰阵时开始谂咧，就点样传承啊？每年嘅经费就好大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几个就开始成立咗一个基金会啊，即系慈善基金会，就系一个 public 嘅慈善基金会，系鼓励弟兄姊妹按时为神嘅天国。为神的天家来到去储蓄，即是我们呢就是即是即是现在的 operation 和 operation 那边，那另外基金会呢我们就筹钱呢请专业的公司和我们做一个很稳阵的投资，来到是将一些回报呢摆回落中信的 operation 每年的经费里面，希望能够给到下一代，他们不用担心将来，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比较好一点，再落一两代那个经济就是比较可能会比较困难，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感动来到去做这件事。
1: 事实上由 day one 你读 sociology 呢，你是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是有一个愿景的，咁多谢你都将呢个摆喺个基督教嘅机构里面，因为基督教机构不嬲都系唔够钱嘅，系一定需要即系神去预备啦，神去预备，甚至系预备咗你呢班人去为呢一个基督教嘅社会工作预备足够嘅钱，以至能够继续透过传福音，透过服侍佢哋，透过做社区关怀，透过关顾病人。继续去将神的爱来传下去，咁呢啲都系实际上系需要钱噶嘛，所以我真系想代表嗰啲人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咁用心，真系用心去预备呢杯凉水俾一个嘅小子，
0: 呢啲神话
1: 佢系我爱嘅人嚟嘅，所以你要服侍佢哋。哇，我睇到好有你好有呢个服侍嘅精神啊 ，Angela，
0: 多谢神。
1: 就算到而家年老，可能你唔可以真系好似以前咁，我喺 food court 见到你走出去逐个逐个问，但系你背后同佢哋预备好嗰个经费，以至呢个机构能够继续嘅去服侍人。

0: 剛才 Angela 你提到啦，你哋都有新嘅法援處啦，亦都有靈機輔導嘅工作啦。咁其實好多都係好切合時代嘅需要嘅。咁其實咪背後有一班基督徒同你一齊去諗，究竟我哋做啲咩可以幫助人？病人就一路已經有噶啦，特別我自己做帕金遜組啊、腦創傷啊、癌症小組啊呢啲。咁最近你哋係咪仲有啲新嘢你哋想發展咧？喺你退休嘅時候，你話哇，你仲可以繼續幫手諗嘢嘅喎，係咪咧？
1: 嗱，其實咧，即係傳承咧，其實我而家係 board member 啦，就唔係真係落手落腳做嗰位。其實我之後有另一位同工，而家已經第三個嘅接手嘅總幹事啊，咁樣。咁其實咧，我就係有陣時出 idea 嘅啫，即係實際落手落腳做都係班真係好得力嘅同工。咁至於新嘅方向咧，最近神又俾我哋有一個新嘅體見。其實呢樣嘢咧就應該一早做噶啦，我哋就想推動呢個本土跨文化事工。即係喺我哋温哥華啊、多倫多啊，嚟到推動呢個跨文化。以前我哋成日去跨文化就是海外啊，派宣教士去柬埔寨啊、非洲啊，或者係中東啊咁。但係而家我哋其實我哋喺周圍，我哋嘅鄰舍、我哋嘅同學，或者係我哋即係做事嘅環境。当中公司都有好多跨文化，即系唔同文化嘅。我哋几十年都讲多元文化，我哋有冇呢个责任？即系作为基督徒，系咪仲要分得话我哋正做骨肉之亲，正做中国人呢？特别第二、第三代，佢哋可能都好 comfortable 咯，同一个甚至女朋友系一个印度人都唔定。咁佢系基督徒，我点样去？

0: 带佢信主咧，即系呢个咧就系我哋想推动。咁所以我哋就好想喺呢一方面一个新嘅方向，就唔系将嗱，我哋唔会忘记我哋骨肉之亲啊！而家嘅香港嚟嘅 Stream A、Stream B 呢啲，我哋一样会继续服侍佢哋，但系我哋鼓励弟兄姊妹，鼓励教会嚟到系推动呢一方面嘅工作，因为咧福音系普世嘅，我哋嘅创办人黄永信牧师。都是以骨肉之亲以中国人开始，但是那个起点，然后由那里来到推动普世的福音，向不同族裔的人带他入到天国里面。这方面呢，我觉得弟兄姊妹要装备了。第一，教会要鼓励，除了在讲台上鼓励他们，在他周围环境来到做之外呢，也都要装备。譬如我们对会教徒他们问的问题，我们懂不懂答呢？因为他们在上班的时候都遇到这些人，即是不同族裔的人。所以呢，我们作为桥梁中信，即好像二十几年前我们推动城市宣教一样，现在是推动一个 additional 加上去的。有些教会呢其实已经是在动的。譬如他举例，有教会在一个区，在南温哥华区，那个 neighborhood 已经有成 40% 是印度人。他们搞的 summer camp， 有些印度人小朋友去参加，他有没有负担对这一班在他的 neighborhood 的人来到去宣讲福音呢？即是神给我们这个位份，是吧？咁另外好似另一间教会，佢同我哋分享 ，across the street 对面一个 food bank， 啊，见到好多中东人喺嗰度，特嗰啲难民去攞 food bank 嘅食物啊，咁佢喺门口摆啲 coffee， 当佢哋排队攞食物嘅时候，佢咪可以结交做朋友咯。我就觉得唔需要去到老远，吓，又要学嗰度嘅 language。又要学那里的文化，既然他们已经在我们周围，为什么我们不向这些族群来到是宣扬福音？所以他们中信希望 take up 这个 role 作为桥梁，来到在这方面鼓励弟兄姊妹，鼓励华人教会推动这个大使命，让福音成为普世的。其实譬如看回我们华人教会，举例我自己教会40年了，我们是最初的时候是租用现在我们的教会那个建筑物来到聚会，是一班 Estonian 的东欧 的族裔，他们后来得回十零二十个人，于是40年前就卖了间教会给我们，即是照样这个 circle， 即是以前就是欧洲的难民，欧洲的移民，咁佢又传承咗俾华人，咁华人可以传承落去做一个 multicultural 嘅 church， 就算佢未必 stay 喺翻你自己嘅 church， 或者佢最初嘅时候借用你大家做一个 fellowship， 咁非洲佢哋一班人咁，慢慢佢哋渐渐大嘅时候，佢可能喺外边又成立一间 church， 即系我哋系要咁样，福音系要咁样传承落去噶嘛。
1: 事实上华人亦都应该有咁嘅胸襟，好似你话斋，继续将福音传承俾唔同族裔嘅人。咁耶稣都叫我哋要去嘛，使万民作我哋嘅门徒。
0: 冇错，系
1: 多谢晒 Angela， 哇，真系你今日嘅提出咧呢样嘢咧都好开我眼界。Angela 好想将马太福音第25章第20节送俾你，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0: 多谢神用我这个卑微的罪人。
1: 既然呢你能够来到录音室呢，你遇过这么多的人，你又跟很多人来到传福音，我想在这里呢请你不如呼吁我们的听众去相信呢位由 Day One， 你喺76年移民嚟加拿大，到而家你仍然服侍紧嘅呢位神。
0: 我真系希望听众当中，如果你真系觉得你人生马马虎虎。

0: 好似浑浑噩噩咁啊，过一世嘅话咧，冇乜目标咧，其实你真系可以考虑，真系研究或者系呢个神系又真又活嘅神咧，你可以信得过嘅。所以咧，我希望你唔好净系为你嘅金钱或者系你嘅家庭，甚至系追求一啲你觉得即系冇乜意思嘅嘢。我希望你真系可以放下，或者用啲时间去谂下人生嘅意义。其实同埋咧，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比较信得或者唔系有去教会，但系唔系好积极嘅，你可以真系谂谂你点样将你自己嘅恩赐，或者你神喺你身上俾你嘅经验经历，或者甚至系嗰个 network。我觉得即系神俾我呢几方面都系可以用得着嘅，咁你可以真系将佢摆上祭坛，让神用你，让神俾你过一个有意义、有积极嘅人生。
1: 多谢晒你对我哋嘅听众嘅邀请啦，同埋对我哋嘅忠告。其实跟随神，我哋就一定唔会后悔，而且神咧会话你系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可以进来享受同佢一齐嘅快乐。多谢晒你，
0: 多谢晒许师母。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恩语生命热线604-242-3322。

Hello， 大家好。今日嘅爱生命节目咧，我谂喺不同时区播出嘅时候咧，我谂个收听率咧都会截然不同嘅。譬如喺多伦多嘅朋友，可能依家咧你都喺度睇紧世界杯啊，咁所以你听翻我哋节目咧，可能要透过重温。但系相对于喺温哥华嘅朋友咧，都唔紧要啦。世界杯围赛赛嘅结果咧，都已经出咗嚟啦。至少我都明白喺呢段时间，四年一度嘅世界杯系吸引到大家好多嘅目光嘅。你自己嘅爱队能唔能够继续晋级呢？再加埋听日就系决赛啦。幸好今年决赛举行嘅时间咧，唔会。

0: 撞到我哋参与主日弥撒，仲记得好多年前咧试过，啱啱开波嘅时间，因为时差关系，正正就系我哋朝头早要去参与弥撒嘅时候，有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晏少少先至翻圣堂，甚至可能唔得，我真系要翻翻去做侍奉嘅，可能成台弥撒都系心不在焉。今年嘅世界杯咧就未必有咁样嘅问题嘅。不过好似之前我自己喺我嘅环节入面都讲过啦，有时睇世界杯，除咗睇下边个球员嘅表现，睇下边个球员嘅拼搏，喺信仰层面上面咧，都可以睇到好多美丽嘅地方。除咗话有啲球员一入到波，有一个好嘅传球同埋射球，第一时间会画个十字圣号，将一切嘅光荣归于天主，甚至指阿天，去用嚟感谢天主。你亦都发觉当中有好多美丽嘅信仰故事噶。之前讲过嘅佛德国，原来佢哋全国岛国。八成人都是信天主教的。咁而另外近排可能大家会留意的就是西班牙的主教头，他除了公开宣认自己的信仰之外呢，他亦都说他每一日都会祈祷的。咁可能你会说啦，祈祷祈啲乜嘢呢？是不是祈求天主祝福他们的球队可以赢呢？西班牙一定入到去决赛的啦，虽然你说能不能够拿到冠军呢，就要听日先至知道。但是他好特别，他说他每一日祈祷呢，就是感谢天主赐俾佢有健康啦，有体力啦，有一切可以履行天主诫命嘅呢个能力。咁佢亦都话唔为自己嘅球队赢波去祈祷就假嘅，但系呢个唔系祈祷嘅重心。又会唔会令到我哋谂起，其实信仰系为咗乜嘢呢？信仰系咪净系话单单等我哋生命中喺一个咁动荡嘅生命有个依靠，知道耶稣基督会眷顾我哋，定一或系？我哋明白到我哋今时今日能够生存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哋要同天主建立返一个好嘅关系，我哋要投放时间去聆听佢同我哋讲嘢，去接受佢嘅教导。咁当然唔係话唔俾你求嘅，咁但係如果唔係以关系作为出发点，咁我哋嘅信仰又会唔会嚟得虚浮呢？咁而家讲到呢度，当然投放时间去睇圣经，从圣言入面去理解天主向我哋嘅心所讲嘅说话，亦都系非常之紧要啦。咁但系当睇圣经，总会睇到啲唔明白嘅地方嘅。幸好到时到后咧，我哋都会邀请到李志忠先生李 Sir， 透过佢嘅保禄家书，同我哋讲下究竟凭佢自己对圣经嘅认识，某些嘅章节实际上系讲紧啲乜嘢。嗱，我知道今日李 Sir 咧就会同我哋睇下《圣保禄中途至厄弗所人书》一开头嘅时候。圣保禄宣称耶稣基督是万物的元首，即是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归他名下，他是做头。当中又代表些什么呢？为我们的信仰又有些什么意义呢？希望大家能够细心聆听，透过李 Sir 的引导，能够更加理解天主的意思。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保禄家书立刻为你送上。
1: 各位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现在是应生命恩泉的邀请呢，和大家连续地去分享圣保禄所写的书信。我想叫这个连续的分享呢叫保禄家书，就让我们一起呢来到去听下保禄他的心声。
2: 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你们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应多伦多生命恩泉的邀请，在空气电波之中和大家分享保禄的书信。我称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厄弗所书，今天要看的第一章三至十四节，基督为万物的元首。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藉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的确，天主丰厚地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白，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就是依照他的措施 当时

其一满，就使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我们也是在基督内得作天主的产业，因为我们是由那位按照自己旨意的计划施行万事者早预定了的，为使我们这些首先在麦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颂扬他的光荣。在基督内，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即你们得救的福音，便顺从了，且在他内受了因许圣神的印证。这圣神就是我们得置业的保证，为使天主所知为置业的子民蒙受完全的救赎，为颂扬他的光荣。第一章三至十四节本段可以说是保禄神学的光耀，因为当中包括了教会的一切基本要理，譬如天主圣三，圣父为万有的根源和中向，圣子就降生以自己的宝血救赎人类，圣神对基督妙身施行圣化重召和预定，并且启示天主的奥秘。基督为万有的元首，他是人类历史的中心等等。这一段亦都是一首含义极深的赞美诗，当中第三至第十节亦都用作时神众土礼星期一晚土，在两篇圣灵后的新约圣歌。而为颂扬他的光荣这一句在本诗里面共出现了三次，就好像一个叠句一样。这首赞美诗可以分做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三至四节，天主在爱子之内拣选了我们；第二段五至八节，天主在爱子之内预定了我们；第三段九至十四节，天主在爱子之内揭示他的奥秘。天主在爱子之内拣选了我们，第三节这样说：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这个赞美诗以赞美祝福做小人，我们赞美天主是因为他祝福了我们。祝福和赞美实为同一个动词，希腊文里面是用 eulogio， 即等于希伯来文里面的 berak， 中文呢就要看这个动词对象不同而分别亦做祝福由上而下，或者赞美是由下而上。祝福赞美在这首诗里面共出现了三次，这个和犹太人传统的祈祷非常之相似，不过当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到天主圣三了，天主父、主耶稣基督和属神的祝福，意思就是来自圣神的祝福。保禄称天主为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因为就耶稣的人性来讲，天主真是他的天主，就耶稣的天主性来讲，天主亦都是他的父。对新约子民来讲，天主不单止是阿巴郎、伊撒格、雅各伯的天主，更加是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所以这个称呼是非常之恰当的。第四节话，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这句话使我们联想到主耶稣所讲的：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愿我在那里他们也同我在一起，使他们享见你赐给我的光荣，因为你在创世以前就爱了我。天父在创世之前已经决定了圣子要降生成人，即是他从永远就愿意世人因着他降生成人的圣子呢成为自己的儿子女，为了能够借着基督在基督内同基督一起爱慕天父。既然天主预先决定了他圣子的降生，他亦都就为了圣子的光荣创造了万有，基督是万有的根因和直接的目的，万有都是在他之内为了他而受造的。在基督内 en Christo 这一句说话在第三至十四节里面一共出现了十次那么多。保禄特别着重人是在基督内所蒙受的属神的鸿恩，即是说属于永生的，也即是

和四神有关的。第四次讲明天主何以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就是因为天父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要我们相似他的圣子耶稣，因为耶稣是圣的，是无瑕疵的羔羊。天父要人在基督之内也都成为自己的义子，相似他自己的爱子。天主在创世以前就预选了人，这件事实尤其在圣母玛利亚身上是明显不过。玛利亚在受孕之始便富有的这些独特的圣德光辉，完全是来自基督的。他是因自己圣子的功劳奇妙地获得了救赎之恩。圣父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他，超越过任何的受造之物。天主在创世之前呢，已经在基督之内拣选了他，使他在天主面前借住爱而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天主教教理492。第二段是讲到天主在爱子之内预定了我们。在第五节这样说，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保罗在这里有意讲明天主所以预定了我们获得义子的名分的缘由是什么。天主所以这样做并无其他理由，只是因为他是爱。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8至30节里面指出，天主爱人的五个步骤，就是预知、预定、宠召、使人诚意，最后赐予永生的光明。天主藉着这五个步骤达到了救赎人类，使人成为他的义子，还有为了颂扬他恩宠的光荣。预知和预定是指天主在创世以前，即是在时间以前所有的旨意，而宠召使人诚意和赐予永生光荣是指天主在时间之内执行自己旨意的行为。天主这个灵活生动的爱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他的义子颂扬他恩宠的光荣。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一句出现了第一次了，他还要继续出现在赞美诗之中，就好像一个叠句一样。天主预定了我们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并不是定命论，因为时间的每一刻都是真真实实地呈现在天主面前的，所以他预定自己的永远计划的时候，亦都包括每人对他恩宠的自由的回应。正如中途大师录所指出的，实在巴洛德和班爵比拉多与异民和以色列人聚集在这座城内，反对你的圣仆人耶稣，反对你的受苦者，实行了你的手和计划所预定要成就的事。天主允许人的盲目行为以完成他的救恩计划。天主并没有预定某些人要落地狱的，人是因为他故意离弃天主，在大罪死不悔改。在感恩祭和信友每日的祈祷，教会都求天主的人，因为天主不愿意任何人丧亡，只愿众人回心转意，所以他这样祈求说，主，所以我们恳求你为然收纳你的仆人和你全家所奉献的这项礼品，使我们一生平安度日，脱免永罚，并得列入你拣选的人群中。在第六至第七节这样讲，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爱子内赐予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仁慈的大父之所以用这个丰厚的恩宠优待世人，纯粹是为了他的爱子的缘故。爱子 Agapemenos 这个名是天父用来称呼耶稣的，虽然我们因元祖的罪都成了罪人，但是天主在他爱子之内就救赎了我们。这个救赎首先是在于罪过的赦免，这个是最基本的恩典。

只有当天主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才能够与天主和好如初，成为祂的子女。第八节说，天主丰厚地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保罗提到罪过的赦免之后，更指出天主赐给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借住智慧 Sophia， 做儿子的就能够领会天父的心意，而借住明达 Phronesis， 就能够知道用什么方法做些什么事来到去悦乐天父的心。今后圣若望讲论到这首赞美诗的时候说，你基督徒还欠缺些什么呢？你已经成为了不死不灭的了，成了自由的了，成了天主的子女，成为了义人，成了兄弟，成了同为继承人，跟基督一起为王，跟他一起受到光荣，一切都赐了给我们。正如经上讲的，岂不也把一切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吗？天主按照自己的旨意的决定所指的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天主切愿和渴望我们得救。天主为什么要这样爱我们呢？他为了什么缘故这样爱我们呢？就是指引了他的仁慈。实在这个恩宠全是基于他的仁慈，所以保罗肯定这样说，一切都是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实在天主不单止从罪恶之中解救了我们，他还使我们成为可爱的，他装饰我们的灵魂，使他成为美丽的，令人喜爱和暖慕的。天主借着他爱子的血完成了这些一切。第三段就是讲到天主在爱子之内使我们知道他的奥秘。第九节说，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天父除了在爱子之内拣选和预定了我们，还使到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依照保罗的思想，天主的奥秘 Mysterion 就是他为了人类的救赎而在爱子之内所定的计划。这项从永远就决定了的计划，除非有天主的启示，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得到的。第十节话，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一满，就使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天主这一项计划要等到时期一满，就在圣神的推动之下借住基督，并且在基督之内实现了。保罗用了这句说话讲明了两件的大事。第一，天主是在时间之中实践了他的奥秘的，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一满这一句同加拉大书第四章四节，但时期一满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两句都非常之相似的。哈弗所书第一章十节所讲的时期 Kairos 是指墨西亚时代的那一刻，而加拉达书四章四节所指的时期 Chronos 是指这个时间的进程。历史是天主所推动的，是为了叫降生的圣子光荣他的父。第二点就是说，天主这个奥秘的内容是在于使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归于元首 Anakephalaiosis， 一个动词是有再汇合、重新和合二为一的含义，英文多数译做 recapitulate，意思是天主从永远即是预定了降生为人的圣子要做万有的元首。天主在永远所决定的，现在就在时间之中借着他圣子的降生和救赎工程实现了。虽然宇宙之中没一件事不是属于基督权下，但是保罗在这里就特别要着重天使和人类都全属于基督的权下，所以他说天上和地上的万有，天上是指天使，地上是指人类。第十一至十二节这么说，

我们也是在基督内才得作天主的产业，为使我们这些首先在麦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颂扬他的光荣。在基督内，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借着信德都成了天父的继承人产业了。在他圣子降生为人以前，人类可以说是分为两大派别，即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就是这些首先在麦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因为他们得到天主的启示，知道救世主即将来临，所以就将希望都寄托在麦西亚身上。只要他们以信德接受基督，他们就是颂扬天主的光荣了。第十三节说，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即你们得救的福音，便顺从了，且在他内受了因许圣神的印证。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在基督之内，或者借着基督的教会而听到真理的话，即是听到耶稣的福音而得救的，而且呢受了因许圣神的印证，即是说圣神为基督徒盖上了一个印，印上了一个特别的记号，讲明他们是属于基督的，是为在基督之内而活于天主的。十四节话，这圣神就是我们得置业的保证，为使天主所置为置业的子民蒙受完全的救赎，为颂扬他的光荣。那些拥有圣神的信友，在自己心中既然有圣神做保证，这样对将来的置业就有了保证了。等天主所指定的期限一到，天主所置为置业的子民呢，即是圣教会，就要蒙受完全的救赎，因而颂扬天主的光荣。天主教教理1121解释给我们听，他说圣洗、坚贞和圣洁这三件圣事，除了赋予圣事恩宠之外，亦都赋予圣事的神恩或者印号。信友藉着分受基督的司祭职，并且按照不同的身份和任务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个令人超似基督和教会的印号，是由圣神来到去实现的，是永远不会磨灭的。这个印号时常存留在信友之内，成为他们领受恩宠的积极准备，他亦都是天主照顾和许诺的保证，而且是钦崇天主和服务教会的召叫。让我们再听回保罗的说话，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治的名分而归于他，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着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的确，天主丰厚地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就是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一满，就使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我们也是在基督内得作天主的产业，因为我们是由那位按照自己旨意的计划施行万事者早预定了的，为使我们这些首先在麦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颂扬他的光荣。在基督内，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知你们得救的福音，便顺从了，且在他内受了因许圣神的印证。这圣神就是我们得置业的保证，为使天主所置为置业的子民蒙受完全的救赎，为颂扬他的光荣。各位再见，我们下次继续看《阿弗所书》。

0: 唔该晒李常嘅分析啊！正如好似一开头都讲咗啦，有啲朋友可能今日咧系实时喺电台度听见我哋爱生命嘅节目嘅，但系亦都有不少朋友系知道，因为睇波咧需要重温嘅时候先至可以听到。对于用重温嘅方法嚟去听我哋节目嘅，你应该一早都知道，去到我哋呢个网站 radio.radio.fll.cc 就可以听翻晒我哋今日全集嘅节目，甚至一啲过去已经喺电台度播过嘅爱生命嘅节目。但系如果你今日第一次揸紧车或者扭开收音机听我哋爱生命呢个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电台福传节目，而真系有时我哋听嘢都唔系 100% 听晒入耳仔嘅，你系发觉今日李Sir正话所讲嘅嘢，仲有啲位咧唔知点解突然间只耳仔好似聋咗一样，听唔清楚。你想重温咧，就可以去到我哋正话所讲嘅网站啦。咁而同一时间喺我哋生命恩泉嘅网站 www.fll.cc 亦都可以揾到好多你生命恩泉制作嘅，无论系电台爱生命嘅节目，或者系电视爱常传嘅节目。再加埋唔好忘记，我哋有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啊嘛，所以想接触我哋生命恩泉以往制作过嘅任何福传节目，真系非常之容易。希望喺呢个时间喺我哋休息嘅时候，你可以浏览呢几个网站。咁当然翻嚟，我哋会继续用声音同你一齐去爱生命啊！
1: 一年一度的生命恩泉温哥华主与我同行步行筹款活动已于7月4号在本拿比 Deer Lake Park 顺利举行，感谢当日出席的每一位朋友为生命恩泉的福传事工作出贡献，你的一步可以令更多人在信仰旅程迈进。活动虽然完结，但爱心仍在延续，我们仍然接受捐款至7月27号。诚意邀请你支持生命恩泉的福传事工，将基督的爱带进人心，为社会注入正能量和正确的价值观。捐款详情请浏览 walk.walk.fll.cc 或致电604-818-6888。感谢你的支持。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爱生命，
0: 继续翻嚟爱生命嘅时间。你好，我系 Edwin 洛希。嚟到呢个时刻，当然要隆重地邀请佢出场啦。我哋有嚟自温哥华嘅 Father Anthony Ho 何庭耀神父，睇下今个礼拜佢嘅信仰分享可以点样帮助我哋更加认识天主，更加亲近天主啊！
3: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是这个中途大事录的第13章，扫罗和巴尔纳巴受到圣神的拣选，被祝圣之后派出去去传福音。我们想到呢，正如圣斯里华提醒我们的，第一是祈祷，第二是保赎，第三是行动。也都怀着这一份祈祷牺牲的精神，保罗和巴尔纳巴呢做这个传教工作，也都在被祝圣之后，扫罗的名字变成了保罗，一个新的开始，为福传来到去生活。第14章呢，我们看到其实每一次受到迫害的时候呢，好像一道门又开了这样了，好像真的说呢，东家不打大西家，受到迫害的时候呢，去到第二个地方都会有人接受这个福音的圣道，那他们继续去传福音。那他们呢去到这个叫做伊科尼翁的地方的时候呢，有会堂，有犹太人，有希列人皈依了，但是固执的犹太人呢，他们反对那些弟兄，反对保罗，但是呢保罗和巴尔纳巴他们留在这里，他们不是被人赶走，他只是被人反对而已。所以呢，被人反对不要紧，继续去讲道都有人会去接受的。但后来他们有人真的想杀他们了，要用石头钉他们了，他们呢就去到第二个地方那里来去传福音。都想到呢，其实当人去反对福音的时候，反对道理一阵时都会是一个嘅藉口，因为自己嘅不忠，因为自己系对天主嘅恩宠嘅反抗，一阵时人都会嘅，可能自己喺

当中嗰度喺生活当中有啲嘅嘢系唔系咁道德，唔系道德咁好，我有时候都会提出好多宗教嘅疑问，去掩饰自己缺乏皈依嘅呢一种唔好嘅状态，亦都有多时候会发生嘅。有啲嘅人佢哋会提出好多信仰嘅疑问，有好多指责教会嘅地方，但当后来佢哋能够真系的起心肝。改正自己，打一个好告解之后呢，日子都好奇妙的。打完告解之后，自己宗教的疑问呢，都好似烟消云散咁样。Putin Shin 总主教都提出嘅，佢有呢个经验就系话，嗰时候人可能口头上话自己有信仰或者系道理上嘅问题，其实喺心灵深处真正嘅问题，系一个个人嘅道德问题。当然不是个个都是这样啦，但都有不少情况呢，人士是会用这个道理的问题去掩饰了道德的问题的。所以都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诚实去想下自己的心在天主面前是不是真的诚恳的呢。那后来呢，他们被人反对了，他们呢又去到不同的地方那里去传教啦，去到这个的吕斯特勒嗰度呢，有一个有软脚病嘅人伸出嚟就瘫咗嘅。保禄呢见佢有信心呢，医好咗佢。就好似当其时早一啲嘅中途大事录第三章嗰度啦，法多禄喺呢个嘅黎门嗰度亦都呢係医好咗一个伸出嚟就跛嘅人。咁所以諗到呢一、这个嘅跛嘅人喺圣殿嗰度想起了帮助犹太人得到灵性的健康，现在保禄要一个的外邦人也都想到呢外邦人得到这个的灵性的健康。正当保禄和巴尔纳伯要将这个的偶像崇拜赶走的时候，魔鬼呢从后门那里要引他入来，让这些群众呢很迷信这样去称两位的使徒为神，要去拜他们。但是保禄呢他讲了一些的可以说自然的神学，他对犹太人讲到的时候会讲救恩史，讲旧约的圣经，对这一班不识圣经的外邦人他讲这个自然的神学，讲到天主创造了万物，万物一切都要归给天主，因为天主是唯一的造物主。想到天主给人类有这个超圣的启示，有圣经，有耶稣和中途亲口讲的说话有圣传，这个是超圣的启示。但天主都给我们全世界的人有自然的启示，在我们以外有受造物，在我们之内有良心，有对永恒完美快乐的一份好深的渴求。所以甚至乎呢，很多地方的人呢未有机会听到福音的道理，未有机会去学习圣经都好啦，都可以人用人的理智发现到是有天主的存在，有造物主的存在，发现到呢是有这个的自然律的。咁亦都睇到呢，当其时嘅群众佢哋真係好快改变主意㗎。嗰头当保禄系神咁拜，第二日呢犹太人嚟到去挑拨离间嘅时候，佢哋用石头呢掟死保禄，以为佢死咗啦就离开咗。但係保禄佢冇呢个嘅怀恨嘅心，佢继续想去造福呢一个地方嘅人。后来佢同巴尔纳伯去到唔同嘅地方嗰度，再不是说公开讲道，而是私下这样去巩固不同的地方那些信了主的人的信德，提醒他们要经过痛苦，经过辛劳，经过困难才可以进入天国的，也都帮助他们呢能够有长老，即是神父啦，也都去照顾那些的教友。后来回去他们出发的地方那处呢，都向当地的人讲返天主的恩宠怎样做了很多的事情。众徒们都是人，需要休息，需要团体的支持，所以他们在这个的安提约基亚留了一段长的时间，后来才再出发，再去传教，再去为主服务。
諗到呢

0: 爱常传电视预告。
1: 我想去修道啦，嗰阵英文好差啦嘛，但系修院系全部读英文嘅。佢同我讲过一句话噶，唔怕，唔使怕。如果天主召叫你咧，有佢嘅方法嘅。英文唔系一个问题，我就同我自己讲，如果我真系想入去咧，我就唔出嚟噶啦。咁啊，
2: 想知道更多陈聪敏神父嘅圣召故事以及佢对离别加拿大嘅感受，请留意今个星期嘅《爱常传》。
3: 乐器爱生命随想。
4: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人需要有展望的，有时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都很期望未来的生活将会是怎样。而究竟如果你有这样的期望的时候，这个生活纯粹是出于你自己对于你未来的投射，还是说你都知道天主希望你未来的路径是怎样，于是乎在建基于这样的情况下面，你就就着这个愿景慢慢去迈进呢？有时我哋生活虽然话应该活在当下，睇翻今日天主有啲咩恩宠俾我哋，或者天主希望我哋去祝福啲咩人，其实有时净系单单谂今日都够噶啦。因为喺圣经入面，耶稣基督都教导我哋不要为明日忧虑。无疑，我哋好多时嘅时间就系花咗喺一啲对未来嘅忧虑，都未发生嘅事情，惊嚟做乜嘢呢？如果你相信时刻都有天主恩宠嘅眷顾，佢系会默默地引导你。根本上就不需要担心，但是不担心啫，不代表你不需要筹划嘅。可能在今个礼拜，很多朋友都开始了一个33日的敬礼，因为计起嚟，好快就是8月15号圣母蒙召升天节，在那日去做奉献，将自己全然交托俾圣母，藉住圣母玛利亚的手带我哋走近耶稣基督。这个最稳妥、最快捷的成圣道路，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都会不时实践。咁但喺今次当我开始呢个敬礼嘅时候，又突然间俾我发现，早一阵子喺生命恩泉嘅书社见到呢一本书，呢本书嘅作者系 Father Don Calloway。可能如果你认识呢一位神父咧，喺早几年佢系特别热衷于推广对大圣约室嘅敬礼。咁而呢一本书咧就叫做《33日奉献俾圣家》。可能你会话啦，又33日嘅奉献书。真系噶，喺本书嘅序入面，佢都咁讲。其实喺坊间都真系不知有几多本以不同嘅形式做33日奉献，奉献俾不同对象嘅书本。无论系奉献俾圣母玛利亚、俾大圣约瑟、俾耶稣至圣圣体，甚至诸如此类都有好多。但系点解佢今次要写一本特别奉献俾圣家嘅书本呢？佢讲出咗一个好重要嘅一点，就系撒旦今时今日攻击我哋呢一个世界，要令到人离开天主。佢嘅战场就系家庭。一睇完佢咁样嘅叙述，我真系可以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呢、这个唔单止系之前有教宗嘅神事，佢见到撒旦将会攻击家庭嘅基本，于是乎当时嘅各位教宗就撰写咗圣梅厄尔总领天使嘅祷文，亦即系今时今日我哋喺多伦多总教区喺每次完结弥撒嘅时候都会诵念呢个祷文。因为明知道撒旦的势力是要攻击我们，我们当然找一个最强的后盾、最有攻击力的人士，应该说天使啊，你去保护我们。但是既然明知道个战场是在哪里，而这个战场又是我们经常都会接触到的，你会怎样参与这个战事呢？虽然说到了今天，整本书都只是看了几天，所以很多的内容未必能够可以跟你详细去讲，但是最重要就是当你认知到撒旦是希望我们远离天主，而既然那一个的战场是家庭的，我们作为家庭的一份子，你有没有担当到你自己在家庭里面应该尽的角色呢？所讲的不是说爸爸是不是一定要养家，妈妈是不是一定要做好家务啊，不是讲这一样东西，而是讲回在天主的爱内，我们的家庭能不能够好像成为圣家的模样。爸爸有没有一个红豆豆强壮的角色，妈妈有没有一个温暖的角色呢？而仔仔女女又是不是顺服于爸爸妈妈的引导和指引？而最重要整个家庭是以什么为中心先？享乐啊、玩啊、看电视啊，甚至这段时间齐齐看球啊，定是说你家庭的中心就是天主？

主呢？我哋好多时都话，一个家庭会聚埋一齐祈祷，就是一个有爱嘅家庭。如果喺一日繁重嘅工作入面，能够爸爸作为家庭嘅头，能够做翻呢一个主动嘅角色，呼唤全家人聚埋一齐，即系十零分钟，齐齐用玫瑰经嚟去默想耶稣基督嘅奥迹，甚至一齐祈祷，将自己每一个人嘅需要彼此代祷咧，呢、这个家庭不但只系一个虔诚嘅家庭，更加可能系一个有爱嘅家庭。但是又有几多家庭会咁样做呢？甚或作为爸爸喺呢个家庭嘅头，你明知道要咁样做，你又会唔会主动去提出咁样嘅建议呢？而最怕嘅系，可能连呢一个做主嘅角色都唔知道自己嘅角色。咁你话一家人只系喺星期日去参与弥撒圣祭都叫做唔错噶啦，但如果你话家人入面可能有其中一个信仰开始动摇，而最终因为一啲可能不能够预测嘅原因。譬如可能你话仔仔突然间要出去第二啲地方度读书，又甚或佢自己有佢头家啦，跟住呢信仰嘅基础就会动摇。嗱，呢个不其然会令我谂起耶稣基督都讲啦，如果一个人能够同耶稣基督嘅好嘅关系，你对天主有一定嘅信靠，就好似将你嘅房屋建筑喺磐石上面，就算遇到乜嘢风吹雨打咧，呢啲嘅外力都唔能够将你嘅信仰，即系话将你同埋耶稣基督嘅关系拆散嘅。但是如果你话本身的关系都是麻麻地的，那你话啦，一有一些外来的诱惑，一些外来的冲击，好容易那位的弟兄或者姊妹就会断然离开了教会。但最常听见的就是说，啲年轻人呢，哎，他有他的生活啦，他都好像没有翻圣堂。有时我哋唔系淨係话单单睇翻唔翻圣堂系唔系好重要啊。试諗下每个主日翻到去圣堂，唔系话搵啲朋友去食饭饮茶聚会啊，而系同天主嘅聚会。你喺上一次完成咗弥撒圣祭之后，当神父代表耶稣基督派遣你出去出面，要去做复传嘅工作，或者甚至你自己同天主嘅关系，你有好多虔敬嘅奉献，你翻去圣堂就系交数嘅时候啊，你将你自己所能够结出嘅果实，联同埋祭台上面嘅饼酒，结合耶稣基督嘅祭献，呈献翻俾天父，你做营业员。到月尾都要交数啦，同样每一个星期日，当我哋翻到圣堂嘅时候，就系要话翻俾天主听，我喺过去呢个礼拜做咗啲乜嘢，系要为你嘅事业做咗啲乜嘢，你要同耶稣基督呈现俾天父啊嘛。当你唔翻去，你点样能够尽呢一个责任去做呢一个奉献呢？而有时我觉得，唔知系啲爸爸妈妈对天主有信靠啊，定系话觉得自己仔女信仰嘅失落系冇乜事，真系有好多人，有时我听见都会觉得。你唔痛心嘅咩？当你自己仍然做一个虔敬嘅基督徒，而竟然你嘅仔女唔再翻圣堂，失落咗个信仰，佢哋可以好轻描淡写。如果你话佢哋咁样嘅表达系因为佢哋对天主嘅信靠，又甚或佢自己都做咗一啲工作，不断为自己嘅仔女祈祷，因着佢对天主嘅信心，明白到呢个只系一个短暂嘅时刻，终有一日佢哋嘅仔女都会回归呢个信仰嘅，咁佢呢一种平安系正常嘅。但是最怕的就是其实根本上他都不关心自己仔女的灵命，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咯。最紧要做一个好人，在社会上面有建设。喂，基督徒这个是基本的啦，就算不是基督徒都要做一个守法的好人的。但是做得基督徒，我们面对自己的下一代，我们应该引导他们不是只是做一个好人，不是只是做一个赚到钱买到楼买到车的人，而是要培育他们做一个圣人。因为这个其实为我们自己都是生命里面应该有的中向。试想一下，如果你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叫你要成全，因为我们要效法天父，如同天父的成全一样，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他要你去成圣。你自己不成圣就好了，当你的仔不成圣堕落的时候，你又觉得没问题。那你说了，如果各个家庭都是这样，这个世界又怎会有耶稣基督最光耀的临在吧？要让人哋睇到耶稣基督，要做好复传，就系靠你，唔系净系靠你张嘴啊，系靠你生命嘅见证，靠你嘅行实，人哋先至可以睇到耶稣基督嘅实在，今时今日仍然系活着噶嘛。当你坚信圣体圣事就系耶稣基督真实嘅临在，你嘅信心咪可以引导人哋更加走近耶稣基督咯。所以真系唔好睇小你屋企入面有人，原本系有一个好好嘅信仰。佢跌倒之后所带嚟嘅可以非常之悲惨嘅后果，你都要帮天主做啲嘢嘅，并唔系话交托咗俾天主就乜都唔使理。当然有啲情况咧，可能系真系做得到嘅。如果你去过麦主哥爷的话，你都应该会听过当中有个见证。
有对夫妇嚟自加拿大嘅。

佢哋啲仔女都真係过住几不堪嘅生活。当你试尽任何方法都发觉教唔到个仔女嘅，佢哋最终用咗一个睇嚟好似好消极，但系亦都系最臭后嘅方法，就系将佢哋嘅仔女完全奉献俾圣母无玷圣心。佢哋选择放手，等天主去照顾，等天主去医治佢哋嘅仔女。最终嘅成果非常美丽，但系你自己又有冇咁样嘅信德呢？又或者最基本，你系咪真系见到你嘅仔女信仰嘅失落，你系咁上心、咁在意呢？而跳翻落去正话所讲嘅基本，你自己系咪想做一个圣人呢？你系咪有成圣嘅渴望呢？如果冇，咁你又点样可以强求你嘅仔女有呢？又甚或你都唔觉得做圣人系有必要嘅，你都唔会教你嘅仔女做呢样嘢啦。咁你家庭嘅失败系咪你自己一手导致噶？所以 Father Don Callaway 喺佢本书度讲得好好，今时今日我哋唔应该净系单单做防守啊，我哋要做进攻嘅嗰一个，将家庭交翻俾天主，唔再容让撒旦可以喺每一个家庭佢哋当中嘅角色做任何嘅蛊惑嘅工作。当你可能喺度谂紧，啊，听日系世界杯嘅决赛，究竟边队波可以攞到冠军呢？嗱，我真系答唔到你噶，但系你发觉睇咗咁多场比赛，有啲队伍咧就踢得好闷嘅。当佢喺入球嘅时候咧，就十几人围住喺自己嘅龙门嗰度，好似要封住个龙门，等人哋射唔入。但系相反，最好睇嘅赛事，最有效嘅防守就系进攻对方。当你哋成队波都谷晒去人哋嘅前场嗰度，咪等同于对家冇办法攻到你嘅龙门啊！为我哋保守家庭嘅圣洁，本质都系一样，要击退撒旦。就首先要容让耶稣基督居住在我们的家当中，居住在我们家庭的成员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整个暑假我们应该认真想想这一点的，不是只是单单一家人放假去旅行，而是要一家人齐齐迈向圣善的境界。有了这个认知，加以天主圣神的辅助，我相信今日未做到不代表他日不能够做到。大家全家人一条心，齐齐迈向更加亲近天主的境况，咁你嘅家庭绝对有可能成为圣家在世嘅临在。让我哋彼此共勉。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好得要提醒你嘅信息咧，喺中间嘅时候都讲咗。但系如果你啱啱喺中间先扭开心机嘅，真系要话声俾你听，其实要重温我哋爱生命呢个节目，你可以去到呢个网站嘅。radio.radio.fll.cc， 或者想了解更多关于我哋生命恩泉，无论喺多伦多啦、温哥华啦，或者香港嘅团队有啲咩最新嘅节目，最好嘅方法，梗系去到我哋生命恩泉嘅网站啦 ，www.fll.cc。就系咁多噶啦，忠实嘅听众、忠实嘅 fans 已经知道晒。但系如果你系新朋友，第一次听我哋爱生命嘅节目，除咗欢迎你之外咧，亦都希望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可以扭开收音机，或者去到我哋嘅网站，藉住我哋爱生命嘅节目去了解下天主有啲乜嘢嘅说话要向你倾吐嘅。当然临走之前，我都会为你祈祷，为你送上祝福。完全能仁慈的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和她的正配大圣约瑟的转土祝福大家。听埋听日的世界杯决赛，我们的生活又会开始慢慢归向平淡，不会那些因为看波而那么紧张那么刺激的日子。但是还有整个流流长的暑假，你会怎样善用呢？希望在炎热的夏天，甚至可能在加拿大不少的地方空气污染的指数都是比较高，呼吸都比较困难的。但无论生命的际遇、周遭的环境是好是坏，你的心情是靓或者是差，都永远要谨记，天主仍然爱你，天主仍然继续时刻保守你，祝福你。凭着的力量，你一定可以勇敢喜乐地生活的。要记住啊，这个是节目完结的时候每个礼拜你和我乐希的约定，应承了没反悔啊，靠着天主的恩宠继续勇敢地生活啦。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0: 父亲，我得罪咗天，亦都得罪咗你。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铉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4: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云居士你好，
0: 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潘会长啊，你同大家解释《维摩诘经》已经差不多讲完佛道品第八了。维摩诘居士用一首好长的偈颂回答普贤色身菩萨的提问，上次解释到无数亿众生俱来请菩萨，一时到其些化令向佛道。咁跟住

0: 提摩太居士又点讲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啦。经书禁咒术，功巧诸技艺，尽现行此事，饶益诸群生。世间众道法，适于中出家，因而解人惑，而不堕邪见。印度婆罗门等外道，常以四吠陀、奥义书、咒术、功巧、技艺等作传教工具。菩萨亦都遍学呢啲技艺，作为宣扬教法嘅善巧方法。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喺儒家师地论咁讲，一切世间功巧业处，名功巧名论。又话菩萨求法，当于何求？应于五明中求。功巧技艺就系五明之一。菩萨有时亦都现身在世间所有嘅外道群中出家，以佛理正知正见开解佢哋嘅迷惑，不得自己不堕邪见，反而令佢哋生起正见。我哋继续读下下边嘅经文：或作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是作地水，或浮作风火，劫中有疾疫，现作诸药草。若有服之者，除病消中毒。呢段文字系说明菩萨能够示现有情众生，亦都能示现为山川草木等呢啲无情之物。菩萨或是现作日天子，或是现作月天子，或是现作大梵天王为世界主，睇嚟似乎系神教，实于此而教化众生嘅。地水火风本为自然界嘅现象，但系菩萨有时现作地水火风以利众生。如果有人去到大海中采宝，或者是捕鱼等等，遇到大风浪，船发生危险，菩萨就会变为大地，令到船能够靠近道岸，救活船上的所有人。或者众生感到极度的口渴，菩萨是示现为水为他解渴。或者众生感到非常寒冷，菩萨是示现火令他得到温度。或者众生希望得到风吹，菩萨就为他示现风以满他的所愿。菩萨发大誓愿，各当为地，为寒作润，为湿作佛，饥食渴张，寒衣热凉，为病作衣，为明作光。其他的经仲讲，或者作明灯，或者作桥梁等等。总之，只要有利于众生的，都是菩萨所为。下面经文话：劫中有饥馑，现身作饮食，先救彼饥渴，却以法与人。日月地水火风药草，呢啲都系现无情之物，救济众生。疾疫饥馑刀兵，系劫末嘅小三灾。小三灾住劫分二十期，有情嘅寿命就喺八万岁至到十岁间反复增减约二十次。最初就是减劫，最后呢就是增劫。每次人寿减到十岁以下就发生一灾厄，共有刀兵灾、互相空气杀害，或者疾疫灾，就是恶病流行，饥馑灾， 由旱灾起饥馑等三种。

于小劫中有疾疫出现的时候，菩萨就现作诸药草。疾疫是恶病传染流行，不论什么人碰到这些病都会死亡的。普通药草是医治不好的，所以菩萨现诸药草令众服之。若果能够食到的人就可以解除疾疫病，消除各种的毒。于小劫中如果有饥馑灾出现的时候，菩萨就现身作饮食。饥馑是荒年，或者遇大水或大旱，或者有蝗虫、五谷不熟，或者人为等饥荒之时呢，众生只能够食草根树皮，甚至连这些都食不到的，死亡的人很多。菩萨于当时的情况呢，就会现作饮食。菩萨在劫末的时候化作药草饮食，救济众生的饥馑和疾疫。例如佛陀在过去世中曾经化为一条大鱼，救济劫中的饥荒，然后再为说法令之得益，所以说却以法喻人。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劫中有刀兵，为之起慈悲，发彼诸众生，令住无证地。于小劫中如果有刀兵灾起的时候，刀兵即是战争，到了这个时候，人的心独立到极点，不论拿到一些什么东西都成为锋利的刀剑，亦都即是所谓遍地草木皆是刀枪，彼此之间互相残杀，令到很多地方渺无人烟，所以战争发生，众生是恐怖不安。菩萨怜悯众生，乃为他生起慈悲心，教化这些动刀动枪的众生，使一切的事要和平解决，令到众生安住于无证之地，彼此得以和乐共存。下面经文话：若有大战阵，立之以等力，菩萨现威势，降伏使和安。若果世界各国之间有两军大战，排立成阵，并个你死我活的时候呢，若果两军一强一弱呢，就必然有一胜一负，甚至令到各地赔款，问题仍然不能够解决，败的一方迟早要想报复，是以世间战争层出不穷。假定建立双方以平等的力量，不使有谁胜谁负的区别，菩萨那阵时就现大悲威神之力，并且大慈大悲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出现，降伏对阵大战的两方，劝止双方不再互相冲突，使得彼此和平安乐，发光过为玉吧，先用势力令到他们战不起落，然后再以佛法予以化度。无量世界有无量战争，菩萨能于一时为之化除，共享和平之乐。下面经文说：一切国土中，诸有地狱处，业往道于彼，免济其苦恼。地狱不止娑婆世界有，凡是为恶国土都有的。而众生所以堕地狱，当然是由众恶所感。于一切国土中，诸有地狱之处，菩萨大慈大悲，好法就去到地狱里面，以勉励救济地狱众生的苦恼，就好似地藏菩萨常在地狱教化地狱众生的。地狱是最苦的地方，
如果冇大

悲菩萨去救济，他们就更加苦恼了。所谓刀山剑树变成七宝林，柳鞋枷锁化作清凉风。好似这样的地狱中斗济众生，令到他们生起一念向善之心，就可以立刻远离地狱痛苦了。下面经文话：一切国土中，畜生相食啖，皆然生于彼，为之作利益。生存喺呢啲恶位嘅一切国土中嘅畜生，都系同类相残，互相食啖。例如狮子、老虎食豺狼，大鱼食细鱼，细鱼呢又食啲虾仔等等。菩萨见到呢啲情景，皆现身于其中。各类不同嘅畜生之中呢，例如作狮王、象王、鹿王等，不济佢哋嘅苦难，为之作利益，使佢哋一念向善，顿离痛苦。咁我哋下次同大家继续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释尊话过去无量劫之前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喺如来像法时期，有一位罗汉尊者，佢为咗令到人人都有机会布施修福，每日都不择贫富，圆门托钵乞食，而且随缘次第教化众生。有一日，他接受一位叫做光目的婆罗门女切食供养，之后他问光目有何所求。光目说自己的母亲去世不久，想知道他现时投生何趣。于是罗汉尊者为他入定作观，他在定中见到光目的母亲堕在恶趣，受尽极大苦报。出定之后，罗汉问光目，他母亲生前做过什么极恶之事，以致死后要受这样的苦果呢？光目想了好耐，母亲从来没有做过穷凶极恶、伤天害理的事，最多只是脾气暴躁，经常恶口骂人啫。后来他终于记起，母亲在世的时候最喜欢吃海产，特别是鱼子、虾子之类，而且每餐都要新鲜生汤活宰，杀鱼取卵，煎炒煮炸，至情食淡，以满足一己口腹之欲。日积月累，被他残杀的生命真是多到难以计算的。因此命中之后，自然要偿还宿债，堕在恶趣受苦了。罗汉尊者怜悯光目一片孝心，教他一个救度亡母的方便之法。一方面自承清念清净莲花目如来的名号，另一方面请人用木石金属的物料铸造如来形象，或者绘画佛像礼敬供养。光目立即依照罗汉尊者的指示，变卖家产，四处寻访工匠画师，求得画像之后，

0: 日直以至诚恭敬心瞻礼如来。过了一段时间，光目家中有个婢女怀孕产子，虽然光目贵为婆罗门种姓，但是他并无阶级观念，一向对下人都是关怀备至的，所以亲自去到婢女房中探望。点知这个出世只有三日的婴儿突然开口讲说话，
1: 生死孽缘，果报自受啊！
2: 吓，一个得三日大的婴儿怎可能懂得讲说话的？你到底是什么妖怪？
1: 光目贵女，我前生就是你的母亲啊。
2: 你是我母亲？
1: 是啊。
2: 那有什么证明啊？
1: 光目，自从我前生命中离开你之后，就一直在暗无天日的地狱那里受苦，承蒙你念佛功德，我只可以再投身到贫贱家庭为婢女之子，我怕以后终会堕落恶道，你有没有办法令我解脱罪孽，免至再受苦报啊？
2: 你既然说是我母亲，应该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孽，自会招感到堕落恶道之报的。
1: 唉，到今时今日当然知道了，就是杀害和毁骂两大罪孽，令我饱受地狱之苦。如果不是得你孝顺为我修福救度苦难，恐怕以我这么大的罪行都挺难得到解脱的了。
2: 母亲，
1: 乖女，
2: 母亲，你受了好多苦了。
1: 都是我自作自受，不怨得人的。
2: 是的，母亲，地狱受报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1: 地狱

0: 从此以后我都不敢作恶业的了。
1: 我光目在清净莲花木如来像前发誓，愿我母亲永离地狱之苦，以后不作重罪，不堕恶道。十方诸佛慈悯哀怜，听我为母亲所发的广大誓愿，若我母亲能够永离三恶道，永不生于贫穷下贱之家，永不再受女人之身，我光目从今以后百千万亿劫中，誓愿救拔所有世界、所有地狱、所有恶道中的罪苦众生，令他们永离地狱、饿鬼、畜生等恶趣，直至此等罪人悉皆成佛，我然后方成正觉。
2: 善哉，光目，你有大慈悲，能为母亲发如是大愿，以我观照所得，你母亲此生十三岁就会舍报受终，来世投身法治，寿命百岁，之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无量，最终得成佛果，广度人天众，数遇恒河沙。
3: 后来

0: 光目家中呢位婢女之子，果然只系活到13岁就寿终离世啦。相信一定正如清净莲花木如来所讲，佢下一世投生凡智，得百岁长寿嘅。释迦牟尼佛仲对定自在王菩萨话：当时福道光目嘅罗汉尊者，就是现时会中的无尽意菩萨，而光目的母亲就是解脱菩萨。至于发愿要救拔所有世界、所有地狱、所有恶道中罪苦众生的婆罗门女光目，就是地藏菩萨了。
1: 皈依噶，
2: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4: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1: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5: 唔系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6: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7: 咁嘅。
0: 潘会长啊，有位庞先生问：如果菩萨觉得有众生可度，就是着相；但是不度生就不够慈悲噃。咁要点做至啱呢？
8: 边个话度生就是着相呢？咁样讲是虚无主义。若果连众生都不度呢，就不是佛教了。佛陀教我哋要三轮体空去修行，度生都系要三轮体空，先至可以能够度彼岸。若果能够三轮体空度生，咁就唔会着相啦。发现有好多人学佛咧，学到一塌糊涂嘅，以为乜嘢都唔做就系不着相。这些见解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以为什么都不做，连众生都不度，那就是执着虚无的相，这些叫做空执，那就真真正正着相了。所以古德成日说，宁可执有如须弥山，不可执空如戒指许。如果连度生都是着相，这个就是空执了。在世俗地是有佛可成，有众生可度，有行可修，所以众生一定要度，不度生是违反佛教的精神的，千万不要搞错了。
0: 如果大家有些关于佛教义理的问题，想潘会长在节目里为你解答，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在网上留言的。你还可以重温过去播出过的演扬妙法。我们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了，要到下次再会，拜拜。
9: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

0: 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

0: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1: 今天播出生活日语三第127至129集。
2: 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各位同情天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老师。毎朝ですね、长青天地という番組を聞いていただくと、元気になる、日本語が上手になる。大家在起哦，阿咱那听这个长青天地这个节目呢，啊，你来感觉阿咱变个足有精神，啊，日本话呢嘛会进步。阿咱上午我去学着讲哦，去饭店，一个要开始check in 的时阵吼，啊，你讲啊，我叫做陈志明，我用电话预约了一间单人房，电话的 single 哦，予约去した台湾の人士名ですが，啊，你问讲哦，啊，你要讲中文未？中国語ができますか？中国語ができますか？啊，才有人会晓讲中文未？中国語ができる人はいませんか？中国語ができる人はいませんか？啊，恁今日所谓学的吼，是讲。啊，几点开始哦？用个 check in， 也就是讲哦，啊，几点以前必须啊需要这个 check out， 必须要退房，也就是讲哦，啊，你问这个饭店的人讲，啊，我想要卡国际电话甲台湾，啊，你要问讲哦，早餐哦是几点开始？也就是要问伊讲哦，啊，恁有咧买这个国际电话卡不？啊，卡电话哦，爱用这个国际电话卡啊，针对安尼的内容，咱今仔日甲大家。最近来学习，首先哈，几点开始应该 check in 啊 ？check in 哇，何时からですか ？check in 哇，何时からですか？啊，相对的这个退房哈，你去讲做 check out，check out，check out 哇，何时までですか ？check out 哇，何时までですか？啊，我想要卡国际电话卡台湾，台湾まで国際電話をかけたいんですが、台湾まで国際電話をかけたいんですが、あ、早餐は几点開始？朝食は何時からですか？朝食は何時からですか？あ、您家有咧买这个国际电话卡不？国際電話カードがありますか？国際電話カードがありますか？我们针对今天所有的内容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几点应该开始

0: 你要出去，阿伯麻烦这个柜台，甲你叫一台计程车，你等于讲吼，タクシーをお願いします。タクシーをお願いします。啊，针对今仔日所有的这几句话哦，哎，我简单向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啊，你要请这个柜台哦，也是请总机，拜托伊甲你接这个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
1: 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做，八一号号房的这个单的哦，你等于讲 这英文的英文的这个 room service 啊 ，room service 啊，用外来语哦，读作 room service。Room service 啊，赶快呐！麻烦你帮我加这个八月号的单信息，咱他都有讲哦，用什么哦哦呢？该是嘛是啊？等你需要什么服务啊？你嘛应该用这个表现的方式，什么哦哦呢？该是嘛是 ？Room service 哦哦呢？该是嘛是？就是讲我需要这个客房服务啊，我想要加这个贵重的物件哦，貴重品贵重的物件，阿兹卡的欲しい。阿兹卡的呼吸啊，咱之前有去学的讲吼，保管或者阿兹卡鲁啊，伫这个所在吼，用另外一种的动词的表现，阿兹卡鲁嘛是保管啊，甲寄放的意思啊，想要安怎都用一个什么的呼吸啊的方式来表现啊，比如讲啊，我希望你会当了解瓦卡的呼吸。啊，伫遮吼，我希望啊，你一定甲我保管啊，讲者阿兹卡的呼吸，你甲我保管这个贵重物品。貴重品を阿兹卡的呼吸ですが，貴重品を阿兹卡的呼吸ですが，麻烦你帮我叫一台计程车，タクシーをお願いします。タクシーをお願いします。啊，这里下面哦，我呢应该是嘛是，咱大多啊，我就讲帮我加八一号房的单先生啊，我需要客房服务啊，赶快想要叫一台客轮车，你咪用这个方式啊，将塔克西给拖入去，工作塔克西哦，我呢应该是嘛是，就是我需要叫一台客轮车。好，阿兰今仔日所有的这几句话，最后各家我读一摆看卖。麻烦你帮我接八一号房的这个单先生。下次一进你个室呢，经常我願いします。下次一进你个室呢，经常我願いします。下次一进你个室呢，经常我願いします。那这是八一号房，我需要客房服务。下次一进你个室ですが、ルームサービスをお願いします。下次一进你个室ですが。ルームサービスをお願いします。812号室ですが、ルームサービスをお願いします。我想要寄放贵重的物件。貴重品を扱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が。貴重品を扱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が。麻烦你帮我叫客人家。タクシーをお願いします。タクシーをお願いします。タクシーをお願いします。麻烦你帮我接八一号房的这个单先生。八一二号室の金さんをお願いします。八一二号室の金さんをお願いします。八一二号室の金さんをお願いします。哎，这是八一号房，我需要客房服务。八一二号室ですが、ルームサービスをお願いします。八一二号室ですが、ルームサービスをお願いします。八一二号室ですが、ルームサービスをお願いします。我想要寄放贵重的物件。貴重品を扱っ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10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在温哥华举行的世界杯赛事已经结束，不过温哥华市中心官府街行人专用区将会延长开放到9月。温哥华市府将提供近500万元拨款，令原定在周日结束的5个街区行人专用区继续维持。区内商户希望世界杯带来的人流和消费动力得以延续。有区内商户表示，设立行人专用区后，街道更适合市民聚集，生意明显改善。其中有酒吧业者表示，今年6月营业额比去年同期增加约250%，创出开业13年来最佳单月业绩，并认为世界杯期间加强执法和改善街道清洁，有助提升官府街的整体环境和吸引力。另外，有酒吧业者表示，即使赛事接近尾声，生意仍然比去年夏天理想。不少市民在非比赛日也会到区内用餐和消费，认为如果行人专用区能在每年夏天推行，将有助持续吸引人流。市府另外预留最多120万元拨款给 Downtown Vancouver Business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BIA， 支持延续行人专用区相关活动。BIA 代表 Jan Taub 表示，行人专用区涉及不少营运成本，未来将安排现场音乐、街头艺人及其他表演，并推出措施支援包括零售商在内的不同类型商户，同时持续改善公共安全及街道清洁，希望吸引更多市民在整个夏季到访官府街。因应架空列车迁徙线百老汇街沿线工程，介于 Canby 街至 Alberta 街一段百老汇西街，在7月20号下周一起将会封闭半年，以拆除因为新建迁徙线百老汇街沿线的临时交通平台板。所有东行车辆如果需要继续前行，需要在 Canby 街左转，然后到西8 Avenue 右转，开到 Alberta 街再右转，驶出百老汇西街。原本位于百老汇街市政厅站外的99号巴士站将于周四迁移，临时巴士站将介于 Ash 街至 Canby 街的一段百老汇东街，与9号巴士共用一个巴士站。当局指封路路段的商店仍会开放，同时会有特别交通指示。国际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表示，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

0: 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有四名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者已经重返岗位。这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而在美国连续七晚空袭伊朗后，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弹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个重要设施也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谴责伊朗的攻击，批评一方袭击民用基础设施构成战争罪行。世界杯决赛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周日下午3点在临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今天仍然空气质量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当地下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赛前训练也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里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强风、龙卷风、山洪爆发、冰雹。国际足协表示，正与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空气质量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量将会从今天的不健康水平改善至星期日的中等，意味着对公众健康风险很小，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另一方面，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由于收到美国总统川普直接邀请，他决定前往美国新泽西州出席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他又说，加拿大总理马卡尼卡尼也会出席。辛鲍姆与川普的关系因两国边境安全及贸易等问题变得紧张，两人上次会面是在去年12月世界杯抽签仪式上。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 10%， 预计周一晴见多云，最高26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 20%。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

0: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访问到优客李林的李记。当年优客李林的两个人啊，李记跟林志炫他们出道啊，背后的操盘就是创作人啊，都是李记。李记写歌词写歌曲，打造了很多经典的代表作。我们上次的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哦，因为当年优客李林他们那首《认错》这个红透大街小巷，可《认错》那首歌呢，事实上是很有问题的一首歌。为什么呢？送到美国编曲，回到台湾之后发现编的状况完全跟他们想的不一样，而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待会儿会在今天的星河夜雨当中访问到优客李记，李记老师来跟我们把这个秘密解开。原来认错那首歌的 key 啊，就是那个音高啊，它是完全不在一个正确的 key 上面的，到底怎么回事呢？待会儿会告诉大家。那今天我们除了访问到李记之外，我们在今天的不怕

0: 大肆乐评要来评论一家唱片公司，哎，这个非常特别哦，就是台湾的风华唱片。我不知道你记得风华唱片公司吗？曾经打造过这个张惠妹啦，张雨生啊，很多的专辑由这个唱片公司推出来。可是2017年的时候，风华唱片竟然说宣告停止解散了。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风华唱片的老板是张小燕小姐，也是华语娱乐圈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姐大级的人物，她宣告把风华唱片卖掉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待会儿要回顾这段历史，并且介绍风华唱片当年很红的一些歌手跟专辑唱片。另外我们在今天的星河飞主打要介绍黄舒骏，你还记得这个人吗？好了，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内容要介绍给大家，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黄舒骏这号人物。我非常喜欢他的歌声跟创意。我们今天要介绍他的《雁渡寒潭》，可能要有点年纪的歌迷才会知道这首歌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星河夜语，我们来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来来来，
1: 星河

0: 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来听这首很多人很喜欢他的歌声啊，这个人叫周兴哲啊哈，他的最新单曲。
1: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0: 英文歌词夹杂着中文歌词。

的来自周兴哲推出的最新单曲，这首歌叫 All For You， 也是周兴哲自己的创作，还搭配了电影《蜘蛛人重生日》的片尾曲，一起推出来，哇哦！

好听啊 All for you 好浪漫的情歌哦来自周兴哲的最新单曲好的我们来接下来听听萧敬腾推出的这首歌这首歌叫流浪流浪就好

这首很有意思的生命反思的歌哈、哦。我们都在汲汲营营经营我们的人生哦，然后每天看着那个手机啊，滑来滑去啦、啊，好像大家都在呈现有声有色的状态，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很倦？

来自萧敬腾一首很缓慢带着民谣风的歌曲流浪流浪就好，里面还讲到I人，I人就是比较内敛的人啊，这个是 MBTI，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MBTI的人格特质分析哦，有人讲什么I人E人啊，反正不管怎么样，这首歌谈到了一种心境的转变哦，心看怎么样看人生，怎么样看生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首歌， 万芳夜光，很久没有听到万芳的歌声咯。

这歌叫夜光，演唱者是万芳。像喃喃自语在你耳边诉说心事一样。录音的时候他非常靠近麦克风，用很多的气音来唱，还真不好唱啊。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夜光啊，从低落到高峰，
1: 没了我怎么样，
0: 很发人深省。

0: 过这些地方。
1: 好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接下来我们来听。

好的，当世界遗落你，接下来来听听屁雅吴贝雅开始在推动闽南语歌，而且还把这个音乐带到日本去，他在日本做很多演出，屁雅的最新单曲《你拢知影》。

李龙三叶啊，这首歌叫你都知道啊，你知道我很固执哦，你知道我很拼命哦，我也很往前冲哦，那我也很感谢你一直那么疼爱我，因为你就是我的避风港。哇哦，这不管是讲爱情或讲亲情或讲友情都 OK 耶，李龙三叶你都知道，这来自屁呀吴贝雅的新作。

0: 好的，你的光照着我，我回家的路就不会觉得害怕了。好的，来自吴贝雅的《李龙怎样》，你都知道。今天新合唱片行，我们就逛到这边咯，我们待会儿马上回来。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欢迎收听星河夜雨，我是王建安，来听星河 VIP。神秘的

0: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我们请到这位 VIP 是华语流行乐坛非常重量级的一位创作人、歌手，再加上现在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教育家了，教育家了，
1: 没有，千万不要讲，
0: 李记，
1: 我们都在做教育，
0: 李记老师，
1: 姐老师你好，我又来认错，
0: 对对，认错，
1: 因为上次个认错没认完，
0: 对，我相信我们现在背景就要播认错
1: 嘛，
0: 啊 ，I don't believe it， 就是林志炫当年唱了《认错》这个歌啊，就是我身边这个李记老师写的这个歌，那我们先前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谈过这首歌的创作的过程。
1: 对对对，
0: 那上次我们邀请，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我们节目，你上次应该要回，我 go back 去回去听上一集啊，
1: 对，对，
0: 然后你我们邀请大家听认，好好仔细听认错。那么除了林志炫那纯净的嗓音，
1: 对，
0: 还有把鼓拿掉，没有那么多节奏，
1: 对，
0: 然后你还想传递给大家什么？
1: 就是远距恋爱通常不成功，
0: 是什么？
1: 因为这个编曲在 LA， 而且我们那时候没有办法，因为第一张专辑预算不够，所以是跟他说，就是跟 LA 的 Kerr 说该怎么编，他就编回来。那时候是八寸录音带，很大哦，把整个录音带寄回来嘛，就来听
0: 盘带，
1: 对，盘带，就是录音室是两轨，我们那是八轨，就那么
0: 我知道很厚，
1: 对，很厚，很重那个东西，因为它是金属带，
0: 对对对。
1: 然后进来之后，反而发现，这个编曲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怎么办？可是人家在 LA 啊，
0: 编好了，
1: 对啊，都已经寄回来了，所以只好第一个把太快，所以把速度调慢。所以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就会发现，《认错》这首歌，它既不是 C 调，也不是 B 调，它就是在一个 in between 的调里的，因为我们是把速度调 慢，所以它
0: 有点降，
1: 对，有点降，又不是
0: 降了半音，
1: 也不到，就不准的那种。第一个你听这个，好，第二个听完之后，
0: 真的吗？我要仔细感觉一下。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鼓的节奏我们觉得不好嘛，于是就把鼓拿掉。可鼓拿掉之后，你们知道那个低音吉他 bass 其实是跟着大鼓的鼓点在走的，所以你鼓拿掉是直接 bass， 这个 bass 又很奇怪，所以还好韩贤光我们制作人，
0: 对 对
1: 他是 bass 手，
0: 他韩老师已经在天上了，
1: 他是韩老师，我在介绍你啊，他就把 bass 在台面，所以这个 bass 是台湾弹的啊，所以是这个阴错阳差
0: 对
1: 造就了这首歌，所以当时是不得已啊，就用这样的方法把这首歌录完的。
0: 天哪，没想到这故事有这么曲折离奇。
1: 对，是很曲折，所以本来想说完了，这要再寄回去再弄过来，就是三个月之后才可以录音吗？那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就灵机一变。
0: 所以远距恋爱其实挺麻烦的，
1: 对，
0: 不过那是古代，现代就比较容易克服了，
1: 现在
0: 传档案。

0: 很多方便、啊、
1: 是 还可以视讯，声音又快、啊、也不花钱哦。对，毕竟那个是1990年的时候的事情，到现在2026年，
0: 快要26年前。
1: 对，那个35年前
0: 哦，天哪，
1: 26再加10，35年前，
0: 好可怕哦。
1: 是，那很久了。
0: 所以你看，哎，所以你看李季老师出道多久了？
1: 对，我已经是垂垂老矣啊。
0: 没有没有，我觉得哦，在你的创作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影响力，是你写歌旋律、写歌词，那些词境、词的意境，深深的打动我们。我想要回过头来问李季老师，我们现在先不讲 AI， 我们因为上次
1: 讲了很多 AI 啊。
0: 我请问你，你怎么提炼你现在的脑子？我每次问李季老师，我东问西问，上问下问，哎、他都很有，
1: 都可以回答，
0: 而且他回答还蛮深入的。我认为这个人啊，简直是非常厉害的一位学者。
1: 他
0: 就是会很 study 很多东西，什么就是什么东西他都涉猎。那你平常就是爱看书的人吗？
1: 看书，看一些科普类的资料。只是我掌握了一点，就是这些表象上的不同，多半它有底层逻辑性的关系，这个叫解构，就是我们往上叫结构嘛，或架构，
0: 对，
1: 你往下走就叫解构。如果你懂得解构的话，就容易找到它根本的逻辑，你从根本的逻辑再去建，就比较容易找到哦，这件事情跟那件事情其实它是讲的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虽然我做情绪教育很长时间，
0: 对，
1: 我现在就明白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父母亲对于教养上面的焦虑，
0: 对，
1: 绝对不是因为孩子的未来，因为未来我们是不可知，它是不确定的事情，
0: 而且我们可能都看不到。
1: 对，
0: 不在，
1: 这是因为我们过往的经验。
0: 对，
1: 我们大部分是因为预期不符，就我们因为过往经验而产生一个预期，可是我们看到外境跟我们的预期不符而产生情绪反应，
0: 对，
1: 大部分是焦虑、
0: 对，
1: 压力。
0: 对，
1: 所以很多很多父母亲在教养的焦虑上面，其实是来自于他过往的经验。
0: 好，我再谈一件事情，预期不符。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当中也谈到 experience， 就经验这件事情。那原生家庭的成长也就是一种经验。
1: 对，
0: 哦，你在那边受挫，在那边被霸凌，
1: 对，
0: 或者是在那边爱、关心，所以他那个经验就是造就他现在的我们嘛。那在职场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感情当中也好，那些经验就很难被改变呐、
1: 对，那
0: 刚才我们讲焦虑，因为焦虑就是经验，爸妈对孩子有焦虑。我今天对工作有焦虑，那就是我的经验啊，我就没有办法改变啊。
1: 是
0: 啊，你未来是你也看不到，
1: 对，
0: 你也管不到。
1: 嗯哼，
0: 我做不到，
1: 是，
0: 我没办法。
1: 是，
0: 我现在碰到的，我在教学的现场，我们到企业里面去培训。我讲一个非常直接简单的，这个人为什么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每次情绪都很糟？那就是经验嘛。
1: 没错。
0: 那你要他不要这么糟，他没办法。
1: 没办法。
0: 我说那你那么和稍微soft 柔软一点点、啊、老师我真的
1: 做不到。
0: 对啊，那李季老师我请问你
1: 我们现在要降到执行面了，对吗？
0: 对啊。
1: 好，
0: 我们上次不是讲说
1: 框架面我讲完了。好，执行面
0: 我都还记得我们讲的内容我们是不是很处女座？
1: 对，从这个季安老师的敏锐的提问，他是一个所谓用执行方法来做心理咨询的一个心理专家，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你会切入到问题的中心，让那个人当事人也去思考。
0: 对，
1: 然后我明白，其实这个很简单，叫做成功经验，短效成功经验。就是让他做简单的事情，但是一定会成功。用成功经验来逐步改变他大脑的结构，短效的成功经验。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可以在培训场合里头做到的。有很多有舞台类型的心理咨询，像沙提尔，
0: 对，
1: 或者是家庭排列，对，
0: 加牌，
1: 他就是在短时间一定成功的方法底下给你成功经验。一旦你感觉到成功经验，你也感受到成功经验带给你的感受之后，你的连结就开始出现，你的突触就开始增长。你要做的只是继续下去，
0: 完全明白。所以 以我们，我又再

0: 场，
1: 很好，
0: 所以就是这个概念，对吧？
1: 没错，
0: 对，我做对了一些事、啊、
1: 你完全针对，因为在培训现场我们实在不能把所有的职场或所有生命都让它呈现嘛，或者去修正每一个错误，
0: 对对对，
1: 但是给予成功经验通常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成功经验它可以把这个感觉记住，主要是如果可以，我再加一个，
0: 对，
1: 在课后请他们做一点点冥想，去回想这个成功经验的感觉，这个可以强化它、
0: 哦、
1: 这个加一点点心理学的技巧，在这个课后去让冥想，就是今天我的最成功那个感觉，把那个感觉放一些，
0: 是
1: 感觉会很强，
0: 甚至比如说爸妈跟孩子沟通啊，就每次都很糟嘛，
1: 对，
0: 有一次沟通还不错，就把那个冥想一下，想一下，
1: 对对对，
0: 或者你跟你老板沟通，每次都剑拔弩张，哎，今天用了一些方法，哎，他成功了，感觉老板也接受你的想法，冥想这个感觉还不错，
1: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子会强化，因为你等于是在脑内做了一个重复练习了，
0: 所以我们又谈到了身心灵的认知，
1: 是
0: 我们还没有录音之前有这件事情，
1: 对对，
0: 因为我们谈到了一些朋友经营他们的事业
1: 啊，
0: 那你知道经营事业，我们讲一个比较通俗，说俗不要讲俗气了，通俗一点就是。大家总是想赚钱嘛，我今天不，我做生意，我不是佛心嘛，都不赚钱，我今天工作也是为了生活嘛，
1: 对，
0: 好，我想赚到多少钱可以实现什么梦想，有些人说那个不，从前不讲秘密嘛，
1: 对，秘密就是跟上天要一个订单，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你要做嘛，你不仅想还要做、
1: 嗯、
0: 所以那个是身心灵的一种整合的概念，但是呢身心的整合也不容易哦，
1: 是没错，
0: 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前面讲那个，你要和老板沟通啊，妈妈和孩子沟通、嗯、你要身心灵整合在一起，哎
1: 啊、其实整个来讲
0: 是异曲同工，
1: 是同样的，算应该是说整体来讲，我们的明天一定是今天的造就了，这点绝对是这样，就算你明天会生病、嗯、我们就讲生病这件事也是你今天可能吃坏了什么东西或者你去被传染了吗，对吗、
0: 嗯嗯嗯、
1: 你的明天是今天的造就，但是今天你造就明天的那件事情，你想象中那件事情的百分比究竟多少，可能有很多人都讲我整天想着要赚钱啊，
0: 嗯，
1: 放
0: 又要那个
1: 小音了，对，你除了想赚钱之外，你一定同时想到你有多少机会会赔钱，你实际上整个算起来啊，如果你明天是赔钱的，你一定是今天那个想赔钱这个比例高过那个想赚钱的比例了，这是一定的，就是你的大脑练习的太多了。
0: 好，我们先听一个歌。
1: 我知道时间到了。
0: 不，我们听完歌之后再、
1: 啊、继续
0: 一段，
1: 好好好，
0: 还有一段。这个歌呢，因为我们今天和李记邂逅哈、嗯，所以我们就播一首邂逅。
1: 邂逅这首歌是我唱的，所以大家可能在
0: 专辑里，因为在专辑里面会直接
1: 对
0: 跳过
1: 、哦，
0: 不是人家比较小心，
1: 还是有林奕轩声音，林奕轩只有在唱那个最中间那个像乐器一样 solo 的那一段，
0: 对
1: 啊，这
0: 阿呜而已，
1: 对阿呜而已啊，
0: 因为为什么要？播邂逅是因为你唱的关系，
1: 也是因为我在点将时候，那时候有机会在晚上跟一样是这个点将的艺人去到夜店，其实就是 pub 了，
0: 对，
1: 然后在夜店就碰到也是女性了，喝完酒之后就觉得哇，当然好像是有点什么样关系、哦、那种感觉，
0: 恋爱脑又开始爆炸，
1: 可是回去之后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他走左边我走右边啊，所以回去就只好写歌啊，所以是、
0: 哦、
1: 记录一个很短的
0: 一个浪漫
1: 对
0: 浪漫的心境
1: 哦，或者是爱情的出轨
0: 哦，心灵的出轨，
1: 对，心灵，对，其实什么都没发生最后
0: 来听听邂逅。

0: 邂逅，由李季老师亲自演唱。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那个心灵出轨的感觉？
1: 可能不容易，我觉得我自己的声音算是比较粗糙型的，所以可能
0: 不会啊。我觉得你的歌声在某种层次上有另外一种想象力，因为你，我觉得你的歌声是比较像在说故事。
1: 对，
0: 我们不是讲到像林志炫的那种美声，
1: 对，他是真的声音是很好的，
0: 对对对，他那个是体验声音像音乐像器乐的美好一样。但你的口气比较有一点诉说感，我觉得是诉说感。
1: 对，
0: 哎，我想讲
1: 人性啊，谢谢，对，
0: 很
1: 好很好。
0: 好，然后那我觉得在我们的成长历程当中啊，我们都在追寻一种生活的节奏或样貌，
1: 对，
0: 或者是叫做安身立命的一种自己同意自己，或叫自我认同吧，一种模式。就像前面我们讲到，包括你要寻求一种短暂的成功经验，然后这个成功经验呢可以去复制复制复制，然后那个美好好像就是慢慢自我认同就出现了。
1: 对
0: 现在 AI 哦，发生了，我们又转到 AI 来了。我看到很多人，至少我身边的学生也好，年轻伙伴也好，他们什么事情就是经过 AI 来处理 AI 来处理 AI 来处理。当然 AI 的确是帮助他们忙，就是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企业他就问了 AI 说，如果要找一个人叫王建安，王建安网络上也有很多资料嘛，来上关于口语沟通、口语表达什么 GAS 口语培训课程。那如果他来，那根据我们公司的某些 ABC 的需要，你觉得他可以怎么样做？然后他就产出一个东西告诉你说，哎，老师你能不能照这个方式来上。我想说真很麻烦哎，
1: 是没有
0: 错，这不是，我觉得
1: 对，
0: 我前段时间我不知道，我不是跟你讨论过，我一个医生朋友也是
1: 啊，对对对，
0: 我的病症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我要去找一个某某，我比如李记李医生，他是专门研究什么的，那你觉得他可以提供给我什么样子的，他就轰就产出一个，那医生也觉得无言呢，
1: 没有错。
0: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变成未来挑战？
1: 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虽然

0: 企业或者是病人，他可以把自己感受到的症状，就其实也是症状嘛，请 AI 给出一些解决方案。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针对这些症状 AI 给出的解决方案应该都是合情合理的。
1: 对，
0: 但是问题是当事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症状描述是否真实，这才是问题。所以问题在人对于自己的理解上面不足够，人对于自己的理解是因为过往的经验而告诉你的，超过经验那部分其实你根本就是一无所知，这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不管是诊疗或者是分析者才可以帮你找到问题。就是碰到这样的状况就可以跟他们这样讲，就是你对于你自己一无所知，所以你才会出现问题啊。
1: 我哪有一无所知，我就是这是告诉知
0: 道啊，了解，然后那就哦，那你既然这么好的话，那你可以自己对
1: 自己回来，
0: 你就自己处理就好了，
1: 回到原点啦。
0: 对，
1: 就是那个人呢，他会觉得自
2: 己，现在网络上不是有流传一件事情吗，就是说自己生病要别人吃药嘛？
0: 对，我们
2: 知道这个概念，
0: 是是是，
2: 就是很多人觉得他都问题很多嘛，可是他觉得他自己没问题，
0: 没有错。
2: 那他来问你，他有什么问题？然后你告诉他有什么问题，你可能要去想想。他说我没有问题啊，你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吗？
0: 这点就在于好。分成两部分了，因为从一个咨询师的角度来讲，其实根本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说哦，听起来你觉得你
2: 啊，李欣老师，李欣老师是这个心理学背景的啊，
0: 是，所以你就是问回他而已，因为他已经在一个带着答案而来的。其实所有人都是问题带着答案而来，这是一定的。
2: 对，
0: 所有人都是带着问题及答案同时来，
2: 对，
0: 他其实不一定需要答案，所以你就是问，那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在这个事情上面来？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做呢？这样会让你更好呢？啊，然后听起来你觉得是这样，这样可以让你更好啊？那你感觉会更棒吗？只是这样而已啊，只是花得了时间，耐得了心，一直去做这样的问题就可以了。
2: 所以，这一题蛮重要的，或许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又提醒了所有的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不管孩子也好，员工也好，现在老板也好，甚至你的病人也好，
0: 是
2: 你的学生也好，你的老师也好，
0: 嗯哼，
2: 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做会更好？
0: 对，
2: 有的学生，你觉得怎么样做会对你就更有帮助？
0: 是是是，
2: 你觉得这个问题你碰到卡点了，对不对？
0: 对，
2: 你觉得你的卡点的关键在哪里呢？
0: 是，
2: 我们整天都要问别人就够了。
0: 没错，因为每个人
2: 这不是跟那个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那种对话的概念是一样
0: 吗？因为这个对话就是启发智慧的一种过程啊，而这个智慧本身就在内心存在啊，因为不可能问题是不带着答案来，因为二元就是我们的思想的架构就是二元的，我们知道白色一定会同时知道黑色，当然不一定不白了，不一定是黑，
2: 对对对，
0: 一定是两元同时被认知，所以怎么可能只有问题而没有答案呢？
2: 好，那李济老师，我刚刚在访问你之前，
0: 嗯哼，
2: 走进这个我们的录音的环境，
0: 对，
2: 你还在跟 AI 对话，
0: 对，
2: 你常常在问他问题吗？
0: 哦 ，AI，
2: 你觉得这件事情有你的观点的？你会问他这些问题吗？
0: 我会，不过大部分是用英文，因为我在练习我的英文，所以我会用他，他是一个很好的conversation partner， 所以跟他用英文讲话。那当然我会问各式各样问题，我觉得他说的不好，很棒的一点就是可以直接 argue 他，所以他也没有他不会不高兴，这点是比较好的。
2: 所以你觉得你 AI 目前蛮重要的两个功能是，你除了探究他的思维跟知识之外，你还可以练英文，
0: 对对，
2: 然后底层逻辑是你可以 argue 他，
0: 对，
2: 他也不会有情绪，
0: 他都会接受，对，你不用在意，对，他不是一个真人，
2: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对于现在人的学习很有帮助吗？
0: 有，很有帮助。其实你假设你可以做到这边，你又可以发泄自己情绪，又可以找到一个探索的对象，你最后又可以分辨哦，在 AI 情境里头和真人情境里头你的沟通模式的改变，我觉得你有了这两点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沟通的问题和障碍，因为很多问题你都探讨过了，
2: 所以你就不断的跟他在 practice yourself，
0: yeah， practice the conversation， practice the knowledge I have learned，
2: OK。所以好，我们回到 AI， 那 AI 在你的创作上面，音乐创作上面的确帮了你很多。
0: 对，因为我当上会先写好用吉他弹，然后就丢给他，他会完成那个 demo。
2: 你把一个旋律就丢给他，
0: 对，然后词曲了，就等于说我把 demo
2: 丢给他，
0: 丢给他，
2: 然后他会帮你编。
0: 他会比较完善这首歌的 demo。
2: 我还没有用，没有像你那么高端啊，没有用到这些，所以对于现在的音乐创作者也可以这样做。

0: 我自己的感受是，未来并不会有音乐创作者，而每一个人都会创作自己属于自己的歌，使用 AI， 所以这是未来音乐的一个走向。所以创作人的角度，或者是歌手的角度会改变，就不是出唱片，你一定要是能够演出的这种，
1: 对对，
0: 就是说你一定要是有舞台，在舞台上把你的这个表现出来。那至于做这个东西已经个人化了，每个人都听自己做的歌，我今天想听这个，明天想那个，根本都不用等。
1: 所以我们看表演其实是比较重要的音乐展演方式，
0: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都应该会是这样，
1: 会变成实体的展演，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因为创作每个人大概都能做了，你能画图，你能生成影像，你能写歌了。那我们要谈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李季老师说我们今天一定要介绍陈慧琳的爱情史。
0: 爱情史，对，
1: 陈慧琳的爱情史，我不知道这首经典歌曲大家听过吗？然后李季老师说他最近因为这首歌
0: 30年之前交给这个
1: 林隆璇
0: 做制作的时候，他叫我写一个桥段，我说怎么样都写不出来，就随便交了一个，我觉得那时候不够完善，但30年之后我发现我有感觉了，我就把它整个改写成另外一首歌。所以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爱情是2025年，就是当年的桥段的这一大段歌，
1: 2025年写出来的吗？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叫爱情是2025。
0: 对对对，
1: 2026来播出。
0: 没错，而且大家会听到是 AI， 而且男女
1: 对
0: 唱。
1: 哇哦， 好了，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个歌吧。
0: 是，我希望你会喜欢，然后也希望你可以回去听听看原来那首
1: 陈慧琳的爱情，
0: 对，把它放在一起。
1: 好啊，好啊，好啊，我们就播这首歌《爱情是2025》，
0: 没错，
1: 来自李季老师的创作。
0: 谢谢，
1: 今天非常谢谢李季老师，谢谢，
0: 谢谢杰安。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BC 省新兴党 Central BC 今天宣布委任前 BC 自由党省议员 Mike Bernier 出任党魁，接替今年6月辞任的创党党魁。

0: Karine Kirkpatrick, Mike Bernier 表示，他决定接任党魁是因为现在选民可以选择的两个政党都未能代表其价值观。他希望参与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可负担、更繁荣的 BC 省。曾任 BC 省教育厅长及 Peace River South 选区省议员的 Mike Bernier 表示，BC 省需要一个兼具社会进步及财政审慎理念的政治选择，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 BC 省的自然环境留给下一代。他表示 ,Central BC 专注于推动能够凝聚 BC 省民共识的议题，建立一个由建设者及实干者组成的广泛联盟，而并非排斥未能通过特定政治标准的人。他认为这将有助为 BC 省开创新的发展方向，并符合全体 BC 省民的利益。Central BC 表示，目前正致力建立政党基础，为参与下一届省选做准备。Mike Bernier 拥有丰富从政经验，曾于2013年、2017年及2020年三度当选省议员，历任教育厅长以及能源、知识与环境事务国会秘书。在担任反对党期间，他曾出任房屋及财政事务评论员。加入省议会前 ，Mike Bernier 在2028年至2013年担任 Dawson Creek 市长。此前在2025年至2028年担任市议员。此外 ,Mike Bernier 在石油及天然气产业工作超过20年。据 CTV News 报道，加拿大目前有超过950场活跃山火正在持续，其中约241场处于失控状态。受山火浓烟影响，加拿大环境部已向 BC 省、魁省及西北地区等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告。BC 省目前有近115场山火，大部分由雷击引发，约三分炸处于失控状态。新发山火及疏散令主要集中于内陆南部地区。曼尼托巴省北部多场山火仍然失控，其中一场山火在6月26号迫使约600名社区居民撤离，火场面积约172平方公里，山火浓烟导致当地及安省西北部浓烟扩散，环境部已发布空气质量警告。西北地区方面 ,Fort Simpson 约1300名居民及 Wickley 约130名居民在6月底撤离，至今仍未返回家园，多数人暂居在 Yellowknife。 当局表示 Wickley 北面的山火已经逼近社区，但较低的气温有助控制火势。 Fort Simpson 附近山火仍处于失控状态，炎热干燥天气持续增加救火难度。安省目前有近200场山火，焚毁面积已经超过去年总和。新斯科彻省方面，消防员正扑救哈利法克斯东北部一场失控山火。省自然资源部表示 ,Moosland Row 山火面积已经接近14平方公里。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派出两架固定翼水轰炸机支援，并与新斯科彻省两架直升机及四架水轰炸机共同执行灭火任务。另外，哈利法克斯消防部门已经在周四对 Moosland Row 部分地区发出强制疏散令，估计约100至150名居民受影响。国际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又强调，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南韩电商库鹏位于仁川市的物流中心发生大火，一名在云梯上救火的消防员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治理，另外121人自行疏散。火警发生在当地清晨近7点，起火位置是物流中心6楼一个大型仓库，设三层货架结构，存放大量易燃品，包括家居用品。期间火势一度沿建筑物外墙向上蔓延到7楼，消防两次升高火警响应，调动附近地区的人员和装备到场。到当地昨天下午3点多发布全国消防动员令，现场共有近390人，包括消防员参与扑救工作，但由于内部高温加上浓烟，令能见度低，消防员难以入内。总统李在明下令当局尽一切努力控制火势，确保现场消防员安全。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 10%， 预计周一晴见多云，最高26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 20%。 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晓明，祝您晚安。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0: 你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
0: 这不是洗手间吗？
1: 你另外一个左边。
0: 那是妈妈的书房。
1: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0: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2: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星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4: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DX350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5: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7: 嗨，我是张惠妹阿妹，王健。

身为歌手啊，他的唱功了得，再加上演艺能量很强大，如果他又懂得经营自己的事业，很可能他在事业的这个生命长度会比较长哈。但一个歌手首先要他真的很能唱，声音是很受到大家喜欢的，再加上如果他和粉丝互动关系良好，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前提，事业就会持续往前走。经营事业，经营公司当然很不容易啊。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评论一下这家公司，这是来自台湾的风华唱片公司。风华唱片在2017年，在老板张小燕的重大决定之下，转手卖给别人了。在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哇，这实在太震惊了，震惊乐坛啊。不仅让我们觉得说，哎，唱片事业是不是真的这么不好经营？22年的风华唱片，曾经推出了这张专辑，让他红遍亚洲乐坛，他就是张惠妹。还记得张惠妹在风华唱片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吗？这张专辑就叫做《姐妹》，我们来听听当时的主打歌。

张惠妹非常著名的一首歌《姐妹》，这首歌是由张雨生帮张惠妹制作的。风华唱片，今天我们来谈谈风华唱片，这是一家在台湾成立的唱片公司，1995年成立。在1995年之前，有一家唱片公司叫飞碟唱片哈，后来飞碟唱片卖给了美国的华纳集团哈。后来飞碟唱片的班底包括陈富明还有彭国华等人哈，成立了飞碟唱片。彭国华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因为他就是张小燕的先生。但后来彭国华过世之后，这家公司就由张小燕小姐来独立的撑出大局，而且张小燕小姐哈，到最后是100%持股的哈。这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很多这些唱片公司的经营啊，到底唱片公司经营容易吗？我认为就是经营公司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不是说他有张惠妹啊就这么厉害。可是张惠妹后来他也离开了风华唱片，在当时风华唱片的确是在90年代后期到2000年初期哈，它真的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除了有张惠妹之外，当时的这位非常厉害的制作人张雨生，他也是帮张惠妹一手打造专辑的人，也在风华继续出版他的专辑哈。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是1996年的专辑，也是在风华唱片旗下发行的专辑，来自张雨生的这首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收录在张雨生的专辑，由他的一首张雨生一手打造的歌手张惠妹和张雨生一起合唱。

0: 在2017年，
1: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这个消息哈？台湾的风华唱片在董事长张小燕小姐的一个发布的一个新闻稿当中，重的是她因为多年的亏损，导致唱片公司经营不下去了。她也觉得说，如果彭先生还在的话，可能景况就不是这样子哈。彭先生当然就指的他是他的先生彭国华先生。其实在最近这几年，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音乐越来越数位化，数位发行啦，在网络的平台当中，无限载具上面哈，音乐不断的在流窜。到底音乐不死呢，还是说整个商业的音乐或许是一种精神，但是它的精神的背后似乎还是得要一种商业的支撑哈。风华唱片经营了22年，都是有经验的音乐人来经营的哈。当时而竟然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的确让人就是的确让人还蛮难过的。因为过去风华唱片在很多听音乐的人的记忆当中，它也是华语流行乐坛蛮重要的一家唱片公司哦。风华唱片曾经把张惠妹打造成为天后哈。而之后虽然风华唱片没有出什么天后天王，不过这位歌手我觉得是2011年的时候出现的这位年轻歌手，我自己挺喜欢的，他叫做邓福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歌声，他也是风华旗下签约的歌手，这首歌叫如果有如果，回味一下。

0: 如果你还在，说你爱我。
1: 来自邓福如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如我有如祖如果》，这也是风华唱片当年推出我自己蛮喜欢的一张专辑。其实凤凰唱片有好多的工作同仁都是我的好朋友啊，这么多年认识的好朋友。而唱片公司结束了要卖给别人，当然心中是不生唏嘘的。回顾过往的这些点点滴滴，那些都是点滴在心头的。凤凰唱片还捧红这歌手，他叫做范逸臣，2002年范逸臣的第一张专辑

来自范逸臣所演唱的 I Believe， 这首歌也是当年有一部电影叫《我的野蛮女友》的中文主题曲哈，一首韩国歌啊，韩国电影韩国主题歌，电影的主题歌，把它填上中文词，由范逸臣演唱，刚好搭上这部电影的风潮，所以让范逸臣很快的窜红。当然，范逸臣也是很会唱歌的一位歌手哈。其实我们今天谈风华唱片啊，风华唱片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吧。这个平台是什么呢？在台湾有一个这个小燕家族，什么伟忠家族哈，他们家族旗下有很多经纪的主持人、艺人，他们很多的表演机会，很多才华。所以小燕姐她旗下的像黄子佼啦、朴学亮啊这些主持人，就利用风华唱片也发行了他们的专辑，展现了他们多样的才华。

歌叫子曰，来自卜学亮的歌声哈。卜学亮在小燕家族，就张小燕这位台湾演艺圈的大姐大哈，旗下也算是非常重要签约的经纪的一位演员跟主持人了啊。而风华唱片当时也让小燕家族旗下的艺人呢，就张小燕经纪的这些艺人呢，有另外一个展现才华的地方。包括卜学亮啊，还有另外一个人呢，他叫曾宝仪。曾宝仪大家应该不陌生哈，他是曾志伟的女儿。他从香港到台湾发展，签约在张小燕旗下。后来他在风华唱片也发行了不少专辑哈。我们来回味一下曾宝仪的这首歌。这首歌叫《傻笑的照片》。

当时曾宝仪也算是用玉女歌手的角度来切入市场，很清新。风华唱片也把曾宝仪经营得非常好，在演戏啦、主持啦、音乐条上面都有一番成绩。风华唱片我们前面讲到，它在1995年成立哈，而捧红的歌手包括刚才我们介绍的张惠妹啦、邓福如啊、范逸臣啊、朴学亮啦、曾宝仪等等等等，非常多哈。后来在唱片公司最辉煌的时候，就90年代末期一直跨到2000年哈。2003年风华唱片还成立了香港公司，而且买下日本 Pony Canyon 玻璃佳音的台湾还有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分公司旗下所有的歌手的歌版权哈，开始壮大。但之后可能因为整个唱片市场的不景气，还有重量级的歌手出走，让风华唱片陷入了经营的状况一直不是很好，所以风华唱片就卖掉了哦，卖给前金牌大风的唱片公司的总经理黄家琴啊。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啊，反正他就是从前也是经营娱乐产业的，他买下了风。

风化唱片转手易主了。那过往的记忆的点点滴滴，还有这些艺人的声音，风化唱片打造的这些艺人的声音呢，也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了哈。它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简单的谈一下风华唱片这个来自台湾的唱片公司的过往的历史，也希望你对这个流行音乐的产业又多了一分了解跟认识。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0: 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1: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行，往前走三步。嗯，往左转。这不是洗手间吗？你另外一个左边。那是妈妈的书房。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0: ICBC 的驾照笔试了。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

最不安定的年代，我们期望给你最安定的声音。王介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遨游夜空，遨游夜空。每个深夜，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多音乐的故事哈。尤其是周末的夜晚，我认为周末的夜晚我特别喜欢，因为很轻松、很浪漫。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在开车或在家里面哈。晚上一路开着车，和家人在车上聊聊天，或是你自己一个人在下班的路上，希望星河夜雨都陪。

0: 陪着你度过这漫漫长夜，让你感觉很愉悦、很平和、很放松。我们一块来听听今天的星河非主打。
1: 星河非主打，非主打，非主打，非主打。
0: 在我们今天星河非主打这个单元，我们要把时光拉到1984年。哇哦，1984年。这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在哪里，有没有还没有出生的听众哈。这张专辑在80年代的音乐市场，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创作人跟制作人。

这位歌手叫黄舒骏，是一位全创作的歌手。1984年出版了这张专辑，立刻引起非常多人讨论啊。这首歌叫做《他以为他很美丽》。

来自黄舒骏的创作，1984年，哇，这个距今有蛮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人，也没听过这首歌，我就建议你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这首新歌。你看，距离1984年距离现在多少年？哦，30多年前，但是还是很好听哎。

槽黄舒骏，他以为他很美丽。其实这张专辑哈，黄舒骏在1984年推出这张专辑，其实引起华语流行乐坛非常多的讨论，因为非常文绉绉，而且很有意象性。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很多歌曲啊，带着文学性。如果说以现在啊，以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哈，感觉上是有一点文青气息。这首歌黄舒骏作词作曲，歌名叫《马不停蹄》。

一段逝去的感情，一种失落跟低潮，像忧伤一样马不停的忧伤，一直奔走，一直奔走着，这样的形容的确很有意思哈。王淑俊的音乐创作到现在听起来，即便时隔这么多年，现在听起来还是挺有味道的。马不停蹄的忧伤，这首歌的歌名。

在80年代，这位年轻的歌手黄舒骏，他影响了非常多的知青啊。记得当时这样子文绉绉的歌并不多，可是他探讨了生命的很多不同的面向，从感情啦、生活来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星河飞》主打，哎，我想可能刚才我们的这些歌哈，《马不停蹄的忧伤》啊，还有他以为他很美丽了，可能你们都会认为是非主打歌，因为很多人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哈。今天我想要听黄舒骏的这首歌，叫《雁渡寒潭》。哇哦，又是一个很有意象，像诗意一样的一首歌的歌名，《雁渡寒潭》，推荐给大家。

这个歌雁渡寒潭，雁就是大雁的雁，渡就是渡过的渡，寒就是寒冷的寒，潭就潭水的潭。雁渡寒潭，雁去潭不留影，静看人间是与非啊。

这首歌其实探讨的人生，探讨的社会的百态，多少智慧才能破解虚伪，多少人随时准备远走高飞，多少人只是在贩卖台面上的谎言呢？

0: 多少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却向往另一个世界？多少智慧才能逃离这古老的预言？雁渡寒潭，雁去潭不留影，那是惊鸿一瞥。好有意思的一首歌哦，好有意思的歌词，希望你会喜欢。
1: 放弃将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只要你一离开现场，一切的爱恨嗔痴都将全然的被抛在脑后，要再回头也没了意义。我想我会消失一阵子，等到盘缠都用尽了之后，我会再回来，我清楚的知道。星河夜雨，和你一起找寻。

0: 形像水滴，包滴下来咯。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

今天 Jessie 在 Facebook 发讯息给我 Jessie 说 Andy 哥你好，听你的节目总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而且在听你的节目的过程当中总会吸收到一些不同的新的资讯，尤其你在介绍音乐的时候，从你的口中可以体会到你对音乐是非常了解的，这些歌曲在你的口中介绍起来特别有韵味，特别有味道。有些歌曲是我听过的，有些歌曲是我没听过的。没听过的歌曲我都当新歌来听，虽然它是旧歌。当然有听过的歌曲透过你介绍我又得到了某种共鸣。Jessie， 我谢谢你，以上所描述的应该也算是一种赞美啦，表示说我们是心有灵犀的，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我们不同的概念，但是却有交集。Jessie 还在这个留言当中提到，你非常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Martin， 谢谢他随时随地陪在你的身边，让你有勇气做你自己，谢谢他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让你更坚定的知道情感是怎么样经营的，谢谢他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让你知道你们的未来是美好的。好，哇哦，这感觉很棒。我不知道 Martin 现在的你是不是在收音机旁边，如果你在收音旁边，我如果是 Martin 的话，我听到了 Jessie 这番留言，我觉得非常感动，真的非常感动。听众朋友，星河夜雨是属于每个人的园地，希望你可以把你的祝福感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出来，在这样的深夜，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感谢说出来，或者把我们的想念说出来，诉说给你想要传达你的情感的人。因为 Jessie 这样的讲，我想点播一首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播过的这位歌手的歌，他叫彭靖慧。我不知道你对这位歌手熟悉吗？不过这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陪你》，送给 Jessie 还有 Martin。

很久没有听到彭靖慧的歌声，不是彭佳慧啊，彭靖慧的歌声。这首歌我很喜欢，很舒缓，很浪漫。在这首美丽的音符当中，要跟大家说声晚安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

to look up to you guys 就把我当阻碍当面所出来 Computers 都出卖 而且应该是不来 愿我可是木牌

起早眉周劳，莫为惊丝草。我叫菩萨路，母后清仙素，弟主是图强，变化清妙道。十六年嚟多次请，母后拒绝如陌路。昨日送嚟天妃冠，朕与天妃求讨好，求讨好。可惜我母后，佢不恋荣华贵，只系日日月落旧物，佢都唔认路。如果海上传出化神通，母后便化身乌船傲，纷纷都嚟拜眉周圣，以见圣庙得庙功，成仙成佛天妃容，天妃为神得恩宠。

0: 四下噶。
1: 唉，你真系好狗啊，挡路嘅。
0: 来，
1: 哎，
0: 多谢师师。
1: 哎呀，乜你？

0: 皇后娘娘，
1: 蟹公公，
0: 哎哎哎，依家唔好叫我蟹公公啦，我依家系蟹贤外志珍啊，系咧系咧，听讲你咧就被贬为庶人还乡噶，咁你嚟到眉州此间，所为何事咧？
1: 啊！

0: 三世食先至再嚟求我咩？
1: 太公公啊！太公。

红天

0: 姨婆，竟然抢走我母后撩病之灵芝，还不快快离去！
1: 咦呀，何解？你还是如斯好勇，他日又点可以做一个爱国爱民爱皇后嘅好皇帝呀？
0: 母后，我。石膏的血藏古啊，更忙为天怒私下杀刑方。若非皇后奸令佢龙奸谋，三藏又何曾要自焚上道？你哋话系咪啦？我咪向真。
1: 可以俾佢。

행운.

0: 明知就咁样益咗个婆娘啦。哎呀，阿天飞，你真系鼠有容忍之量啊！
1: 你赞我定系讥讽我呢？
0: 梗系赞你啦！
1: 我默娘今日若果真如神人，又点会对主上佢心存怨恨，十六年嚟都未曾放下？
2: 母后不要说这些，睇你今日精神极好，你好耐都冇同孩儿玩捉迷藏啦。就在此一尺之地，你如果捉到孩儿，孩儿便读三个通宵，尚书礼记如何？
1: 三个通宵啊！哎呀，好啊！为娘已多年未与你玩此游戏啦，嚟嚟嚟，快蒙上双眼。

0: 再次见你，终于如他这般，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啦。
1: 母后，你刚才还教孩儿学习菩萨慈悲，点解你对父王如斯仇恨啊？
0: 儿呀，你真系长大啦，有次胸襟，母亲忐忑啊。
1: 母后，如果今日父王翻嚟，你会点啊？
0: 佢又点会翻嚟呀？十六年嘅花约，佢早已忘记啦。菩萨路，我嘅好儿郎。

0: 报效，此乃智者报镜先生会拜他为师，确立治国之道。
1: 所听说乡间人言，先生有超人之志呀！
2: 拜见皇上，天妃娘娘，
3: 平身。
1: 师尊你
2: 哦，刚才娘娘与仆

0: 失路，所換之足迷藏，吾鄉叫盲人摸象，遇世人不明天數，迷質因緣錯認火宅為兇啊！
1: 火宅清涼，人間因果，超越起惡之外，勿量。今日怨氣盡清，謝師尊。

Oh.

0: 名呀，来从游戏风风一浪啊，随后来远帆出台，我也出台了，回好运好运之前
1: 飞呀，我俩分离十六载，刚刚重逢，你忍心舍我而去吗？
0: 我本属众生，不属于你。生下来人，今世我要还尽情爱一个。

0: 记得当年我见你所讲的一切不关情事吗？
1: 你看一群孔雀齐鸣，哎呀，他来都来送仙茶，千飞神动。

有此人例。 赐他些衣物银两，送他速离驸马府，又要本宫。

有得斗前下去。

哎呀，认还是不认呢？认不得，认不得啊！认妻认儿路引情，富贵荣华胜泡影，欺君纵罪。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将会在今日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由梁正涛报道。
3: 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淡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亦都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四个士兵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赞扬阵亡士兵是英雄，他们的牺牲只会让美国更坚定决心。美军其后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伊朗革命卫队。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星期六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亦再次证明霸凌、极端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美国人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因此伊方亦都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2: 以上为美军连续第八晚袭击伊朗，由许敬轩报道。而另一边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

0: 指责美国一再违反意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是毫无价值并且无效。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也都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好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他都强调伊朗的内部应该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较早前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意味谅解备忘录。世界杯决赛将会在今日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在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由梁正涛报道。
1: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细，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系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系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系2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96%。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5: 做乜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4: 因为是时候民家起舞。
6: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7月19号的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我是 Monica 吴文家。大家准备好看世界杯的决赛未呢？今天下午的12点钟， Argentina 对 Spain， 相信会是一个很精彩的比赛啊。其实真的眨下眼啦，世界杯就完结啦，嚟到尾声啦。感觉上点解好似第一场比赛系啱啱琴日，定系好似唔系发生咗好耐咗噃。不过啦，经过呢一场嘅足球城市呢，真系觉得哇，我哋温哥华都真系几多人㗎喎。因为好多时候呢，我去睇加拿大队比赛嘅时候呢，我都系去咗嗰个fan festival 啦。哇，真系好多人排队排到呢。同埋我觉得呢，我自己最印象深刻呢一个成个城市里面最印象深刻嘅呢，就系好多好多人啦一起去为加拿大队打气。即系嗰个 team spirit 同埋爱国心啦，真系非常之强啊。虽然我哋同今届嘅世界杯冠军无缘啦，但系我深信呢，其实再接再嚟啦，4年后我哋再向呢一个世界杯梦进发。

听过嘅呢一首歌啦，就嚟自Chantal Ujafi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咁大家除咗留意世界杯之外，有冇留意我哋 Sunshine Nation 呢？我哋今年 Sunshine Nation 呢都好特别㗎，因为呢以往嘅比赛呢都係以一个 live show 嘅形式啦。但係今次我哋将成个比赛成个过程啦都係拍摄成为真人 show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咁而琴日啦 7月18号啦喺新时代电视一台呢亦都首播咗啦。 其实我自己都好鍾意真人show嘅呢一个 format， 因为你係真係由佢哋海选嘅时候啦已经去认识佢哋啦，了解佢哋喺呢一个比赛里面呢行嘅每一步係点样啦，经历咗啲乜嘢啦，睇住佢哋成长，所以都会好期待呢佢哋喺决赛上面嘅演出啦，佢哋嘅表现係点啦。

0: 再见。
1: 除了期待我们决赛之外呢，我相信很多小飞象都很期待记者招待会啊。咁赢咗入场券嘅朋友仔呢，就记住要准时出席啦。到时候我哋一起喺现场欢迎 Chantel。头先听过嘅歌曲包括有 Chantel 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同埋有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跟住落嚟我哋有陈柏宇嘅歌曲旧酒新瓶。

0: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3: 唔知大家平时翻工翻学之前会唔会饮一杯咖啡提提神嘅呢？大家唔好误会，我今日唔系同大家分享关于咖啡呢一个 topic 噶，反而咧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装住咖啡嘅呢一个容器啊。咁大家平时出街买咖啡嘅时候，又会唔会自备一个环保杯呢？我自己平时咧就唔会嘅，因为我觉得出街攞住个环保杯 OK 嘅。咁但系咧，如果你饮完你嘅咖啡之后咧，冇地方俾你洗杯啦，咁你就要噏住成日翻到屋企打开佢嘅时候咧，就应该系好臭噶啦。所以平时出街买咖啡嘅时候咧，都系会用纸杯嘅。但系原来咁样做嘅话咧，都会带嚟一啲健康危机噶。因为呢啲纸杯啦，其实唔系全部都系纸噶，佢嘅内层咧通常咧都唔系单纯嘅纸。为咗防水啊、防油啊，同埋可以承受热饮啦，好多时候咧，佢哋呢啲一次性嘅杯啦，佢里边嗰一层咧都会系加咗一层嘅塑胶 layer。咁样做就可以令到个纸杯咧，佢可以装到热饮啦，亦都唔会即刻软化或者系漏水。但系而正正系因为呢一层嘅 layer 啦，呢一层嘅塑胶 layer 咧，就会带嚟一啲嘅健康危机啊！今日喺生活小知识呢一个环节里边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多一啲呢一方面嘅知识啦。想知道嘅朋友仔就唔好行开啦，转头翻嚟同大家分享。

次性嘅纸杯点解唔系单纯嘅纸呢？其实大家谂下，如果纸杯真系全部系斋用纸嚟做嘅话咧，如果遇到热饮嘅话啦，例如话热咖啡啊、热茶之类咧呢啲高温嘅饮品嘅时候咧，就会好快吸水啦，同埋变形啦，甚至咧系会漏水添噶。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呢啲嘅一次性嘅纸杯啦，其实佢嘅内层啦系会加咗一层嘅防水层。咁而常见嘅材料啦，包括有 PE、LDPE、HDPE， 又或者咧标榜可以分解嘅 PLA， 而加咗呢一层薄薄嘅塑胶膜咧，就可以令到个纸杯啦可以装到热饮啦，为我哋带嚟唔少嘅方便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当呢一层嘅塑胶膜咧长时间接触高温嘅液体嘅时候，其实佢嘅表面结构咧可能受到热啦、液体啦、酸碱啦或者系摩擦嘅影响啦，就会令到佢咧释放出 micro 或者系 nano 等级嘅塑胶粒。咁而根据 NIST， 亦即系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嘅研究指出啦，常见嘅一次性嘅热饮杯啦，其实喺接触到热水嘅时候，就有可能咧从佢呢一个嘅内层啦，释放出大量嘅纳米级胶粒。咁而喺2021年发表喺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嘅研究就指出啦。研究人员就将一次性嘅纸杯啦暴露喺大概摄氏85至到90度嘅热水里面15分钟之后咧，透过荧光显微镜啦，就观察到每杯热水里面咧就释放咗25000个微粒级塑胶粒。除此之外，这个研究咧亦都指出，有部分嘅纸杯嘅内层呢一个防水膜啦，含有嘅塑胶材料啦，喺高温暴露之后咧，佢嘅表面嘅特性啦系会恶化噶。大家唔好话太过惊住啊，唔系话你今朝饮嘅呢一个外卖咖啡咧释放咗25000粒嘅 microplastic 啊，唔系咁讲啊。因为咧其实呢一个数字咧系代表住一啲特定嘅研究条件之下嘅研究结果，所以就唔代表每一杯嘅咖啡啦、每一种嘅纸杯啦，甚至系每一次饮用嘅情景咧，都会系一定释放出完全相同数量嘅塑胶粒。At the end of the day， 都要睇纸杯嘅品牌啦，佢里面嗰层防水膜嘅材料啦，饮品嘅温度啊、接触嘅时间啊、液体成分啊，同埋一啲嘅检测嘅方法咧，其实都会影响到微塑胶粒嘅释放量。

有些杯不可以biodegradable的，咁呢啲纸杯系咪会更加安全呢？ 其实唔一定噶，有好多人都以为 PLA 等等嘅生物可分解嘅材料啦，一定会比起传统嘅塑胶更加安全啦。但系其实咧，从呢一个嘅微粒释放嘅角度嚟睇啦，情况就未必系咁简单啦。喺2023年发表喺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嘅研究啦，就比较咗一层啦系用咗 PLA 磷膜啦同埋 PE 磷膜嘅一次性嘅杯啊。咁喺经典嘅热饮嘅条件之下咧。 呢一个 PLA 纸杯咧释放出嘅总微粒数量咧就系每公升18万 plus or minus 31,000粒嘅塑胶粒啊，咁而 PE 杯咧佢嘅每公升所释放嘅塑胶粒啦就系43,000 plus or minus 10,000粒。 所以呢一个研究嘅结果就指出，其实 PLA 嘅纸杯咧，佢嘅总微粒释放量啦，系 PE 杯嘅4.2倍啊！所以呢一个研究就代表咗，其实可分解并唔等于唔会释放出微粒。 嗱，听到呢一度，大家系咪都好担心，想知道微塑胶粒系咪已经喺人体当中被检测到呢？答案系 yes。 其实有好多项嘅研究咧，都已经喺人体嘅样本当中检测到微塑胶或者系纳米塑胶，但系咁样。

并唔代表所有嘅来源都系嚟自纸杯，亦都唔代表目前咧已经系完整咁样去证明到纸杯嘅微塑胶粒咧系会直接造成特定嘅疾病。喺2022年 Environmental International 嘅研究当中咧，就有人体嘅血液当中检测到塑胶粒。研究嘅样本虽然细，咁但系咧都提供到塑胶粒可能咧系会进入到我哋嘅血液循环嘅证据啊。而喺2022年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嘅研究咧，亦都系喺13份人体肺部组织嘅样本当中啦，有11份检测到微塑胶粒。另外喺2021年啦 ，Environmental International 发表嘅研究当中啦，人体嘅胎盘样本当中啦，亦都系检测到微塑胶粒。而呢啲嘅研究结果显示，其实微塑胶粒暴露可能涉及更加复杂嘅人体屏障同埋暴露路径。

其实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些的外卖杯的风险的关键并不是说喝不喝咖啡本身，而是三个条件加在一起。这三个条件不就是高温、塑胶接触面和接触时间。高温是会增加部分的塑胶材料释放微粒的可能性，而一次性的纸杯它里面那一层的塑胶膜呢，就可能会成为释放的来源。那如果热饮长时间放在这个杯里面的话呢，就令到它接触的时间越长，理论上呢就越需要注意的。在2025年，一项针对着常见的塑胶食品接触用品的研究指出， PE、PET、PP 和 PS 等等的材料，它们的微塑胶粒释放量是会随着高温而增加，而且是会显著地上升的。虽然不同的材料之间它的差异是比较大。虽然听落好似好得人惊啊，但系其实咧，对于我哋日常生活嚟讲咧，我哋又唔需要话特别惊慌嘅，但系都可以咧调整一下我哋嘅习惯，特别系经常饮外卖咖啡嘅朋友仔啊。当然啦，最直接嘅方法啦，就系将呢啲高温嘅饮品咧少啲接触呢啲一次性嘅纸杯啦。可以用不锈钢杯啊、玻璃杯啊，或者是 ceramic 的杯咧嚟代替啦。咁如果真系要用到一次性嘅纸杯嘅话咧，都可以尽量去避免咧，令到呢啲嘅热饮咧喺呢个纸杯里边放得太长啊。亦即系话要趁热饮啊，攞到手之后咧，尽快饮晒佢啦。同时咧，亦都唔会建议你将呢啲塑胶嘅物料咧去加热之后再用啊。咁当然啦，最好嘅方法呢就係自备杯啦，咁样就可以减少啦同呢啲嘅微塑胶粒嘅接触啦。嗱，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资讯都係俾大家参考，我并唔係话想 create 任何嘅恐慌啊。但係我觉得啦，呢一个研究呢，或者係呢啲嘅研究呢，都係一个好好嘅提示啦，令到我哋可以反省一下我哋日常嘅一啲习惯啊。咁唔知今日嘅分享又会唔会令到你减少用一次性嘅纸杯呢？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天就好像初恋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关于青春同埋成长啦，仲有追梦嘅，期待今个夏天喺 Vancouver 度见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这首歌呢是来自魏俊松 Jeffrey的Textbook Romantics。 接下来我们有J冯允谦的Close to You。

张雨晨有佢嘅新歌 I Found Mine。 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送俾大家最后呢一首歌，系嚟自阿卡赵慧珊嘅《爱惜这地球》。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文家起舞再见啦，拜拜。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第41届中桥百万行在今日的上午9点在史丹利公园隆重举行。今年以一步一代同行未来做主题。筹款目标是 42.5 万，善款全数资助中桥互助会旗下长者、青少年和家庭等关键社区服务。现场由100尺中桥金龙带领参与者沿着3公里和7公里的海滨路线步行，并且设有多元文化表演和嘉年华摊位。本台今日都全力参与，除了派出团队一起起步之外，更加由新闻部的林丽丽亲临现场担任大会的司仪，和广大市民一起行出关爱。阿莫斯福市警正全力追缉一名涉案的男子，他涉嫌在星期四上午在 Elwood 的洗手间内袭击一名七旬的老妇。事发在上午大概6:40，该名70岁的妇人在公园洗手间内突遭一名陌生男子闯入并且袭击，嫌疑人随后逃离现场，受伤的女事主自行寻求协助，其后被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警方随后封锁位于 Macleod Road 31500号路段的公园，展开搜捕，但是未有发现。鉴证小组已经到场搜证，警方表示调查尚处于初步的阶段，初步相信案发是随机性质，现正翻查附近的闭路电视判断。警方呼吁目击者尽快同警方联络提供线索。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会在今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同颁奖。由许敬轩报道。
3: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世界杯决赛，而国际足协将会向世界杯冠军球员颁发冠军指环。报道话，30枚指环将会颁给冠军球队，另外有1996枚开放给球迷认购。戒指的设计包括一个迷你世界杯奖杯，指环上会刻上文字。颁发冠军戒指是美国运动的传统，美式足球和 NBA 都会颁发冠军指环给冠军球员。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会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多个著名歌手，好似麦当娜、 Shakira、 Justin Bieber、 韩国男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这个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预计需时约7分钟，拆卸设备并且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的时间。多间传媒预测，今场决赛的中场休息实际时间将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球员有权在半场休息，但不得超过

0: 15分鐘。國際足協至今未有回應決賽中場休息的具體時間，以及表演如何符合有關球員休息的規例。
1: 道明銀行在位於 David Street 的分行內安裝了一部全國試點項目的自動零食機，提供人類使用的自動櫃員機不同。这部机器不单止不会是按钱，而是免费发放狗零食。这部专是为无瑕设计的机器模仿了人类 ATM 的外观。狗狗只需要踏上机器前印有脚印的感应键，零食就会自动跌落碗中。道明银行的企业及公共事务高级经理 Mark Ramos 就指，该系统系只准提款不设存款，而且完全唔需要密码。机器仲配备咗一个专门播放俾犬只观看影片嘅屏幕。呢台位于 David Street 1690号嘅机器将会喺4月底安装，系目前全加拿大仅有嘅三台之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是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4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 96%。
3: 好声好听
4: 961

都会是他的主场。Your attention please， 各位听众，请尽情扭大你的收音机，因为现在要进入他的世界，可可主场 show。

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的可可主场 show， 你们好，我是 Coco。 刚刚听过开场这首歌，又来自 Taylor Swift 的一首歌，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个 acoustic 的版本来的。而这首歌其实就是为了一套全新的电影，一套大家都很熟悉的动画 Toy Story 的一首主题曲来的。好了，随着这首歌呢，就开始我们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啦。那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床那里望出个窗看着日光渗入来啊，定是还是你已经起了身冲着一杯咖啡接住下来这个钟头呢，听着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一些最新上榜的国粤语歌曲啦、韩文歌曲和英文歌曲呢。来紧呢，可能大家都会陆陆续续起身的啦，因为今日呢是一个足球坛

首歌叫做 Into Your Summer。 没错，今天就是 FIFA 世界杯的总决赛。在这个月呢，相信有很多朋友跟 Coco 一样，可能都在家不停地看这些足球的赛事，很想知道自己捧场的国家队究竟有没有机会冲到最后呢。不知道有没有出面好眼光的听众是贴到最后呢？今次的比赛只有一队的国家队可以捧走大力神杯，不知道这个幸运儿是哪一个了。不过无论怎么好，相信这个为期四年一次的世界杯，不同的国家队成员呢都是为了这个比赛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的。希望大家稍后中午12点的时候都看得开心，千万不要错过。稍后 Coco 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如果你身处在列治文的话呢，都会有一个看球的好地方的。那究竟在哪里呢？稍后跟大家讲一下。

叫做哈哈嘻嘻 Courtesy 嚟自 Pop the Crane 嘅。好啦，咁啊，头先同大家讲话，今日咧就系世界杯嘅总决赛啦。除咗可以喺屋企睇呢一场波之外咧，亦都可以出到去唔同嘅餐厅啦、一啲酒吧啊、一啲户外嘅公园啊一齐睇嘅。就以列治文为例咧，喺呢个 Aberdeen Park 嗰度啊，都会有一个世界杯嘅 Watching Party。咁咧就喺正我哋时代坊嘅斜对角嘅嗰一个公园仔嗰度啫。假如咧你都好想同大家一齐凑热闹，好想感受嗰种气氛咧，今日真系把握呢一个最后一次嘅机会啦。因为过咗今届嘅总决赛之后咧，我哋就再唔会咧有呢啲咁嘅世界杯嘅盛事啦。咁啊，如果大家好想趁住呢个足球热咧再感受一次嘅话咧，一定要去外面咧参加呢一啲 watching party 啦。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1: Lights off, show on， 可可主场 show。
2: 每个礼拜都会揾嚟一首经典作品介绍俾大家，不过当然唔系咁简单啦。除了会有中文歌曲，还会有它的英文版本送上给你们的，所以理论上你都可以说有双胞胎给你们听的。在可可 Mix and Match 要出场的作品就是 Right Here Waiting， 一听个头就会很容易认得出的了。我们先听听原版作品，属于情歌王子 Richard Marx。

1989年嘅 Right Here Waiting 系由 Richard Marx 亲自创作，收录喺佢嘅第二张专辑 Repeat Offender 入面嘅。当年呢首作品更加荣登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嘅第一位啊，而喺英国最高位置都去到第二位噶。 有咁好成績，原因有兩個嘅。第一喺八至九十年代期間非常之流行 power ballad，所以 Right Here Waiting嘅呢一種 soft rock 曲風咧係非常之突出噶。第二首歌係 Richard Marx 寫嚟冧老婆用噶，怪唔知去到今日呢首歌仍然可以屹立不倒啦。

0: 有原版就梗係有中文版啦。聽過有屬於中鎮濤 Kenny B 嘅《紅葉斜落我心寂寞時》，其實除咗 B 哥哥之外，一路都有世界各地嘅歌手重新演繹呢首作品。Richard Marx 自己喺2010推出嘅專輯《Stories to Tell》都有將呢首首本名曲重新編成 acoustic 版本，係完全另一種味道嚟噶，都係值得收聽噶。好啦，可可 Mix and Match 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轉頭翻嚟有其他作品送上俾你哋啊！
1: 咩味嚟噶？
2: 你系咪闻到臭鸡蛋或者硫磺嘅味道？如果有，就即刻到外面，然后拨打911，喺电话里边讲出广东话三个字。

0: 就会获得广东话服务帮助，或者拨打 FortisBC 公司24小时英文紧急服务电话1-800-663-9911。想了解更多，请查询 FortisBC.com/smellgas。FortisBC。
1: Come in, Mr. DJ!
2: 好好缝缝叉。嚟到呢部分咧，就是可可蹦蹦测嘅时间，够钟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嘅。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就系、是、要大家想象一下吓，喺呢个星期日嘅早晨，你而家坐住一间阳光充足嘅咖啡厅里面，服务员为你呈上一杯热咖啡。呢、这个时候，你直觉会想帮呢一杯咖啡搭配以下落嚟边一样点心咧？有四个选择 ：A。一塊啱啱出炉嘅草莓果酱 scone， B 一个浓郁嘅原味牛角包， C 一盘色彩缤纷嘅水果乳酪，同埋 D 一个带少少苦甜嘅黑朱古力 brownie 嘅。拣好咗之后就唔好改答案，转头同大家逐一解答。

首歌又嚟自 Curtis 嘅 Red Red。好啦，咁我哋逐一解答咯。如果你头先系拣 A 呢一个草莓 scone 嘅话咧，你呢个礼拜最需要嘅嘢系社交多巴胺啊，好适合咧去快啲约一啲好耐冇见面嘅朋友出嚟聚一聚啦。

味 persona， 你真系牛个包。究竟呢个礼拜你最需要嘅系乜嘢咧？你最需要嘅系纯粹嘅留白。今日咧就乜嘢都冇计划啦，留喺屋企发下牛痘，瞓个晏觉，咁样对你嚟讲。

首歌来自洪家豪的《穿波鞋的恶魔》。咁我哋讲下揀诗啦。如果你揀水果娱乐嘅朋友，你呢个礼拜最需要嘅系亲近大自然。等一阵食完早餐，不妨去附近嘅公园散下步，又或者开车去海边吹吹风，吸收一下啲新鲜空气啦。

0: 手好有强烈嘅个人风格，呢一首歌嚟自 Fuji Kase 嘅 Brahma。好啦，最后揀啲，亦即系呢个 Brownie 嘅朋友，你可能累积咗唔少压力啊。咁呢个时候你最需要嘅系感官嘅奖赏。咁今日咧去食一餐大餐，又或者买一个自己已经睇咗好耐嘅礼物，好好咁样慰劳一下辛苦嘅自己啦。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Coco 可可主场 show。

到最后一节嘅可可主场 show， 咁喺呢一 part 咧都同大家听下一啲唔同语言嘅歌曲嘅。啱啱呢一首歌咧就系、有 Idol 嘅 Give Me That Love。最近 Idol 咧亦都系推出咗好几首嘅新歌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听下嘅。咁啊，接住落嚟呢一首歌咧，我哋就揾嚟有 Ariana Grande 嘅呢一首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有两首歌，分别咧有一首系嚟自蔡健雅嘅《不完整的梦》，而另外一首咧就系 MC 张千富嘅《男人怎可以》。好啦，咁啊，再次喺度提大家啦，今日嘅中午时分咧就会播上呢一个 FIFA 世界杯嘅总决赛。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记住准时咧打开电视机啦，又或者出外去一啲餐厅啊、酒吧，甚至乎户外咧都会有好多嘅 watching party 嘅，绝对咧系今个夏天不能错过嘅一个好大嘅活动啊，因为毕竟我哋加拿大都系其中一个主办国，可以趁住一个余温咧，好好去感受一下嘅。好啦，咁啊喺呢一度咧就送上今日嘅最后一首歌，我哋有 Anson Low 嘅呢一首《最后一个降落伞》。咁我哋下个礼拜日再喺早上7点钟嘅时候再。

0: 我是小飞象，我好想见到 Chantel 姚卓飞啊，有咩方法啊？
1: 本来冇嘅，不过见系你就话你知啦。下星期三7月22号中午12点 ，Chantel 姚卓飞会喺加拿大中文电台玻璃直播室接受阿海嘅访问，同大家分享佢最近嘅生活点滴同埋音乐。
0: 咁正！
1: 身为小飞象 Chantel fans 嘅你嚟到玻璃直播室，仲有机会赢到 Chantel 亲自送出嘅神秘礼物添。
0: 有边个想加入我哋啊？我哋7月22号中午12点，加拿大中文电台玻璃直播室，到时见。
2: 星期日朝早，不妨静下嚟，珍贵嘅咖啡，再用有限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3: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每个星。

0: 期日早上十点至十一点 ，FM 九六一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齐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嘅星期日早上。FM 九六一 ，Helen 的星期天。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有：本国全国出现达到100个山火的起火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指将会参与今日的世界杯赛事。香港政府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卑诗省山火灾情因为雷击瞬间恶化，全省起火点突破100处。截至星期六的下午，全省一共有大概是114宗山火持续燃烧，其中三分之二处于失控状态，多数集中于卑诗省南部内陆地区。目前全省大概有575处的物业受到疏散令，另外有1740处物业处于疏散警报状态。林木厅长柏密就表示，截至星期五已经派出超过770名的山火消防员前往扑救在 Pemberton 附近Signal Hill 山火正逼的民居。南部部分的山区已经接获疏散令，而在另外 Fraser Canyon 的 Boston Bar 社区因为受到两处大型山火威胁，已经在星期四发出疏散令。由星期一开始，温哥华百老汇介乎 Canby 街和 Alberta 街之间的路段将会封闭，为期长达六个月，以配合架空列车的持续扩建工程。在今次涉及两个路段的长期封闭期间，工程人员将会拆除临时交通隔板，并且还原路面。这个项目属于百老汇地铁工程的一部分，该工程旨在将千禧线由 VCC Clark 站延伸至 Broadway 夹 Arbutus， 沿途将会增设六个新的架空列车站。多局提醒居民，施工期间通常会在清晨六点去到晚上十点产生噪音，封路期间行人路将会保持开放，前往商户和住宅的通道也都会全面开通。市府表示，公共交通和局部交通将会改到经由西八 Avenue 行驶，这条长达 5.7 公里的沿线预计在2027年秋季开通。稍后回来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指将会参与今日的世界杯决赛。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2: 翻嚟新闻时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会在今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同埋颁奖，由许敬轩报道。
6: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一凌晨三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世界杯决赛，而国际足协将会向世界杯冠军球员颁发冠军指环。报道话，30枚指环将会颁给冠军球队，另外有1996枚开放给球迷应救。戒指的设计包括一个迷你世界杯奖杯，指环上会刻上文字。颁发冠军戒指是美国运动的传统，美式足球和 NBA 都会颁发冠军指环给冠军球员。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会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多个著名歌手好似麦当娜、Shakira、Justin Bieber、韩国男团 BTS 等

0: 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这个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预计需时约7分钟，拆卸设备并且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的时间。多间传媒预测，今场决赛的中场休息实际时间将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球员有权在半场休息，但不得超过15分钟。国际足协至今未有回应决赛中场休息的具体时间，以及表演如何符合有关球员休息的规例。
1: 美军连续第8晚袭击伊朗，由许敬轩另一节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淡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亦都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4个士兵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赞扬阵亡士兵是英雄，他们的牺牲只会让美国更坚定决心。美军其后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伊朗革命卫队。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星期六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亦再次证明霸凌、极端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美国人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因此伊方亦都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乘客返嚟，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政府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在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由郑浩景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过去的星期四在上海举行。新华社报道，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进展，中方将会同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作。报道说，组织将会重点展开三方面工作，包括将会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列为优先事项，透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等，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第二，是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
1: 香港大埔云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 在大

0: 报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有香港关爱队的成员在场协助。由郑浩景报道。
1: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推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说，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被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94%。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好，我是 Albert， 一个礼拜见一次，挺好玩，我都玩了很久了，希望你都不要离开这个电台和这个节目，每个礼拜见一次都是大家一起欣赏一下一些靓歌这样。如果你要心境放假的话，要找一些扩阔一点的地方，哇，一望无际的草原啊，这个心境放下假，我们的主题今天叫做原野，原野是我家，林子祥那首歌呢，我家呢就在一个原野那里了，哇，即刻阔晒喎，轻松咗喎， OK， 大家一起深呼吸，大力吸返一啖原野的空气，好吗？阿 Lam 林子祥，原野是我家。

好正的聶錄者的電影的音樂改編了一套《廣東歌詞原野是我家》林子祥。如果你覺得原野太大，好像我們蒙古那樣，怎麼行啊？行到一個月之後都行不完，音樂無際。好，既然來到蒙古， 整匹馬給你既時可以心境開朗視野擴闊哇一望無際的草原而且有一種衝動就是騎在馬上然後在草原上奔馳你說多過癮呢多型呢是不是如果你懂騎馬 關正傑的歌我都很喜歡這一首真的感覺上騎著馬在草原上飛馳的感覺在原野上 Michael

关正杰嘅歌叫做《在原野上》啊，即系少播少听噶，唔知点解呢只歌好正，我觉得非常之民谣嘅一种感觉，而且有啲中国味道添，我觉得好。所以今日咧，我哋就系全部咧，将我哋嘅身心咧放咗嚟去大自然嗰度，等我哋自己咧觉得舒畅啲。如果你话，我望你都系楼嚟嘅啫，系啲石屎楼嚟，咁咪喺屋企可以半闭眼咁样啦，听住呢个节目，听住呢啲歌曲，嗰种感觉就嚟噶啦。After all， 我哋人类咧，其实都系大自然孕育出嚟噶嘛，所以咧，英文啊，大自然咧叫做 Mother Nature， 唔知点解唔系叫 Father Nature 啦，自己的国土呢，自己的祖国是叫 Fatherland， 但是那个大自然呢就用 Mother， 啱嘅，因为我哋都喺阿妈度孕育然后生出嚟㗎嘛，咁所以我哋叫做 Mother Nature Son， 我哋是大自然的儿子，你系咪諗下都得嘅。John Denver， 佢生喺美国嘅洛基山脈附近，他就習慣了这种生活了，我们一起享受这个大自然。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antelle 严唱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嘅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1: 在某种情况我都是的，我在一个密集的市区长大，但是所以我的心呢一早呢已经是周围找地方去喘的了，找一些大自然啊、山头啊、野岭啊，或者是大海啊、潜水啊，什么都做齐。所以我识唱歌之后呢，能够可以灌唱片呢，唱个歌揸住吉他呢，我都系心仪一啲大自然嘅歌曲。咁我就唔会好似关智健咁骑住马咁劲嘅，我识骑马，不过冇咁快啩，我冇咁劲，慢慢踱步就 OK 嘅。咁但系呢，我嘅心嘅原野呢系咁样嘅。今日嘅民歌味道就系叫做原野的我。十年珍藏。

有冇啲童年往事啊？有冇啲少年日事啊？嗰种感觉啊？唉，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大过咗之后，尤其即系踏足社会要做嘢，就大家都一样啦，要翻工啦，比较忙啦。好啦，就算而家咧放假啦，可能又有啲仔女一齐咯，又要安排佢哋去呢度去嗰度，去完嘢玩咧，即系唔可以太远，唔可以太艰辛啦，即系唔能够孭住个背囊入去深山嗰度住几日嗰啲咧。你有冇试过？未咧？呢啲感觉咧，多数都系来自青少年时代嗰种 memory。啊！啲回忆，原野的我，好跟住落嚟咧。呢位人物咧，本来我哋俾我哋嘅印象咧，一定系哇，大歌星啊，着到好有型咁样啦，吓、啊，即系啲头发啊，哇，各样嘢咧都系好 man， 好有型，因为佢要吸引好多女观众。佢嘅名叫做 Ingrid Humperdinck， 呢个 Humperdinck 咧系吓都好多好歌嘅嗰啲啊。譬如 Release Me 啊，君都君道啊，好多都系佢唱嘅，真系相当之唔错。咁但系原来咧喺水银灯下，哇，金光闪闪，好 glamorous 嘅一啲歌星咧，大歌星咧，佢哋嘅心里边咧，如果你俾佢啊匿埋冇歌迷喺侧边啊，佢可能会着条牛仔裤，着条短裤，着鞋唔着袜咁样咧，或者甚至唔着鞋咧，踩落去个大自然嘅草地上边，个心咧。是好想过大自然的生活的。Ingrid Humperdinck, Nature Boy, 其实他说我是大自然的。

我們入深山，我特地找了很多個平時沒辦法可以去田野玩，還有一個我猜他都很少，我沒有聽過他說他去郊遊從來，因為他自小到大都在樂隊、夜總會出身，小時候開始唱歌，他的名字叫杜麗莎 Teresa Carpio， 沒有聽過他的郊遊，但是他有一首歌都是心境壯懷，很想去遠山漫遊一下，曾在那遠山裡，好聽的。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继续过翻啲大自然生活咧。今日嘅主题系原野之歌啊！哇，我哋唔系净咁大自然咁简单啦，先去到原野嗰度，咁啊，梗系眼光好似远视咁啊！大家应该越远视越好啊，越望越远，望极都望唔尽嘅吓，因为嗰个阔度咧就唔止180度，你拧下个头，拧去左，拧去右，360度。

呢个可能系怀旧情怀，系我成长一部分。喂，咁去边度睇啊？我就其实都唔使我介绍，香港以前我呢一路成长咧，一讲睇日出咧，梗系去大屿山嘅凤凰山。凤凰山够高啦，吓够偏远啦，而家都仲去得噶。不过你要爬上去，你要行上去，未天光一定啦，一定要系半夜你就开始行啦。行得两三个钟上到去山顶咧，就等待黎明，然后睇日出。现今嘅 Art Garfunkel 同埋爵士天后 Diana Krall， 哇！呢、这个录音真系靓，重唱呢一只睇日出 ，Morning Has Broken。

以前就是 Cat Stevens 的名曲 Morning Has Broken， 逢是好听的歌尤其是这些民歌以前那些超级民歌手譬如 Art Garfunkel 他已经没有Simon Garfunkel一起夹自己独立的时候现今的版本但是他就夹另一个夹个女的爵士天后叫做 Morning Has Broken， 哇！啲音樂咧就真係每日都係新嘅，每日都有個新嘅感覺出嚟。跟住落嚟咧，呢個版本就奇怪嘅，有冇聽過呢啲人咧出唱片啊？喺個唱片度揾到咧，好似個demo咁樣嘅，咩意思呢？即係好似咧做歌咧，多數咧會做一個叫做demo tape，完全未有原本嘅大樂隊啊，未有咩混音啊，乜都冇，淨係咧聽到好多雜音啫。 他们叫做Beatles披头四，哇！喺 John Lennon 喺度作歌，佢唱埋揸住个吉他，你边度揾啊？呢啲系珍贵的录音。咁啱咧，呢只歌咧，竟然就叫做 Child of Nature， 所以喺今日出现啦。佢系大自然之子啊，唔系啩？ Beatles 边有时间去大自然嗰度玩啊？差唔多24小时啦。 都要去表演啊，录唱片啊，接受访问啊，系咪啊？咁就好复杂噶嘛，咁啊，即系尤其是 John Lennon 边度有时间啊？咁啊，小野洋子啊，又话：，唔好去啦，我都唔中意大自然嘅咁样，不如我哋就系唱下歌，作下歌啦，即系歌停啦，吓，即系歌停。咁所以 Beatles 呢个录音咧，我觉得都相当珍贵。

I'm just a child of nature. 我是一个大自然的孩子来的。那唱歌的 John Lennon 呢，就是披头四的约翰·列侬，他做吉他这样，就是好像个 demo 这样，就是示范，要来就是示范的录音来的。咦，为什么不熟的呢？我这个不是咯，都是他写的，都是他唱的，叫 Jealous Guy 嘛，都是 Beatles 的，所以自己呢唔会抄自己嘅歌，亦都可以抄自己嘅歌，因为我作㗎嘛，我作过自己抄返自己，点解唔得啊？我唔系我唔系抄人哋歌㗎咁，所以呢作歌系好嘅，作咗嘅歌呢可以有唔同嘅歌词㗎嘛，你鍾意想讲乜都得嘅。Child of Nature 之后又搵另外 Child of Nature， 不过中文版就系、是、Joey Tang 啊，我哋嘅吉他圣手咧，啊长长头发咧，太极嗰个 Joey 啊，咁啊同埋咧一个真系音乐才女咧，叫做黄丹仪啊嘛，经常都喺啲 band 度大家一齐合作，熟到咁样，不如我哋合唱一只歌啦，合弹一只歌啦，系咪？邓建明同埋黄丹仪，佢哋唱嘅一只歌叫做《野孩子》，或者叫《Child of Nature》咯。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第四十一届中桥百万行喺而家喺史丹利公园隆重举行。今年以一步一代同行未来为主题，筹款目标系42.5万。善款全数资助中桥互助会旗下长者、青少年同埋家庭等关键社区服务。现场由100尺嘅中桥金龙带领参与者沿住3公里同埋7公里嘅海滨路线步行，并且设有多元文化表演同埋嘉年华摊位。而本台今日都全力参与，除咗派出团队一齐起步之外，更加由新闻部嘅林丽丽亲临现场担任大会司仪，同广大市民一齐行出关爱。阿博斯福市警正全力追缉一名涉案嘅男子。他涉嫌在星期四上午在 Elwood Park 的洗手间内袭击一名70岁的老妇。事发在上午6:40，该名70岁的妇人在公园洗手间内突然遭到一名陌生的男子闯入并且袭击。嫌疑人随后逃离现场，受伤女事主自行寻求协助，其后被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警方随后封锁位于 Mount Clear Road 31500号路段的公园，展开搜捕，但是未有发现。鉴证小组已经在现场搜证，警方表示调查尚处于初步阶段，初步相信案发是属于随机性质。现正翻查附近的闭路电视片段，警方呼吁目击者尽快同警方联络并且提供线索。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大埔云福苑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不可以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由林汉山报道。
3: 大埔云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4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有关外队成员在场协助。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总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而在今个月4号之后，亦都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据了解，亦都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消息指相关报告是由火灾时的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的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有出席业主大会的宏昌阁居民说，4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又说合安在会上提出2个月内再举行业主大会，但他到时已经将单位的业权卖给政府成立的公司。
4: 2个月后开的业主会，就算他邀请我来听，那我都没有权投票的了。
5: 大概几多个居民发问，你觉得够不够啊？那个发问的次数
4: 都够的，4个区都有可以提问到的。
5: 那有没有讲到那些居民可以翻上去拿东西的问题？
4: 有叫我们去跟一户一社工和解说他讲。
3: 政府发言人说，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后就不能够拿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务司副司长联同相关部门正是总结早前2轮上楼安排的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给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的物品。当局会按实际情况，包括楼宇的整体状况、居民及工作人员的安全、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具体安排。
2: 一名香港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指被捕人是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的地点，但并无任何的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的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只是开玩笑。案件交由葵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2队跟进。加拿大中文电台

0: 新闻报道完毕。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3: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云最高气温系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湿度90%。
4: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8: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5: Hot Joy Jubilee。Ahoy Stephanie，
16: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17: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B 好。
16: 哇，星辰爽利这个星期
17: 啊，好爽啊，好爽啊。
16: 是啊，哇，但是好忙啊，这期呢即是要看世界杯啦。咁虽然我们已经是好 nice 呢，即是我们那些时间啊，是人哋，即是如果我以前仲喺香港呢，细个嗰时咁你要半夜㗎嘛，咁我梗係冇咁追随啦。
17: 係呀係呀。
16: 咁但我哋呢个时间係 very good 㗎嘛。但係你冇话，虽然啲即係球员呢，你见佢跑完全场都90分钟啦，甚至乎要加时啦，加到30分钟。但係呢我淨係睇呀。我上个星期六啊睇啊睇两连续睇两场啊，我攰啊，都
17: 攰啊，睇到佢都攰啊，
16: 我睇到第二日作病啊，做完节目之后，你唔好讲笑，
17: 好似自己踢完咁啊嘛，
16: 即系觉得好攰咯，成件事系，哇，仲未踢完，仲未踢完，即系同埋个心情咧，因为我哋上上落落啊嘛，自己都，即系有啲我哋好支持嘅队伍争啲入波，咁你梗系会有嗰种凝住啊嘛，咁所以。我觉得我哋个情绪上个波动好大啊，所以令到我呢，哇，真係我呢个星期平复咗好多啦，但係上个星期呢我真係有几日呢瞓都瞓得差啊，真
17: 係。係啊，因为我都虽然我真係冇话好追得咁紧啦，但我睇到啲人好似话哇加时都加咗好耐啊嘛。
16: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因为加时就2:15啊嘛，咁你諗下本身已经打90分钟有时要补时㗎嘛，咁即係唔係90分钟啦，咁分钟已经打咗100分钟㗎啦，跟住仲要再加15又乜嘢喎，有保时喎。咁淨係我哋隻眼睇呀都睇到好攰。同埋最搞笑係咩呢，因为我哋始终呢讲真都有听啲英文嗰啲 commentator 嘅。但係我有时觉得广东话，即係我听开广东话嘛。佢嗰啲譬如你我唔識嘅，但係我起码听佢哋嗰啲语气呀、你嗰啲入肉啲㗎嘛。咁所以
17: 我指尾拉。
16: 系啦，即系有啲话咩？我唔识佢啲俗语嗰啲咧，但你会就算唔识得嚟，你又估到佢系咩意思嘅咁样。咁所以咧，我嘅做法系咩咧？我同一时间就系睇住嗰个画面啦，但系我又会开住人哋喺网上面做直播嗰啲咧，喺度即系嗰啲 commentator 系讲广东话嘅。我点样发现嘅咧？因为我哋公司有啲同事都系咁做啊，我
17: 就可以咁样，
16: 咁样 OK 啊。虽然系嗱。 老实讲，佢哋可能会快过我哋少少啊。
17: 反而佢哋会快。
16: 系啦，咁所以睇下你接唔接受啦。因为如果入咗波咧，你会快咗知道
17: 啊。哦，系啊。
16: 但系我又因为我唔系话太过点讲咧，我反而又觉得有个好处咯。因为我知道听到佢话入波啦，我即刻好留意啦。即系下一20秒之后佢入波啊，或者10秒之后入波，咁我就会望得好紧张咁样。但系因为有时成场踢波咧，踢嚟踢去有啲位都冇。

0: 地㗎嘛。
1: 好难去石猛咁 focus 係咪
0: 係啦。当你听到嗰、那个即係评论员呢即係开始啲声紧张呢你就知道有嘢睇咁样囉。
1: 越讲越急嗰陣时你就嘩即刻增返
0: 啲。係啦係啦。虽然佢哋中间都会有啲位嘅啊多谢 Stephanie 啊即係可能佢捐咗啲钱俾佢呢。
1: 咁、哦哦、样。
0: 即係货金啦嗰啲所谓叫。咁佢就话啊多谢晒譬如你个 number 系咪 Stephanie0326 啊多谢你嗰啲呢即係有时会听到呢啲咁你知道冇咩做啊嗰期。即
1: 係好闷啊。
0: 猜紧波。係啦。咁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咁嘅趣味喺度啦。变咗我又会有时唔明白诶，点解吹佛嘅，或者有啲咩时候听到呢啲，大概你会估到系咩意思咯？
1: 好似一个翻译咁啊，直情同你系
0: 系啊，同埋真系我有时觉得广东话用嗰啲字眼咧系比较盏鬼噶，
1: 系啊，
0: 系啊，英文可能我始终跳啲 slang， 我又唔系咁识咧，即系同埋我会觉得太斯文啊，我好多听落去我都觉得好斯文咯，
1: 唔系好激动啊，唔系唔够激动啊，
0: 即系譬如就嚟入波，佢哋都会有啲高涨高涨。但是高涨得嚟我又觉得是很斯文、
1: 哦。
0: 但广东话就是高涨得嚟我又不可以说不是粗鲁我觉得是豪迈那个感觉很豪迈。那我就觉得哇那你看波梗是这样的啦不你很斯文这样说左一踢右一球右一踢右一球这样咩是不是
1: 是啊是啊所以不同一点所以其实呢就算所以啲人说就算你跟哪个看呢都很重要的嘛。
0: 是啊是啊是啊。当然呢有很多人说哎呀女仔又不懂啊睇不懂越位啊睇越位啊又要解释一轮俾佢听啊跟住就六角大风上啦。咁、
1: 哦、
0: 我觉得哎无谓咁执着啦睇唔明咪睇唔明囉即总之睇到入波。
1: 总之入波就得啦系咪。
0: 咪囉入波就大家睇得明㗎啦系咪先。咁、啊啊啊、我觉得呢个气氛系几好嘅。咁同埋有少少攰虽然我哋唔系落场踢嗰啲但我哋淨喺旁边度坐喊都好辛苦㗎。
1: 都会攰嘅。
0: 所以有时要饮啲咖啡。
1: 哦。
0: 系咪需要饮返啲咖啡呢
1: 系啦。所以呢我就要介绍咖啡啦。
0: 系啦我又犀利啦。我知道呢啱啱喺呢个广州返嚟之后呢好快已经融入返加拿大嘅生活啦。包括埋咧睇coupon 啦，
1: 系啊，嗰啲叫做咩？我都想讲，嗰啲叫咩？嗰啲唔知佢有一个词啊，嘅咩羊毛啊，咩驴羊毛，我哋唔知乜鬼嘢，
0: 即系咩嚟噶？中文嚟噶，
1: 系啊系啊，即系我嘅意思就系即系要攞啲着数啊咁样嗰啲啊。
0: 唔系，其实因为讲真，我记得我啱啱移民嚟，我觉得唔系净系呢度嘅，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嘅印花咯，即系譬如我买几多钱，我就有几多印花，跟住贴，我细个知啊，贴完之后就有个煲送俾你，即系嗰啲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到就可能会系我啱啱嚟嗰阵时候，我就会好留意啲 flyers 咯，即系譬如话咩优惠，咁你搣嗰张嘢去到嗰个买个 yogurt 咁咧，
1: 兑现，
0: 吓佢搣嗰张嘢，又话你买几多减你$2咁样，即系其实虽然你话诶呢啲咁样嘅咩婆妈数，梗唔系啦，你每样咁样少少，你真系悭唔少噶。
1: 同埋通常即系我哋之前都讲啊，通常一睇到啲咩 sales 啊，咩 coupon 啊，你就会哇，真系只眼都大埋啊嘛，
0: 即系唔想要嗰啲咧。
1: 要
0: 或者冇谂紧想买，既然减价咁买嚟玩下啦，
1: 系咯系咯，应该都需要嘅，咁就会揾藉口俾自己。
0: 系啊，不过有时系真系需要。当然遇到嗰样嘢本身你真系好中意，跟住去减价，当然更好啦。
1: 系啊，呢、這个就
0: 系、是。但系有时有啲嘢可能系我想试，但系我又觉得佢贵，但系佢突然间减价，咁我咪试下咯。
1: 系咯，或者有一啲想试，但系又觉得即系都唔需要话，即系揾一日咁择日去试嘅咁。但系如果你有 coupon 就哇有藉口啦，真系。
0: 系啊，同埋。我都传统噶，讲真，我几中意嗰啲剪嗰啲嘢出嚟噶、
1: 哦，
0: 不过而家冇啦，而家好多都好 digital 嘅，咁再唔系都有嘅，铺头我见到仲有啲搣搣嗰啲嘅，咁我唔知又系一种兴趣嚟，有啲人成日话，哎呀，成日喺度用呢啲时花咁多心思，都争我一蚊两蚊又几毫子算啦，喂，咁如果你唔系，咁当然你要特登，譬如我 all the way， 譬如由 Richmond 我去到，哦，因为有个优惠喺 Port Coquitlam 咁，所以我去，咁、我觉得呢个未必值得啦，但系你讲紧你面前已经见到有啦，点解唔？
1: 你头先讲嗰个，唔知道你有冇做？即系我去嗰间，即系讲越嚟越多啲婆仔嘅嗰、那个 S 字头、那個。
0: 我哋今日系婆仔时间，
1: 着数师奶着数
0: 系啊，
1: 嗰啲 S 字头嗰间咧，
0: 乜嘢啊？超级市场
1: 咧，佢又唔系超级市场嘅，佢系
0: S 字头草分嘅，即系都系卖 grocery 嘅。
1: 卖 grocery 同埋冇，佢系比较唔即系冇菜嗰啲嘅。
0: 哦哦，
1: 佢就系卖比较啲其实佢又有玩具又有化妆品啊 嗰啲咯。
0: 哦 ，S 头
1: ，Drug Mart 嗰啲咯，系咯
0: ，Shop 乜嘢嗰间，
1: 系啊。咁佢草分，我唔知你有冇草啦。
0: 其实我想讲呢啲嘢咧，我屋企有其他人咧好厉害嘅，咁我就跟住佢哋啫。因为即系呢啲个草分有个 system 嗰啲咧，我有时真系跟唔。

0: 有啦，但系嗰啲普通就咁搣一张嗰啲我都跟到嘅，系咁点咧？草分有咩？
1: 呢个草分又系一个即系差唔多好似一个游戏咁样嚟
0: 嘅，系啊，
1: 因为佢有时咧就会有一个即系 twenty times 就系20倍嘅分啊嘛，
0: 哇！
1: 即系你买60咧，你60蚊咧，咁你就所有嘢，即系佢本身每一样嘢都可以草分噶啦，但系就会全部嘢都20倍啊，咁所以佢就
0: 即系你本身嗰度个 point 系十个 point， 佢就20倍，即系再十个 point 就成20倍咁样啊，
1: 系啦系啦，咁佢每一千分就即系1蚊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你就哇好有成就感啊，即系一路储咯，跟住储到佢又有一某一日啦吓，又会有个用个 point 即系就可以 double 嘅，
0: 哦又 double，
1: 即系可能100分本来100蚊嘅啫，咁但系咧就你而家今次咧就有300蚊咁样，等于咁样咯，
0: 哇，
1: 咁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好哇即系入入坑嘅感觉，
0: 系啊，同埋你会好留意咯，
1: 系啊会啊会啊会啊，所以我都好。好中意做呢样嘢，
0: 唔系啊！呢样嘢其实我屋企人都系中意嘅，我谂我有多啲时间，我都会咯，即系哇咁 jazz 咁样咧。我而家其实都类似呢啲嘢咧，我会做嘅系一个行路嘅 app 咯。即系行路 app， 跟住系啊，跟住你几多步咁样，你有几多 coins， 跟住之后加埋买之后就可以换你去边度买嘢咁样咯。咁我会觉得喂，咁又逼下我行下几好啊！当然有时都作弊嘅，即系熬个手机啦，都试过。
1: 唔系有嗰啲机。
0: 我有朋友都有买嗰啲机，但我想同呼吁各位咧，原来即系如果你喺网上面即系 cheap cheap 地嗰啲咧，有啲系 work， 有啲唔得噶，即系有啲可能佢某一架机佢系熬系得啦，某一架款嘅机又唔得咁样，
1: 即系熬得唔够劲。
0: 系啊，咁我就冇 invest 落呢啲机，我就系只手咯。但有时发觉个手腕都有些去痛，咁我都系行啦，咁
1: 宁愿行啊，系嘛？
0: 因为我都有试过，已经去到10点啦，死啦，未够 hit。即系有排都未到今日要嗰个 target， 点算啊？咁我就会开始熬咯，因为熬系快过行噶，发觉系啊。咁但系你熬咧有一个弊病就系你个手腕真系会好攰啊。咁我就有时我放弃啦。哎呀，算啦，而家唔好熬啦，因为而家熬一半，即系嗱，你熬得多咧，但系你 hit 唔到个 target， 你咪嘥咗支心机咯。
1: 系咯，
0: 而家摆明咁少，算啦，放弃啦，
1: 放
0: 弃
1: 啦。即系你同埋咧，我呢啲未试过，所以我唔知啊。即系如果你跑步，佢又唔会话系多步数啲嘅。
0: 其实差唔。多嘅，可能快啲咯，因为等于你熬咪好快嘅，但系如果你行系慢啲噶嘛，跑系会快少，会多少少，
1: 会多少少嘅。
0: 会啊，所以其实我一阵可以同大家分享，即系话我会出去行，即系我唔系做好剧烈嘅运动，我有时系我跳舞少咗啦，最近不过好多人话喂，点解最近冇跳舞，我都会开始翻，但我系行路噶，好中意，即系我由细细个我都几中意行路，我唔系讲行街嗰啲，即系我可以喺外面全部都系草啊，即系树啊，即系睇人哋啲屋啊，我就行。但我唔系行得好慢嘅，我都行得快快地嘅，
1: 好似竞步嗰种感觉，
0: 都快快地嘅。所以我通常我就一行5K 咁样咯。咁你5K 行完已经好多步数，差唔多达标噶啦，已经。咁所以我会觉得诶几好啊，咁样
1: 系啊系啊，
0: 系嘛系咯。咁 go back to 你呢个计分嗰个 shop 嗰度啦，咁你又换咗好多points
1: 啊，好多嘢啊。其实我呢啲草分嘅资龄已经有好多年啦，
0: 即系可以开班。
1: 系啊，可以啊，系啊。不过最近就即系少咗，可能即系冇咩时间。但系之前咧就真系哇，日日都咁样及住佢，因为可能最近佢又冇咁太多啲 coupon 啦。
0: 系系，
1: 以前就真系好多嘅，即系譬如好似一个 game 咁样噶，佢真系会即系譬如可能话今日咧你就嗱你买化妆品咧又会有多啲分啊，听日买呢个咩呢个产品嘅嗰啲咧又多啲分，咁你咪好似有一个 game 咁，有一个 mission 要去咁完成咯。
0: 咁但我想问咧，系咪个个人即系入咗会个 member 嗰啲人都系？呢一啲嘅 task 要做啊，
1: 其实好似有啲就话唔系嘅，佢就话佢 design 俾你嘅，即系
0: 系啊，因为嗱，我发现咗，我话俾你听，我唔系嗰啲饮星星咖啡嗰啲人嚟嘅，咁但系咧为咗生日有一杯drinks 咧，咁我就OK 咁买一杯咯，即系我唔系好 into 呢种咖啡嘅，即系我自己就，因为我可能会中意饮越南咖啡重口味啊，即
1: 系
0: 嗰啲我会觉得。嗰啲咁嘅情況，可能我會想飲杯蜂蜜綠茶、寶寶天，即係嗰種 instead 去買星星咖啡嗰啲飲品啦。咁但係咁我就 anyways 都入咗嗰啲會啦，所以我係好 BB 嘅資齡嘅。
1: 呢個我就要介紹你咯。係
0: 啦，但係佢後屘有時無端端過一陣見你冇去咧，佢無端端就會 send 一個 message 嚟話喂我由今日到即係3日時間啦，我會有一個50% off 嘅 coupon 俾你，咁啊喂，好似一段时间冇见你咯、嗯，即系类似咁啦。咁啊，咁我就觉得，咦，半价，咁啊，唔系好想饮都饮下啦，
1: 都要啊，系嘛？
0: 系啦，跟住之后咧。

0: 嗰阵又唔理佢啦，佢又 send 个 message 嚟话，哦，你嗰个 mission 咧就系朝头早十一点前咧，佢叫你 order 咗佢一个 sandwich 同埋加一杯嘢饮，但系有少少指定嘅，即系要 order 某一啲嘢。咁咧佢话佢额外送你几多 points， 有几多粒星星，咁你好多粒星星你就会即系 go into 第二个 level 噶啦嘛。
1: 系啊系啊，
0: 即系类似啲咁嘢啦。跟住我就。即系由于十一点前咧，佢成日叫人哋咁早咧，人哋又唔想食佢嗰个包咧，我都系放弃咗啊！所以
1: 系如果有时间限制咧，就真系难啲嘅。
0: 系啊，同埋重点系唔感兴趣咯个包，所以我就 OK 咁样。因为我又唔系咁即系草嗰啲分嗰啲嚟嘅，但我有啲朋友咁啊，后屘我就话：咦，我有啲咁嘅嘢，佢哋就话吓我冇，即系个个唔同嘅。
1: 系啊系啊，即系而家同埋都好多啲会员制啊嗰啲啊。你讲开啲越南咖啡，我就有个最
0: 系啦。
1: 今日要介绍，
0: 头先我哋唔系讲咖啡咩？讲下讲下讲咗啲婆仔嘢，
1: 啲 point 之后再讲，有兴趣之后再研究可以，
0: 可以可以。咁呢个咖啡都应该系同有啲 point 有关嘅。
1: 呢个咖啡即系因为佢嘅优惠程度系有啲惊吓，即系觉得好似啲哇系咪呃人噶 scam 嚟噶咁样，
0: 会噶，
1: 系因为佢系。简直平到系一蚊鸡，一蚊鸡嘅讲紧呢个 membership。
0: 唔系嗰阵时都有啲咩一蚊鸡嘅，加一蚊送只鸡俾你嗰啲啊嘛，都有噶嘛。
1: 唔系你之前讲71嗰啲系咪又系咪一蚊鸡嘅？你个咖啡嗰个咧又系。喺个 7-Eleven 换嗰个，唔系好似话大嘅 matcha 嘅嗰个啫。
0: 哦，嗰个唔系嗰个两蚊啊，系真系两蚊啊。
1: 系啊，
0: 嗰个唔系讲少啊。
1: 系啊，但系呢个咧，呢个都真系一蚊嚟嘅。即系我本来都唔信嘅，咁咧就我朋友就 send 咗个 link 俾我啦，跟住佢就话咧，嗱你睇下啦，呢个一蚊就可以加入佢个会员啊，咁样。
0: 哦 ，OK， 即系佢希望你做佢个 member。
1: 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我就哦 ，OK， 咁。有咩嘢着数
0: 咗噶啦，已经
1: 系啦。我朋友 我朋友应该系啦，因为我有问佢话好唔好饮噶咁样啦，因为系越南咖啡嚟嘅。我平时其实自己都好似冇饮开噶。
0: 你系咪饮咖啡嗰啲人嚟？
1: 但我系饮咖啡嘅，系咯。
0: 你饮开咩？
1: 但我
0: 系饮
1: 屋企嗰啲嘅啫。我出边嗰啲
0: 屋企唔系，即系你有架机嗰种
1: 咧。系啦系啦，我系嗰只，因为出边我就觉得诶太贵啦。咁喺屋企咧就好似都差唔多，可以饮得出嗰啲都差唔多。
0: 其
1: 实
0: 睇下你买啲咩咖啡豆嘅啫，老实讲系咪？如果你买啲好啲嘅，你自己屋企有架机整出嚟，其实都好正。
1: 系啦，同埋我又买晒嗰啲即系沟咖啡嘅嗰啲甜嘅嗰啲味嗰啲咧
0: ，syrup 嗰啲
1: 系啊，所以整出嚟咧都好好饮，我觉得。咁我就觉得足够噶啦。
0: 哇，你咁苗条，你都饮嗰啲甜嘢嘅喎，原来。
1: 因为我饮唔到斋啡啊，系、
0: 哦、
1: 啊，我一定要奶又加甜，我先至饮到啊。
0: 我有一排扮减肥嗰阵时咧，就有饮嗰啲即系 ice americano
1: 咁
0: 样
1: 咧。
0: 咁我又得，唔知点解，可能我觉得话哦消水肿啊，咁后屘都消下消下水肿，又去翻啲吓甜嗰啲嘢咁算啦。系啊，
1: 唔得，我真系饮唔到嗰啲啊，我觉得太 strong 啦嗰啲。
0: 但系所以我觉得 ice 系 OK 咯，即系如果就咁热嘅americano 咧，系咩情况咧？系配紧甜品咯。所以你都系有啲甜嘅嘢落口，如果你斋饮一杯咧，都不过练到出嚟嘅，即系食辣嘢。
1: 啲人
0: 话
1: 系会练到
0: 嘅，你饮饮下你会欣赏嘅，同埋啲人话睇年龄啦，即系随住年龄嘅增长又会有啲唔同嘅，系啊。
1: 因为啲人话其实饮斋啡系你先饮到嗰个甘味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系几好。如果嗰啲豆系靓咧，或者整出嚟其实真系好味嘅。
1: 但我真系暂时未接受到咯，呢个可能年龄未到，
0: 年龄未到，好彩啫。咁有条 link， 咁啊 click 落去一蚊一杯咖啡，
1: 一蚊就唔系一杯添，加咗个 membership 有咩着数咧？可以六杯免费啊，每个月，你话哇真系神唔神奇啊！
0: 每个月即系一蚊入咗个 member 之后，你每个月可以去 redeem 一杯咖啡，咁啊年半年噶咯，
1: 系啊，
0: 即系每个月啊嘛，
1: 每个唔系即系每哦佢呢个系 subscription 嚟嘅，即系每个月咧都要交呢个会员费嘅，
0: 哦即系六蚊，
1: 系啦，
0: 每日。每个月俾一蚊，
1: 佢咧呢一个第一个月咧，即系好似嗰啲着数嗰啲嘢啦。
0: 我第二个月就冇啦，
1: 第二
0: 个
1: 月就廿几蚊啦。
0: 哦，咁但系你讲清楚啲啊，你误导紧观众啊而家。
1: 但系咧，嗱我就系咁样自己睇到，哇，咁都系一个月啫，咁我下个月又要俾 membership， 我平时又唔出去，我平时又唔出去饮咖啡，但系我个 friend 就同我讲咗一句好。 金句话，咁你可以随时 cancel 噶嘛，咁
0: 得唔得啊？
1: 佢系啊，佢跟住真系写咗话可以随时 cancel， 即系根本就系如果你真系唔想之后再即系买呢个 membership 咧，咁你咪饮晒嗰六杯，跟住随时 cancel 咯。
0: 但系你饮晒六杯，你每个月只系攞到一杯啫嘛？
1: 唔系，佢系每一日都可以
0: 哦，
1: 每一日都可以，
0: 好真系好缩数啊！
1: 系佢你一日就。

0: 可以兑换一杯
1: 哦，
0: 跟住咧呢一每一个月咧都有免费嘅六杯俾你饮。
1: 哦，每一个月有六杯，
0: 系啦系啦，
1: 唔系六每个月一杯，
0: 唔系每个月一杯，系每一日都有一杯啊。咁你总共有六杯咯。
1: 哦哦哦，即系我头一个月我一蚊 membership 之后，我就 claim 咗个六杯之后，我就走啦咁样。
0: 系啊，真系好搞笑，因为仲要咧，我嗰一头咧，我都系平时好少去嘅嗰一个。咁但系为咗呢杯咖啡咧，我即系都去下试下啦。
1: 其实咧，你讲呢一间店咧，其实系食越南包噶嘛，都有
0: 买。系啊，
1: 其实我系觉得佢好食嘅。
0: 哦，系。
1: 同埋咧，我之前咧就唔系你呢个咁嘅优惠嘅。我记得我入 member 咧，佢有一个 page 弹出嚟啦。佢当然有一啲，譬如话买一送一。咁样，跟住咧佢有唔同嘅，又话即系有几个 category 嘅，即系譬如呢只味嘅咖啡，买一送一，咁你用完呢一个之后，下一个就系佢有个指定嘅咖啡要你买，又系买一送一，但系你就唔可以所有咖啡随便嗌，即系你一定要某一个咖啡就买一送一，但系佢买一送一可能就系嗰杯你可以拣系咩嘢，但系佢嗰个价钱可能要低过你呢杯嘅价钱，即系都有啲唔同嘅玩法。咁但系我记得佢都有几个 category， 即系所以如果我入咗会我用嘅话，我都会有可能四五杯都有噶，即系我如果即系真系成日去用嘅话，系啊，
0: 系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嗰个我之后都睇，即系哇咁神奇嘅一啲嘢，咁样免费咁，我真系自己走去，因为佢唔单止系每个月有六杯啦 ，on top of it 咧，仲话可以每个月系有一杯系可以送俾朋友饮嘅，咁样即系 for your friend 咁样。
1: 咁即系你个朋友要自己过去 redeem， 咁就可以啦。
0: 都唔使啊，其实你就咁俾佢睇就得噶啦。即系其实你每个 membership 咁，佢有嗰、那个可能个 barcode。定唔知乜嘢，其实我都系就咁俾佢睇，
1: 即系送一张，咁你咪俾个包，俾个 QR code 佢睇完，佢就送一杯俾你。
0: 系啦系啦，
1: 哦，哇，咁就着数，
0: 好神奇咯！所以即系嗰日都去试下佢啦，啊，真系 work 噶，
1: 哎呀，
0: 真系一蚊都唔使俾噶，
1: 哇，咁正啊！
0: 俾咗一蚊咯，就俾咗一蚊买个 membership， 咁跟住就可以去买佢任拣一杯咖啡。
1: 系啊，不过呢间其实我知就系话我之前都有试过咧，同埋我想讲，因为通常呢啲咁高嘅优惠。你有时惊佢有啲服嘅，
0: 系啊，
1: 即系话哇得唔得噶咁样，或者系咪稀溜溜咁样？咁其实我试过佢嗰间啲嘢唔错，真系
0: 哇，即系
1: 好浓啊！
0: 系啊，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其他啲咖啡，你话即系斋啡嗰啲咧，即系好 coffee 嗰啲店，我就唔会去，因为我即系要饮奶啊，同埋我中意比较特色
1: 啲嘅啦。呢个啱你啊，因为我觉得甜添啊。
0: 系啊系啊，跟住我就见到佢有紫色，仲要我嘅本命色，我系最中意嗰只色啊。咁佢有 Uber 啊嘛，佢系 Uber。同埋 coconut 嘅，我要嗰个系。
1: 同埋我记得佢个你讲一个 Uber 系一个 cream 嚟嘅，
0: 系啊系啊，
1: 即系话佢个底咧，你就
0: 系
1: 越南咖啡，
0: 啊、
1: 上边咧有一个紫色嘅，就系佢嗰个 cream，、
0: 啊、
1: 有啲颜色又靓啦，
0: 所以好靓啊，系、啊。
1: 同埋你饮嗰阵时，佢个方法其实有 two way 嘅，讲真，即系你可以。即係真係喺個杯度咁樣飲，你就可以同一時間飲到個流質嘅咖啡啦，再飲到上面嗰層好結嘅，即係
0: 嗰個 cream 係
1: 啊，係啦。咁當然飲到後面你可以攪勻佢，佢就再 creamy 啲啦。其實佢仲有抹茶味啦，或者
0: 係
1: 抹茶嘅 strawberry matcha 又有啦。跟住我見佢有好多唔同味嘅咖啡添啊，即係越南咖啡。我講緊佢可以仲有一隻可能係有加咗啲朱古力啊，定係乜嘢？即係有啲唔同嘅口味或者 hoji 茶咁樣，
0: 佢好似有個黑芝麻，仲有
1: 係啦係啦，佢個口味即係屬於我覺得，如果你話嗰種你好嘆咖啡嗰啲咩中意 espresso 就唔係嗰啲，
0: 唔好去啦。
1: 係啦，但係佢呢個你當係一個即係你自己嘅一個 treat 啦。
0: 係啊，即係又唔係 bubble tea， 不過就係即係呢種咖啡咯，特別啲咯。
1: 你又咪話喎？其实我饮过几只我都好味嘅，即系我就中意 matcha 嗰个 cream 多啲啦。但系如果我真系配紧佢一个包咧，我其实宁愿饮最 plain 嘅，即系就咁越南咖啡，因为嗰个包食完咧，其实你再饮嗰杯嘢就有啲饱得滞，即系可能佢就咁一个越南咖啡配，哇，好正，
0: 就好正，
1: 再加个沙律虾卷咁啦，可能即系如果你个包唔够饱咧，
0: 即系佢有埋啲嘢，因为我都未研究佢个 menu。
1: 其实佢几好食嘅，但我通常咧我嗌佢个包咧，其实有好多嘅，佢有嗰啲咩香茅鸡啊、香茅猪啊嗰啲咁啦。但其实我系最中意食佢嗰啲 cold cut 噶咯，系、
0: 哦、
1: 啊，即系我觉得系最系冻嘅，但系冻得嚟唔系嗰种好冻嗰啲，即系你系觉得好 original 嗰种嗰、哦、种味咯，我觉得。
0: 即系夏天食就真系最啱咯。
1: 其实我冬天都可以照食，即系冬天雪糕都照食咁样咧。但我会觉得佢配一杯越南咖啡咁样真系唔错，同埋佢几浓，浓到你系咪瞓唔到？
0: 系啊，即系因为我之前未试过越南咖啡啊，跟住我嗰阵时系啊，即系可能我。 因为可能我只是去

0: 火嗰阵时见到啊嘛。
1: 你冇叫啊？
0: 我就通常即系觉得好似唔系好啱我食 noodle 啊，饮杯咖啡咁，所以我都通常唔会叫嘅。
1: 系我其实中意即系有一间越南粉，即系，其实越南粉而家好多间都系数字头噶啦。
0: 系啊系。
1: 嗰间咧，其实佢都有有一次我去，但平时我就咁咧，佢就系咁滴噶嘛，
0: 系啊，
1: 有个嘢滴下滴下。但我次次咧坐低，如果我嗰日谂住真系嗌咧，我一坐低第一件事，我即刻嗌。知点解咧？佢滴到我食完碗面咧。都未滴完啊！
0: 咁慢
1: 系啊，跟住我个真系冇耐性嘅，因为我系想一路饮一路食，一路饮一路食。我到我食饱成个面都胀晒啦，我点样仲饮嗰杯嘢咧？咁我就成日话一坐低咧，我望个 menu 咧，我即刻就话唔该，我要一杯 ice coffee 先咁样。咁通常咧咁嘅话，可能加速咗成件事啦。咁但系咧，我试过有一次，我唔知点解嗰次。即系我其实次次都系咁样嗌噶啦，咁但系佢哋有唔同嘅分店噶嘛，即系其实 Richmond 都起码有两间噶啦，佢呢间食粉嘅铺头，咁咧我就去咗唔系成日去嗰间，远啲嗰间都系 Richmond 嘅，跟住咧嗰个姐姐咧好搞笑，即系我又系类似同佢讲我想快啲得唔得啊咁样咧，即系因为佢好阻住我食面咧，好耐都唔得咁样，咁我就同嗰个姐姐讲可唔可以快啲，跟住佢就 OK OK， 咁我唔知佢点样咧，佢就入去里边咧攞咗个咧发即系发蛋嗰啲嘢咧，即系发嗰啲咖啡嗰啲好细嗰支嘢咧，跟住佢就唔知喺度咁样整完一轮之后咧，嗰啲跟住佢就开始帮我即系其实都滴到差唔多噶啦，但系咧佢就帮我打发喎喺里边，咁咪变咗嗰、那个咖啡咧，佢变咗好似好丰盈。好丰盈，好丰盈，好似啲 cream 咁样，跟住之后嗰个再倒落去嗰个冰嗰度咧，哇！嗰日嗰杯咖啡好味道咧，不得了啊！
0: 哦，你咪真系好似
1: 四百次咖啡咁，
0: 系啦系啦系啦，
1: 但系佢将一杯 liquid 嘅，即系讲紧系咁样滴漏落去嘅，跟住佢加咗呢个打发个动作啦，一样其实都系水嚟嘅，不过佢就打发完之后佢就丰盈咗 hold 住咗一阵，哇！但系佢嗰个味咧系好出好出，同埋好浓郁好 creamy， 但系你又唔系话饮到系一嚿嘢咁样，即系佢系有 liquid 嘅咁样，即系。变咗系液体嘅，其实，但系佢又好丰盈咁样咯。跟住我就话，哇，佢将嗰个咖啡个味道咧，发挥得淋漓尽致啊！你知唔知啊？即系发晒出嚟嗰啲味。
0: 佢仲要咁好免费同你去做呢个服务。
1: 系，我嗰下心谂发生咩事啊？唔通我嗰日有化妆咁样？
0: 系咯，
1: 唔系讲笑，其实真系好污嘢噶，嗰日都系，可能要污嘢先得。跟住我就哇，乜有个咁嘅服务？
0: 快啲饮咁。
1: 冇，跟住我之后就同佢讲咗好多嘢啦。佢可能因为都好忙嘅嗰间餐厅，佢仲攞支 whisk 出嚟帮我整。跟住我同佢讲，我话 ：Wow， 我话呢个 first time I try like this， 我话 never， 然后冇呢个 service 咁同佢讲。跟住后屘佢之后就喺度讲话 ：Yeah yeah， it's good 咁样咧。跟住我同佢讲话：哇！我跟住我，但我自此之后咧，因为我冇去嗰间咧，我又唔知点同嗰啲人讲话，你可唔可以帮我打发？即系好奇怪啊嘛，
0: 系咯，好似一个私人嘅 bartender， 突然间有一个
1: 真系好味好多，好好味，即系我而家都仲哇回味紧，流紧口水。
0: 但系你即系如果你喺屋企自己试，会唔会得嘅咧？
1: 但系因为我谂佢，因为佢当时有炼奶咧，同埋嗰啲 liquid 咯，如果你。嗰、那个炼奶我就等于唔系用手搅咯，佢帮我攞嗰个打发嘅机去搅嘛，所以佢变咗好泡沫 feel 咯。但如果平时嘅话，佢俾啲冰你，咁你自己搅搅嚟搅去，你即系搅
0: 搅到呢种
1: 你搅匀啫嘛，只系将嗰个炼奶同佢搅匀咯。但系佢就系发到佢，哇，好正啊，好入味嗰只款咯，系啊，即系好似真系学你话斋 ，bartender 喺侧边帮佢 shake。
0: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通常嗰啲嘢饮咧，睇到呢层咁样嘅 cream 咧，或者几层嘅嘢咧。
1: 系啊，
0: 都会兴奋，觉得好饮好多。
1: 我估唔到咧，原来我同你有呢一个咁嘅癖好啊！你用到兴奋呢个字，你就明白我心意啦，真系。
0: 你一睇到呢啲，你就会好想去试啊嘛。
1: 系啊，因为我将呢啲嘢同其他人讲咧，啲人唔明白噶，所以系啊。OK， 咁总之今日同大家 share 咗呢一个咖啡，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试下？不过如果你系唔好受得咖啡，我又建议你唔好自己饮一杯咯，饮半杯啦。如果唔系，你系咪
0: 心跳加速噶？真系会好似好兴奋咁样？
1: 系咪见到你老公咋？

0: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1: 嗯，往前行三步。
0: OK。
1: 往左转。
0: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 另外个左手边啊。
0: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1: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0: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2: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3: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4: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

0: 球迷一齐参与，
1: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0: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1: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0: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再朱古力，我去 Stephanie。
4: OK， 咁啊呢期咧，当然最 hit 嘅 topic 喺我心目中 hit 啦吓，就系讲紧呢一个 Erling Haaland， 同埋咧我连佢个名咧都研究下点样读啦。当然有好多翻译嘅，即系中文咧，譬如你话国语嘅翻译啊，广东话翻译啊，咁我哋就咁叫佢 Haaland 啦。咁其实系英文嚟噶嘛。咁、其实都有啲好多，我见啲记者访问佢咧，佢话其实冇乜所谓咯。即系如果你系英文，咁佢叫 Haaland 啦。但系如果你用翻佢哋嘅本身佢嘅Norwegian 嘅话咧，即系挪威嗰边嘅话咧，其实佢系叫做 Haaland 嘅
5: ，Haaland
4: 佢唔系叫 Haaland 嘅，
5: 系
4: 咁同埋咧，佢唔系叫 Erling 嘅，佢叫 Erling 嘅，原来
5: Erling
4: 系啊
5: ，Haaland，
4: 所以系 Erling Haaland， 但我系嗌咗佢 Erling Haaland， 咁我就觉得搞笑嘅。咁同埋我都发觉，咦，我身边都好多朋友，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唔系真系好识睇波嘅，都因为今次嘅世界杯对佢嘅印象好深刻啦。咁当然我諗佢嘅 profession， 即係专业踢波呢度成日入波啊，哇好犀利。呢、个梗係值得欣赏啦。但係老实讲喺我角度呢，当然仲有好多其他球员都成日入波㗎啦。但係点解嗰个关注力会喺佢咁多呢、因为反而我係睇到，我觉得佢俾到好多嘅正能量啊。喺好多报道里面其实都有讲，就话当然你知踢波一定有啲身体接触会嬲噶嘛，会猛啦。咁如果喺咁多球员嚟讲，其实佢个 EQ 系算比较高，即系话佢个情绪系比较稳定嘅。咁、加上佢又好似问佢啲乜嘢，你又觉得佢都有啲超超地，同埋佢亦都话最紧要都系而家呢个 moment 咯，有时唔使谂到咁远。咁、我就觉得哇，佢俾到好多好正面嘅信息，系啊系啊。咁同埋当然都有讲啦，又唔系靓仔咁样，又唔知中意啲乜嘢。咁样啦，又寒背，跟住个颈又伸到咁长嗰啲咁啦。咁我谂佢系有个有趣嘅灵魂，
5: 系啊系啊，有有趣。我成日都见到佢啲好得意嘅啲表情啊，啲人中意放佢啲。
4: 系啊，所以我觉得同埋我觉得加上嗰个 background 啦，即系好得意。佢爸爸又系即系30年前咁样，有得系都系踢波咁样，咁变咗你会觉得有好多嘅 bonding 喺度啦。咁但系咧，我今日都想讲咧，就系发现咧。即系我，因为我有对佢去作出一啲研究啦嘛，想了解一下，咦，睇佢好多唔同嘅资料啊、报道啊咁样啦。但系呢个就唔系资料上见到啊，纯粹我个人嘅一个感觉嘅。即系好多时我哋都会话，哎呀，呢期啊，梗系食到肥咗啦，我哋或者咩，你发觉自己咧冇晒轮廓啊，个 jawline 冇晒啊，
5: 系啊，
4: 因为呢个可能系发生喺我息息相关啦，我哋大家都
5: 我都系啊，搵紧啊，我都最近
4: 你完全系有 jawline，
5: 冇啊冇啊，真系
4: 系啊，
5: 越嚟越冇咯，
4: 系啦，咁啲人就觉得。哇，因为其实你如果有你个轮廓深咧，你个下巴呢位咧，你先至会觉得话哇，好即系好 keep 得好 fit 啊，或者咁我就发现咗呢一个 Haaland 咧，佢就系冇 jawline 嘅，咁但系照计一个运动员咧，即系哇好成日要 keep 住运动啦，个 body 一定系 fit 噶嘛，点解佢会冇 jawline 嘅咧？你发觉你如果影佢好多相咧，佢个面下面其实好阔噶，
5: 哦，
4: 佢好似。即系所以啲人话哇有啲似一个 beast 啊，即系好犀利个样，好个下巴呢个位咧，好似好厚咁样啊、哦！你觉得？咁我而家我推断嘅啫，呢个纯粹系，我就觉得因为佢成日寒背，同埋佢成日个头伸咗出嚟咯、
5: 哦。
4: 因为而家咪俗称咧个乌龟颈啊，你有冇听过啊？哦
5: 好似冇。但我諗我知你讲乜嘢。
4: 乌龟颈啊，即係嗰个颈咁样伸咗出嚟啊。就因为我哋而家嘅现代人好鍾意睇手机啦、我哋成日向下啦个头耷啦。咁、我哋就形成咗好多我哋嘅体态系好差嘅。咁、我哋又寒背又个头又伸出嚟又望住个电话咁又耷落去。咁、如果好多人都成日咁呢个情况呢，你不知不觉间呢、你个头系会向前伸。

0: 阿接下就出晒嚟咯，咁、但系啲人就话，咦，咁我成日抬高头咪得唔得咧？佢话其实另外一样嘢就要练埋个背脊，系、啦，因为背脊其实成个带住
1: 拉住佢嘅，系啊，
0: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咁样谂下，咦，咁又系，你谂下佢咁 fit 嘅都冇 jawline， 咁呢个同肥瘦都唔系好好紧要啦，可能系个体态啦，同埋你一啲。即系习惯啊，
1: 好习惯啊，坏习惯啊，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有几个 exercise 我都有懒系做嘅，虽然我唔知 work 唔 work 啦，但系系傻乜嘅，即系譬如我得闲就会昂高个头啦，跟住咧佢话咧你咧就要对住个天花板咧，你好似锡个天花板咁啊，
1: 即系朝住个天花板嚟咁样去锡，
0: 系啦，你昂高个头，跟住咧你就。锡个天花板，但系讲紧你要锡一下放松，锡一下放松，咁样系一个练习你嗰个面嗰个肌肉嘅，系、啦。咁、
1: okay.
0: 虽然我唔知 work 唔 work， 但我觉得昂高下头有时都舒服，因为真系成日耷低头，
1: 会啊会啊会啊，系啊。跟住我自己都有睇过，其实因为我又系话而家好似越嚟越见唔到我嗰啲轮廓啦，
0: 系
1: 好似
0: 我系见到嘅，系啊。
1: 跟住就 research 啦，跟住有啲就话嗰条脷咧顶上去个
0: 有啊有啊
1: 嗰度咁样嘛，系
0: 有啊有啊。
1: 好似可能系嗰条颈会扯一扯，
0: 佢会收翻，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我都尝试试啊，做咗一排啦，又系，可能你而家睇到就有效果
0: 啊，又可能真系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话，咦，其实佢反而提点我呢个体态嘅重要性，即系唔系话，喂你梗系肥咗啦，所以咁样啦，其实唔一定，因为佢咁 fit 都有呢啲咁样嘅，咦，冇 jawline 噶，原来点解嘅？咁应该就系啲姿态各样嘢体态。太嗰个动作各样嘢，
1: 注意啦，
0: 系啦，要注意啦。咁同埋，因为其实佢依期都好红啦，真系，
1: 系啊，
0: 好多代言啊咁样啦。咁、大家又会睇佢啲广告，觉得诶好、搞笑啊，甚至乎有啲人系恶搞啦，即系好用啲 AI 片恶搞，都唔系佢嚟嘅。咁啊。key 咗佢样落去，又扮好似食緊嘢俾自己嚇親嗰啲咁樣，咁啊搞笑啊！咁但係呢，喺呢个途中，我今日都想同大家 share 一个 story 呢，就係因为大家应该都知啦，佢拍咗有一个飲品广告啦，咁都好出名喺我哋喺我哋华人嘅社会里面，我哋都係好知道呢一个品牌㗎啦，本身都已经譬如打邊爐咁呢攞嚟飲下觉得会降火啦。咁即係一开始嘅时候呢，好多人都会觉得话，咦，是不是真是他拍的？
1: 是是是不是，因为现在 AI 咁发达啦。
0: 是啊，好真实。
1: 几时真几时假。
0: 是啊，包括上个礼拜你睇到我自己用啲 AI 同佢好似合照咁样。我觉得虽然系假，假得嚟都真真地。
1: 是啊是啊是啊。即系唔似话，唔系即系如果你可能你唔认真睇呢都真系以为系
0: 啊。是啊是啊，所以你都觉得有啲犀利呢有啲 AI。即加上我呢啲咁 BB 班都做到啦，咁你諗下人哋真係識呢樣嘢嘅，咁可能識個 program 去整嘅，咁咪仲犀利，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呢就會好多人覺得話，咦，係咪假㗎？咁後尾呢其實佢哋嘅官方網站呢真係出咗好多片呢，係佢拍緊廣告嘅時候嘅片，即係一啲所謂叫幕後花絮，咁就睇完之后呢就话，哇，原来真係佢嚟㗎喎，因为佢配合度好高啦，就听到有个人即係叫佢话 drink, 咁佢就喺度飲啦，扮飲嘢，跟住又叫佢摆啲咩姿势，哇，咁样佢又有啲姿势，哇，原来真係佢嚟㗎喎，或者要佢讲嗰啲对白呢，啲国语啲对白啊，又讲到好即係西人朋友讲国语咁样啦，咁你就讲，哇，呢个真係佢嚟㗎喎，咁样先至开始相信，因为而家真系呢个 AI 世界，就算有片，你都唔信嘅。不过你睇到幕后花，吓连个幕后花絮应该唔会都系 AI 整出嚟啩咁样。
1: 系，但系都好难讲噶。
0: 系啦，都好，即系大家会有好怀疑嘅心态。
1: 会嘅，
0: 不过讲真，而家咁你都出晒嚟，应该都系佢系代言嘅。咁但系咧，就系因为呢个小故事咧，我后屘就睇翻咧另外一个故事。咁即系喺好多之前咧，有一段时间，大家应该都识得阿朗拿度咧，即系巴西个朗拿。咁佢而家梗係睇到佢个身形又好似圆碌碌咗嘅，但我觉得佢几可爱嘅，其实都咁嗰阵时，哇，好劲啊嘛，球王啊嘛，係啦，即係啲
1: 即係连我都识就肯定好
0: 劲，係啦，係因为你都唔睇都唔知边个嚟嘅，即係你即係斯朗拿度你又识啦，係咪呢个朗拿度你又识啦，咁其实我都一样嘅，咁我嗰时都有留意佢，咁原来呢睇返呢若干年前，即係睇佢非常之辉煌嘅嗰段时间啦，即係佢踢波最多嘅时间啦，咁原来 点解啲人会开始怀疑今次阿 Harlan 嘅呢个广告会唔会系即系 AI 或者假或者乜嘢咧？因为原来呢个朗拿度喺之前，我唔知道有冇听过呢个 story 啦。我今次系发掘到，佢真系有俾一个即系卖喉糖。

0: 嘅品牌咧，即系中国嘅一个口腔嘅品牌，哦、就即系话系请佢食饭咁样啦，就约咗佢去食饭，即系话好似同 fans 见面咁样，咁就咁佢赴约咗，咁、结果咧去到咧其实系 set 晒啲咧绿布啊嗰啲咧就影相啊，咁初时可能佢都觉得啊，应该都系纯粹想影得靓啲啫，有晒 studio 咁样，好似
1: 专业咁嘅，
0: 系啦，咁跟住又好似叫佢踢波又踢几下咁样啦，咁、总之呢一个所谓嘅饭局咧之后啦完咗啦、完结咗。咁佢系搭飛機走人啦。咁睇翻佢嗰个年代，你谂下，大家可能科技唔系咁发达，我唔会咁留意到。譬如喺中国有咩广告啊，你唔会周围都睇到嘛？因为而家 social media 周围睇到啦。咁咧，原来佢嗰次咧同佢哋嘅影相啊，即系摆几个 pose 笑下咁样咧，就变成咗一个广告咯。
1: 哇！即系佢自己都唔知啊。
0: 佢自己唔知，因为其实嗰阵时如果你要揾个球星，你真系要揾佢去拍一个广告、你可唔可以想象到个价钱会系几惊人呢？咁、据闻咧，我睇嗰啲资料就讲话，嗰阵时咧，佢好似用咗300,000，系请佢嚟食饭，
1: 就系食饭。
0: 咁佢就接受咗啦，因为可能觉得话、哦，佢咁即系咁欣赏我，或啲 fans 同 fans 食个饭啫，咁样，咁300,000咁都几好啦，系咪先？
1: 即系可能佢嗰阵时又冇多谂系嘛，即系觉得啊，食餐饭啫，咁就
0: 食
1: 啦。
0: 咁食餐饭有300,000袋咁样，咁都有。陪佢嘅，唔系话有啲咩唔好嘅事情发生嘅，应该咁 OK 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拍广告嘅话，我谂当时唔系个个俾得起啊，
1: 数啊，
0: 系啦系啦。咁所以结果咧就无啦啦咁样咧，佢当时出嚟个广告，啲人都觉得有啲奇怪嘅，因为你谂翻下嗰个年代啦，即系退地退嗰啲绿布啊，应该又唔系整得咁好啦，嗰啲科技，咁就会睇到佢系一个灰蓝天嘅 background 咁样喺度。踢波啊，同埋仲要着住咗一件运动衫咧，上面系写住呢一个喉糖嘅品牌嘅名字、
1: 牌子啊，
0: 系啦。咁嗰阵时我又觉得，咦，咁佢都几平易近人，因为嗰阵时候即系据闻就系话类似话好仰慕你啊，这个老板娘咁、就好想同你影相啊，就送件 T 恤俾你啦，即系好似波衫咁样。咁、但系其实上面就写咗佢公司啲名嘅。
1: 咁跟住佢又着，
0: 佢都着咗嘅，系、啦。咁我呢个里边嘅故事我就唔系好清楚点解佢会愿意着，因为其实你应该会好。即系 pay attention 噶嘛？咦咩嚟噶？咁可能佢睇到啲中文字又唔知写乜嘢噶嘛？系啦，咁纯粹系OK 啦，咁就又总之一步一步都系嗰啲，哎呀 OK 啦，咁样就过咗去啦。咁所以最后就变成系一个广告咯。
1: 不过着完仲要影相喎。
0: 系啊，不过经过四年之后啦，好似终于发现，
1: 终于发现都要四年啊。
0: 四年，因为嗰阵时真系可能唔知道，喂，咁佢都赚咗啦，已经有四年嘅时间。咁跟住好似咧就系话佢发。然咗之后咁梗係告佢啦，即係话喂我唔係拍广告喎同你、我係即係同你食个饭咗喎呢个系。咁最后好似都系告返赔返一啲钱嘅。咁、但係嗰个数目又唔系话都要赔返一定嘅数目，我唔记得咗几多钱啦。但係问题系你都已经系 free 咗四年俾佢卖广告。
1: 係啊係啊
0: 係啊。咁当时啲人可能亦都唔会话咁怀疑系咪真系咪假，因为嗰时冇咩 AI
1: 系咯，
0: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话哇呢原来都有段咁嘅故事噶、
1: 真系好神奇啊！即系仲要系佢咁耐都唔，不过好难发现嘅，即系
0: 你要谂翻个年代咯，
1: 系咯系咯，跟住你仲要系。佢自己你可能嗰样嘢都唔会喺外国买嘅添噶啦，
0: 系啦系啦，同埋可能佢真系冇谂咁多啦，会唔会当时真系比较单纯啲，大家都唔会谂紧吓你会咁噶嘛，咁样点知原来佢影嗰几张相，拍嗰条 video 咁啊，攞咗嚟就攞埋嗰啲少少 pieces 嘅片咁样加埋晒，就变咗个广告咁样，哇乜咁都得嘅咩咁样？
1: 我想知道而家仲搵唔搵到啦，真系。
0: 如果你上去嗰啲理条馆咧，可能你会睇到嗰啲片嘅。少少，即系有人讲关于呢样嘢咯，
1: 系啊，当时当时应该都系好劲嘅一个新闻嚟啊，
0: 系啊系啊，我会觉得哇乜原来有段咁样嘅故事啊，咁样有啲得意，所以今日同大家 share， 所以点解即系值得怀疑咯？大家都会觉得吓，点解胡都要拍一个？你会觉得嗰个品牌可能又同佢唔系真系咁 match 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你就会觉得佢点解会拍一个咁嘅品牌嘢咧？即系如果你话同运动啊、苏跑啊，我 even 佢而家佢头发嗰个橡筋箍咁，你都觉得系 make sense。因为佢成日扎住啲头发嘛，但系你话另外呢个饮品，你有少少系 加唔入去咯。
1: 但系你一咁样讲完咧，我就开始怀疑啦，即系有时咧啲 combination 真系。

0: 好搞笑，即系你会觉得啊呢、這个人你会买啲咁嘅嘢嘅咩？
1: 咁当然个酬金应该都好吸引，都应该系
0: 吸引到佢。
1: 我觉得而家唔同就系因为一定会有啲经理人都会帮你睇一睇把手噶嘛，你都觉得话吓你咁嘅形象冇理由拍啲好奇怪嘅广告噶嘛。咁、你话佢可能真系嗰刻就之前佢攞下到谂住我都系同你食个饭啫，
0: 影幅相啫。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变咗做咁样啦。咁但系话时话系啦，有阿哈伦咧系吸金王之，亦都系销售王，即系佢啲嘢好似好卖得嘅，包括埋佢嗰啲头发嗰啲发箍嗰啲橡筋嗰啲咧，系啊，啲人话特别好用啊，周围抢，但系大家要留意，我见到市面上其实应该都有出咗好多假货咯，即系见到佢，因为大概你去佢个官方网站咧，你会见到佢一条橡筋可能系卖紧五六蚊咁样啦，
0: 一条啊，
1: 一条系啊系五六蚊，其实五蚊啦或者。
0: 咁佢系咪特别啲咧？
1: 系啊，佢话譬如唔会有痕，头发唔会有痕，唔会甩，唔会扯头发，咁、一定有好多呢啲啦，好、时尚，你可以箍喺手度当手镯咁样，手链咁样，咁、当然又系佢成日绑啊嘛，
0: 系啦，
1: 系啊，佢同款。如果有佢个印有佢个名嘅，基本上就系 sold out 噶啦，你只能可能买到系佢同呢个品牌嘅其他样嘅啫。咁、但系我都会发觉有好多人卖到好平，你知道哇咁嘅价钱都唔 make sense 啦、
0: 啊，
1: 人哋官方网站都咁嘅价钱。
0: 系啊，
1: 如果你话有一个人系代购嘅，一定贵少少噶，佢点可能同搣到官方价钱呢？系咪先？如果佢仲平过官方价钱嘅，咁你唔使谂啦。系啊，无谓买到假嘢。
0: 但系咧最惨嗰啲咧就系贵，仲要贵过官方价钱。
1: 哦，又系假嘅，
0: 都系假嘅嗰啲系啊。
1: 唔系，所以其实我都会建议最好去官方价钱啦。但系官方网站其实可能嗰个 shipping fee 系真系容啲嘅，系、啊。咁再唔系咧，就可以留意一下。我觉得喺佢自己都有个类似 store locator 嘅，即系佢话俾你听喺边个地区有得卖咯。咁、其实加拿大好似都有嘅。咁如果我呢度嘅，我搵翻加拿大嘅，讲紧唔系 Vancouver 有啦，可能系 Toronto somewhere 咁样。咁佢寄过嚟或者佢个 shipping fee 都系 reasonable 啲咯，咁你可以 from 嗰度睇一睇咁样咯。如果真系有兴趣嘅朋友，系啊，
0: 系啊，就唔使自己去盲摸摸，都唔知道真定假。
1: 系啊，咁系啊，因为你冇理由买咗啲假嘅，你学你话斋，使多咗钱又买假嘅，你都唔知道做乜咁样。系啦，咁啊，呢个咧就
0: 系
1: 今日同大家 share 嘅一啲小故事啦。我应该放心啦，我都花痴埋今日差唔多噶啦。我下个星期应该唔会再讲哈伦。
0: 痴第二个，
1: 系。俾你讲出咗啲，咁我又唔知噶啦，咁啊留意下星期节目啦，好唔好啊？
0: 系啦，
1: 好啦 ，OK， 拜拜，
0: 拜拜。
2: 呢期咧做紧嘅，梗系唔系便利店、咖啡店，而系美思啦。球场有美思，超市产品有梅西，仲有好多好多广告，全部都有阿建国喺度坐镇。食薯片有美思，买波鞋又系佢啊！连蜘蛛侠都揾埋佢。而家美思净系未同韩团一齐跳唱啫，啊仲有未买凉茶广告唔够夏兰特快手，仲有积木玩具、串流电视、信用卡、能量饮料啊、酒店、咖啡壶等等大堆赞助。美思日忙夜忙，根本佢就收唔切钱。各个品牌都喺度等佢。平时买飞睇佢打表演赛，佢未必落场，但系做代言一定冇失场
3: 咧。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2: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4: 老德龙，听得鬼马，我清巴士又打。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形容近日发生嘅山火系史上最严峻嘅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在动员应对灾情。卡尼发文指，山火重灾区系安省西北部，最少十个社区要疏散。佢话全国已经部署咗5300多名嘅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同埋直升机等等。当局亦都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系无人机同埋热成像技。

0: 实时监察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8宗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共超过950个。而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力，安省省长福特就认为加拿大曾经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的时候提供支援，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霾的问题归咎在加拿大。对于美国政府和一些议员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感觉无法接受。而在另一方面，世界杯决赛将会在今日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受到雷暴天气影响，笼罩在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会消散。由梁正涛报道。
1: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小，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
0: 香港大埔云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有关外队成员在场协助。由林家平报道。
2: 大埔云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有关外队成员在场协助。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讨论和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而在今个月4号之后亦都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会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有出席业主大会的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
3: 都够的，四个区，是不是四个区啊？四个区都有可以提问到的，时间是够的，因为都有给一些时间，很充分。咁问嘅问题都好多。
2: 政府发言人就重申，正系全力推进大埔宏福苑善后工作，话居民唔使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后就唔可以攞翻仍然喺单位内嘅财物。指政务司副司长正系联同部门总结早前两轮安排嘅经验，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给居民返回单位攞返所需物品，会按实际情况作出考虑和具体安排。又提到日前亦都已经公布或一向受影响业主发放为期两年的租金补助至2027年12月21号，令业主释除疑虑，更安心更有弹性安排长远居所。
0: 而另外，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大埔云福苑居民唔需要担心。

0: 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不可以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由林汉山报道。
1: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有关外队成员在场协助。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总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而在今个月4号之后亦都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据了解，亦都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消息指相关报告是由火灾时的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的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有出席业主大会的宏昌阁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又说合安在会上提出两个月内再举行业主大会，但他到时已经将单位的业权卖给政府成立的公司。
2: 两个月后开的业主会，就算他邀请我来听，咁我都冇權投票噶啦。
3: 大概幾多個居民發問？你覺得夠唔夠啊？嗰個發問嘅次數？
2: 都夠嘅。四個區都有可以提問到嘅。
3: 咁有冇講到話嗰啲居民可以翻上去攞嘢嗰個問題？
2: 有。叫我哋去同一户一社工同埋解説佢講咯。
1: 政府发言人话，居民唔使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后就唔能够攞返仍然喺单位内嘅财物。政务司副司长联同相关部门正系总结早前两轮上楼安排嘅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给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的物品。当局会按实际情况，包括楼宇的整体状况、居民及工作人员的安全、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具体安排。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4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78%。
4: 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5: 电台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小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0: 期在阻紧嘅，梗系唔系便利店、咖啡店，而系美斯啦。球场有美斯，超市产品有梅西，仲有好多好多广告，全部都有阿建国喺度坐镇。
1: 外台卫风侦察，
0: 食薯片有美斯，买波鞋又系佢啊，连蜘蛛侠都揾埋佢。而家美斯净系未同韩团一齐跳唱啫，啊，仲有未买凉茶广告唔够夏兰特快手。仲有积木玩具、串流电视、信用卡、能量饮料、酒店、咖啡壶等等大堆赞助。美斯日忙夜忙，根本佢就收唔切钱。各个品牌都喺度等佢。平时买飞睇佢打表演赛，

0: 未必落场，但系做代言一定冇失场啊！
1: 我称霸自由大。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Canada 中文电台。
1: 老得好，听得鬼马，我称霸自由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4: 悠扬乐章，闲情逸致，写下每个生活片段，意会每份生命情感。
5: 早晨，早晨，今日是7月19号早上10点11分开始今日的 Helen 的星期天。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呢，昨日有没有看这个世界杯的赛事，是不是很紧张啊？或者我听了很多朋友都说呢，昨日那场的赛事真的相当之精彩。我呢就很可惜，因为要做工啦，所以呢是没有机会呢去看这个赛事。但是真的他们说很少可在这个世界杯里面可以看到有十球啊，即是 total 他们是有十球呢去攻打这个龙门，就变了大家都看到热血沸腾，即觉得哇，开头本来想着哇入了很多球波一定得的啦，但是怎不知呢法国队呢就哇一路追上来一路追上来追下追下就即令到那个赛事那个结果呢就越来越紧凑，大家都很紧张，哇究竟会是边个赢啊，究竟会是怎样啊，结果会是怎样啊。所以呢昨天呢即我知道大家呢就是哇那个心啊跳了出来，好紧张，但亦都是很精彩啊。咁今日喎，咁今日呢亦都系呢个犀利世纪战啦。咁大家呢我见到都好得意㗎，网上有好多唔同嘅推测预言，究竟边一队会赢，究竟会系花落谁家呢吓。但唔紧要吓，咁首先呢播返首歌先，咁因为昨日英国队赢咗嘛，咁所以我哋又听返一对英国嘅组合先好唔好，节目嘅开头。一首歌。

呢一首嘅歌曲咧，咁啊相信咧，如果你嘅年纪同 Helen 相约嘅话，应该咧都会有啊听过吓。咁啊，当年啊，咁啊呢一个 Boy George 同埋 Cultural Club 咁啊有嘅呢一首嘅歌曲咧，系相当之好听，好多人咧都系好中意嘅吓。咁啊，头先讲到咧，咁啊就系话今期嘅世界杯咧就好得意啊！呢个 final 咧，我见到网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势均力敌吓，咁啊究竟咧会系边一队赢咧吓？咁啊，西班牙咁啊定系阿根廷咧？咁佢哋咧就会做好多唔同嘅赛前嘅预测啊，有啲人咧就会真系无聊，佢咧就摆两个波啊，一个红色一个蓝色，咁然后咧喺嗰个洗面盘嗰度咧就等佢碌落去，睇下边个波咧可以碌到去中间嗰个坑渠口嗰度咧，就为之啊。佢入到球咁样，咁然后咧就做十次，碌十次，睇下边一个波咧，即系红色啊，定系呢一个嘅蓝色嘅波咧，系碌得次数多，然后咧咁嚟到去 predict 啦，吓咁啊有一啲咧。揾埋鹦鹉啊啦，揾鹦鹉出嚟呢又系担啦。究竟会系担边一个波呢会多啲呢，咁又去做呢个嘅赛前嘅预测。咁然后呢就又话最近呢我哋睇到又话有一本嘅预言书啊。嗰、那个预言呢就系话predict 呢个赛果呢系好精准嘅。咁佢呢系哇大大声声呢我唔讲话几多啦。咁但系呢佢又喺度呢就系话预言哦今日呢呢一个嘅赛果啊将会系呢嗱。佢嘅预言吓，佢话系西班牙赢，会唔会咧？究竟会系鹿死谁手咧？究竟系西班牙定系呢个阿根廷咧？咁佢仲要咧系predict 埋咧嗰个嘅赛果添。佢话呢个喺88分钟嗰度咧就会诞生啦。呢个西班牙咧就会系2-1嗱，呢啲预言嚟噶。我哋又即管又睇下系点啊。咁但系似乎咧今次咧我喺网上睇到好多嘅预言咧，大家都话系应该会系西班牙。咁啊，当然亦都有人咧就觉得唔系喎，呢一场吓应该系呢个世纪嘅决战咧，应该咧系呢个球王吓就系呢个美斯嗰一队阿根廷会赢。咁啊，有好多唔同嘅牙膠战喺度，好得意嘅而家喺网上咁。所以咧，究竟你又捧边一队咧？咁啊，一阵间啊，好快脆，好早就开场噶啦，12点咧，咁就开始噶啦吓。咁所以睇下你今日咧会喺边度睇呢个嘅赛事。咁啊，今日嘅世界杯咧，咁有好多嘢咧都好瞩目啦，即系当然呢个 final 啦，瞩目。第二个瞩目咧就我自己的，即系期待，好期待啊，就系佢呢个嘅中场嘅表演啊。因为咧呢一个咧就系原来系 FIFA 第一次咧系将呢个足球。音乐同埋社会公益咧，系共冶一炉啊！摆晒起埋一齐，咁咧就系喺中场休息嗰阵时咧，佢哋揾嚟咧好多巨星咧，系一齐做呢个中场嘅表演嘅，包括咧系边个咧？有 Madonna 啦、Shakira 啦、Justin Bieber 啦，同埋 BTS， 哇，犀利啊！咁咧就喺中场嗰度咧系表演嘅吓。咁啊呢一个咧点解咧？原来咧就系会支持啊呢个，即系得到一啲嘅即系筹款啦，希望咧就话。推介俾大家都知道有呢个 FIFA 全球公民教育基金啊，咁呢个计划咧系目标咧就希望系筹集1亿美元咧，系帮助世界各地咧更多嘅儿童咧可以获得呢一个嘅优质嘅教育嘅，咁亦都当然啦，系希望佢哋可以参与多一啲嘅足球运动嘅机会嘅，咁所以咧，哇，一阵间呢一场嘅球赛嘅中场咧，将会咧好精彩吓，咁所以今日如果你话好似平时咁预咗嗰个时间。之后要去唔知做啲咩嘅话呢你可能要预松啲因为多咗呢个中场休息呢佢哋所需要嘅时间

家咧系会比平时咧系多咗好多嘅。What are you looking at？ 系啦，咁今日咧呢一个嘅世纪之战吓，咁啊将会喺12点钟举行。跟住落嚟要播嘅呢一首嘅歌曲，呢一位嘅女歌手一阵间就会表演啦。佢系 Madonna， 我自己又谂，哇，佢真系好多首歌我自己都好中意。不过咧，我啊特别中意呢一首嘅歌曲，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咧系好有型。亦都可以 imagine 到咧，即系如果我自己吓要去排练一只舞，去跳一只歌嗰阵时咧，亦都一定会好有型，成班 dancer 一齐操出嚟。呢只歌希望你都会中意吓 ，Madonna 一首旧歌，名字叫做 Vogue。

啱听过嘅呢一首系歌曲啊 ，Vogue， 将时间带到去早上嘅10:25噶啦。咁今日咧系 final 啦，世界杯。咁当然啦，我要揾翻咧系啊 Shakira 咧咁唱嘅呢一首嘅主题歌曲咧 ，Die 一定要播俾大家听噶啦。咁虽然有播过吓节目，咁但系我觉得今日播咧亦都系有佢好好嘅意义喺度噶。有啲听众可能会有听过，有啲听众咧可能冇听过呢一个 Die 嘅一个中文嘅解释，因为听起上嚟咧。是一个好强劲节拍的一首歌，已经是很好即是跳舞的了。但是呢有几多个人是真的去听他歌词的内容呢？其实他的内容呢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由首歌的开头去到结尾。所以很想跟大家分享，因为当你知道了他内容之后，你更加是会很欣赏这一首歌的。其实 die 这几个字呢是解作呢，就是叫大家去加油向前冲。呢个咧系佢嘅意义嚟嘅，咁而呢一首嘅歌咧，一开头嗰阵时咧就话，由你一出生咧，你就应该会开始知道咧，呢度就系你嘅舞台，即系呢个世界系你嘅舞台嚟嘅。你咧系一个好勇敢人嚟嘅，曾经激到你嘅事情咧，唔使惊吓，反而咧系会令到你更加坚强嘅。你应该要跟随住你内心嘅渴望，记住有志者咧系事竟成啦，嗰团嘅火焰啊，系属于你自己，系。冇人可以攞走你嘅，你用你好多嘅血汗咧，系写低自己嘅故事，一步一步咁样去开创自己嘅道路。嗱，而家咧已经去到呢个荣耀之巅噶啦，咁啊距离成功只系差一步嘅啫。咁无论咧系高峰啦，或者系低谷，无论系眼泪定系伤痛，你都已经走到过嚟啦。咁你曾经亦都系做到今日。亦都一定咧可以再做得到，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因为你知道成功系需要乜嘢。你而家系活出自己嘅梦想，站喺人生最巅峰嘅舞台嗰度，感受佢啦。你一早咧其实已经拥有所需要嘅一切，你要全力以赴。攞出最真正嘅自己出嚟吓，咁就记住啦。咁无论世界系点样去批评或者评价你，你都应该要按照你最擅长嘅方式去比赛，做好自己，系咪啊？好有意思嗬。咁呢度咧继续咧就会话，佢话呢一份嘅热情咧，其实你系可以感染咧你身边其他嘅人嘅，而且永远都唔会消失吓，亦都冇人会感到。疲倦嘅，因为喺你心入边嗰团火依然喺度燃烧，我哋应该要将个目标石高一啲吓，向前冲就系咁样啦。咁佢话我哋个心咧曾经承受过极限，而家我哋唔应该再受呢一个嘅束缚。我哋喺呢个泥土同埋泪水入边咧，我哋会炼成黄金啊，几犀利啊！我哋已经唔系净系血肉之躯，我哋应该要拥有梦想同埋信念。咁咧，呢一首歌咧就系嗰个嘅歌词内容，最主要咧就系叫我哋要全力以赴，攞出真正嘅自己出嚟。咁有时你都问下自己喺你嘅人生入边，你已经全力以赴未咧？千祈唔好对自己失信心吓，因为好似呢个歌词咁样讲，佢话其实你已经系拥有要成功嘅一切，不过你相唔相信自己，你有冇攞到出嚟吓？咁所以以下嘅呢一首嘅歌曲咧系好有意思噶。咁啊，与此同时咧，除咗俾心机旁边嘅听众你听之外咧，亦都想送俾一班嘅朋友听。点解咧？因为咧，我知道佢哋咧而家咧喺度正在啊喺 Stanley Park 嗰度咧系做紧善事。咁因为今日咧系百万行啊，系啊，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咧而家喺嗰度咧系一齐收听紧呢个加拿大中文电台吓。咁啊，一齐咧一路听住我咧，咁啊一齐咧喺度系步行嘅。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希望咧系送俾咧今日咧咁多嘅善心人士听。当然唔少得嘅就系 Kelvin 一班嘅团队吓，我知道佢哋好有呢个爱心，每一年咧都好支持嘅。

Let's go。好有意思嘅呢一首嘅歌曲啦，咁啊头先同大家分享咗佢啲歌词啦，咁啊亦都系咧，咁啊就配合咧今日系世界杯嘅 final。同埋呢，咁今日呢头先我讲到呢，咁就係呢一个嘅八萬行啦，我亦都知道佢有好多嘅善心嘅朋友呢而家係正在呢喺Stanley Park 嗰度呢係行緊啦，亦都係听緊我哋嘅节目啦，咁希望呢我可以陪伴你哋呢係一路行，咁一路呢咁等你呢听一啲嘅劲歌呢係会係行得开心啲。咁头先你讲过呢，咁就係有一班嘅朋友呢，佢哋年年都支持㗎，我知道佢又好有心㗎，公司上上下下呢Kelvin 啊，佢哋一班嘅员工咧都会系支持呢个咁好嘅、咁有意义嘅一个城市，咁所以咧头先嗰首歌咧系点俾佢哋一班嘅朋友听嘅？不如俾多首啊，专系俾今日参与呢一个嘅八萬行嘅善心人士听，好唔好啊？希望你哋每年咧都可以咁支持啊中侨互助会，因为的而且确佢对我哋嘅华人社区作出好多唔同嘅贡献喺度嘅，好值得我哋支持佢哋嘅。早上时间去到10:34噶啦，继续努力行到终点吓。

0: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4: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6: 你听紧嘅系 Helen 的星期天。

叶德娴嘅呢一首旧歌不再分离吓，咁最近咧喺网上咧咪睇到咧有一篇嘅报道咧嘅讲法啦吓，咁就系我觉得好有意思嘅，好想同大家系分享一下。佢话点样可以活得自己咧系更加开心或者系更加成功咧？佢系有啲嘅大嘅题目咧，我哋要提醒自己，千祈唔好做，千祈唔好做啲咩咧？有好多嘢嘅，就佢话首先第一咧。就是千祈唔好同自己过唔去，呢个我又觉得几啱嘅。我哋要学识点样去善待自己，点样可以咧系活在当下。有时咧，你真系发觉有啲朋友咧都几虐待自己嘅，你唔觉咧，原来你对自己唔系咁好。咁所以我哋要学识咧点样去善待自己，点样俾自己咧有一个更健康嘅人生。譬如话我哋唔好嗱，第二个唔好咯，唔好过度在意其他人对你嘅睇法，因为如果你样嘢咧都好在意，系佢咁样睇我，死啦！我咁样做唔好噶，咁你会活得好辛苦，因为你会为其他人而去活吓。记住，你就系你，只有系你自己先至最了解究竟你想点样去过你嘅人生吓。咁亦都咧有一个咧，佢就系我觉得好好嘅，就话千祈唔好另一个唔好咯。

已经是有齐晒要成功的要点喺度，只不过有时你唔相信自己嘅话，咁你就唔可以发挥到你嘅潜能出嚟。呢、这个我哋一定要记住吓，亦都咧唔好太过沉溺于你嘅过去。有时咧过去咗嘅事咧，过去咗咧就过去咗啦，唔好太过咧就喺度啊，以前啊点，而家点，唔紧要。我哋要明白而家嘅你先至最实在嘅你，究竟你想而家嘅你系点样继续生活落去咧？

呢一首歌曲吓，咁啊，今次咧演绎嘅朋友佢系啊邓紫棋吓，咁啊呢一首啊喜欢你，咁啊希望你都会中意。好，咁啊继续落嚟咧，咁啊就系讲下咧我哋人生咧，原来有一啲嘢咧，我哋要啊撇除咗佢吓，咁啊就千祈唔好做。咁你唔做嘅话咧，你嘅人生咧，你会系活得咧系更加开心嘅吓。咁啊头先讲咗几点啦，而家我哋继续咧就系话唔好怕改变啊。有好多朋友，你有冇发觉咧？你一生人入边咧，可能你好怕改变，人系咁嘅，正常。

我哋好鍾意活喺我哋嘅舒适圈入面，舒服啊嘛。改变呢永远都会有啲嘢唔係好習慣。但係当你習慣咗之后，你又觉得咦又几好喎，原来自己呢已经係更上一层楼。咁所以我哋呢就千祈唔好驚去改变下。亦都你要呢记住呢，唔好将一啲嘅负能量呢係传俾身边嘅人。我哋希望呢我哋可以做到呢，就係多一啲嘅理解，同埋俾多一啲嘅温暖我哋身边嘅人，少啲抱怨同埋指责，咁样呢你个人系会开心好多噶吓，咁又或者咧，我哋又要学识咧知足常乐啦，唔好咩啊贪图一啲唔系属于自己嘅嘢吓，咁我哋要明白，我哋而家所拥有嘅已经系好好噶啦，咁唔需要去贪其他人哋嘅嘢吓。仲有一样嘢咧，我就觉得咧系好好嘅，就系、千祈唔好咧攞自己嘅缺点咧嚟到去怪责或者惩罚自己。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不足嘅地方嘅，唔需要话太过哎呀责备自己，点解我会咁嘅，点解我会咁。嗱，你知道自己缺点喺边，咁系好事，因为你可以去改。只要你肯去改，记唔记得头先讲啊，要改变啊嘛。你肯改变、肯去改嘅话，你会做得更加好。点样可以令到你嘅人生更加好呢？就系呢一个啦，我哋唔可以话停止咗自己喺某一个阶段，以为自己识嘅嘢咧已经好足够。其实我哋应该咧系要喺个人生入边咧，系不断咁去学习，不断咁去提升自己吓，令到自己咧系越嚟越好嘅。即系将我哋系头先，其实好多嘢都可以融埋一齐嚟讲嘅，就系话将我哋呢个舒适圈咧。是应该要学习怎么去跳出来，然后呢就去改变自己。当你有了改变，有了进步之后，你的人生你所识的东西你就会更加多，亦都会是更加开心。所以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刚才说了一些的怎么可以活得更加开心，更加信任自己的一啲嘅即系小嘅提醒啦。其实有好多嘢你会话，嘿，我都知啦，你知，但系你有冇做到咧？

0: 令人听得好舒服嘅呢一首嘅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而今次演绎嘅呢位朋友，佢系蔡琴吓，咁啊呢首歌咧，我自己咧都系好中意嘅。咁啊咁啊，睇下个钟咧，原来咧，去到咧节目嘅尾声，要送上咧系最后嘅呢一首嘅歌曲俾你哋听噶啦吓。咁啊，记住啦，一阵间咧12点钟咧就系呢一个嘅世界杯呢个世纪之战嘅总决赛，咁啊一阵间究竟六四垂手，咁一阵间就会知道啦。记住系12点钟吓，咁而家送上节目嘅最后呢一首歌俾大家听，亦都系藉住呢一首歌送俾今日生日嘅 Gary 听嘅。我哋有许冠杰，知你中意佢啊！我哋有杯酒当歌，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1: 我时常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玲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下午三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馆举行。由阿根廷和西班牙争夺冠军的宝座，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颁奖。而今届决赛首次多项的新例，包括是冠军队将会获颁冠军的指环，中场休息都首次超过15分钟的大型表演。赛事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的得主，目前法国的麦巴比以10入球4助攻暂列榜首，而阿根廷的梅西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梅西如果在决赛上上演帽子戏法，可能可以攻入两球，并且交出至少一次助攻，仍然有望超越麦巴比夺标。而在天气方面，虽然当

0: 地星期六受到本国沙火烟霾和暴风雨的影响，西班牙队训练一度暂停，但是气象学家预计烟霾在赛前会基本消散。星期日空气质素将会改善至中等的水平，而开赛的时候气温大概是27度，对于赛事的影响极为轻微。同一时间，卑诗省山火灾情因为雷击瞬间恶化，全省起火点突破100处。截至星期六的下午，全省一共有大概是114宗山火持续燃烧，而其中三分二是处于失控的状态，多数是集中在卑诗省南部内陆地区，而目前全省大概有575处的物业受到疏散令，另外有1740处的物业是处于疏散警报状态。林木厅长柏麦就表示，截至星期五已经派出超过770名的山火消防员前往扑救，在 Pemberton 附近 Signal Hill 山火正逼近民居，而在南部部分地区已经接获疏散令。而另外 Fraser Canyon 的 Boston Bar 社区因为受到两处大型山火的威胁，已经在星期四派出疏散令，但是因为有部分的居民选择留守看顾店铺和动物。阿伯斯福市警正全力追缉一名涉案的男子，他涉嫌在星期四上午在 Elwood Park 的洗手间内袭击一名70岁的老妇。事发在上午大概6:40，该名70岁的妇人在公园的洗手间内突然遭到一名陌生男子闯入并且袭击，嫌疑人随后逃离现场，受伤的女事主自行寻求协助，其后被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t。
2: 爹，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3: 嗯，往前行三步。
2: OK。
3: 往左转。
2: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3: 另外个左手边啊。
2: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3: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2: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4: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 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天晴，最高是2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80%。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15: 961
16: 东方西方盼芳芳。

开始星期天的东方西方潘芳芳。今天早上你是几点钟起身的呢？起身的时候感觉是怎样的？我很多时起身我就会先感受一下自己，究竟已经回复体力未呢？或者可能因为昨天走了很远路，或者只脚有点累啦，又或者可能想想现在几点钟，今天星期几，有些什么要做啊，诸如此类啊。在今个星期天，即是今天，在这个时候，或者我们还可以很懒洋洋地感受一下，是啊，星期日啊。或者跟自己讲声 Good morning， 又或者去感受一下，这个星期有很多事令我太过劳累了，然后又感受一下，心好像有点累。

嘅时候咧，我哋真系好需要俾自己坐低，然后咧即系感受一下，因为咧事实上咧，我谂啦，呢一种心痛嘅感觉或者个心唔舒服嘅感觉咧，

都好常有嘅，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啦，好多事情咧未必系我哋如愿啦，咁而总系好多咧烦扰住我哋嘅事情，始终咧人都系有三千烦恼丝，起码，同埋好多时咧都会觉得咧呢一种嘅烦恼啦，呢种嘅心翳住啦，总系好似有啲无奈咁样。而嗰种无奈咧，我觉得由得佢 sit down 唞下先，摆低佢。

0: 我哋有黄兴平嘅呢个版本《无奈那天》。遇到无奈嘅事情咧，似乎咧都系好自然嘅事啦。咁但系最紧要系我哋嘅态度系点样，我哋系不哭泣，亦都系唔会被佢打倒，又或者我哋可以觉得我哋可以做得更好，有啲事情可以重来。亦都有啲人咧，好可能啦，尤其是我哋东方啦，我哋会系好容易去接受或者容忍，甚至乎咧有阵时候遇到一啲咧我哋未必系如意嘅事情咧，我哋都会觉得咧呢个可能系生命中其中嘅必要元素，我哋会认命嘅。
1: 天荒地老。

Con Monkey.

我哋可能会用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啦，好希望咧去对抗我哋嘅命运。咁啊，认命其中一样啦。咁而喺西方，我谂比较咧崇尚自由啦，同埋自主啦。咁好多时咧，好多人咧细细个就会觉得咧，我要操控嗰件事，好耐就已经会觉得咧有呢一个咁样嘅生命态度喺度嘅。咁当然咧，而家东方同西方好多时我哋大家会一齐生活啦，互相磨合啦，大家互相接触啦、沟通啦、交流啦等等啦，令到我哋对于人生观或者好多生命嘅态度咧，都系好相近。咁而咧嗰种 control， 即系希望可以咧，命运在我手嘅感觉咧，大家都有共同嘅一啲嘅睇法嘅，冇错。所以我都好希望咧，或者你都好希望咧，有嗰种自主权喺度，或者控制一切。想点就点，冇错系啊！问下你自己，你有几想 control？ 当然要承担好多嘅责任啦。

0: Car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鱼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2: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1: 嗰度唔系开 Cantor Pop Party 嘅咩？
2: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1: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2: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187983889。
3: 西方盼芳芳，
4: 讲紧话咧，有阵时候啲事情啦，总系有啲咧，未必系我哋如愿以偿嘅，总系有啲无奈，总系有啲翳住咁样。但我哋都要揾一个咧正确嘅生活姿态咧，点样去面对？我哋可以去 control 或者 manage， 我哋去唔系一定系操控，起码对于自己嘅生命啊，自己嘅选择啦，我哋可以去掌握，我哋好好地去选择自己想要做嘅嘢。尤其是当你年纪大咗嘅时候，又经历咗好多嘅时候，你都好希望行嘅路，你嘅选择都系正确嘅。所以某个程度上你会觉得很想跟自己说 Let me be the one

无论听紧 FM 九六一嘅朋友，或者系 FM 九四七嘅朋友 ，Let me be the one。喺呢个时候咧，芳芳咧就系 the one 去决定咧，究竟今日播啲咩歌啦，讲啲咩嘢咧，同你一齐分享。咁当然啦，其实呢一个咧都唔可以话好硬性咁样咧，系去决定嘅，因为有阵时候啲嘢咧都讲紧双向。我哋咧慢慢学习得到咧，有阵时我哋就算要 control， 我哋要 manage 咧，我哋唔系净系单单系讲自己，都希望咧人哋可以咧去接受。就嗰一件事情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候有啲嘢咧，我哋就唔系话硬关关一个框咁样咧，去咧去处理嗰种 control 或者要去 manage 嗰件事嘅。而好多时咧，喺一啲我哋要去做嘅事情当中咧，我哋都要懂得去放松自己，呢个都系流程以外嘅事情。就好似大家可能听紧一首鍾意听嘅歌，或者听紧一首未听过嘅歌，我哋都好希望分享一下嗰种嘅心情，嗰种放松。

冇錯啦，有陣時候咧，我哋都真係好需要咧，俾啲時間喺我哋喺有規範嘅原則底下咧，做一啲放縱或者放鬆自己嘅，做一啲你可能好想做嘅嘢啦。咁喺呢一刻可以聽下一個你中意聽嘅歌啦，又或者咧，有陣時候想放鬆下咧，就可以俾自己3分鐘又好，甚至乎1分鐘又好，做翻個深呼吸咧，都可以俾自己有嗰種咧，即係回歸翻自己嗰種嘅感覺嘅。因為事實上有好多嘢咧，你會發覺，就算你話我有自主權，但係咧，你會覺得好似命運咧，都係未必喺你手中嘅。尤其是咧，我哋系感情嘅动物啊嘛，人同人之间嘅关系、感情咧，都系比较难操控嘅。所以有时候我哋都会喺度谂，究竟边个可以改变呢？

有时真的会觉得呢好无奈嗬。如果呢你喺度好努力咁样呢，希望呢争取到自己应该有嘅，或者人生中呢你希望可以呢出现嘅一啲嘅事情嘅话呢，但係呢好似又唔出现嘅话呢，你都会可能会问一声，究竟边个可以做到呢件事，边个可以改变到呢咁。咁但係呢你要记得喎，好多时呢你要对抗命运，或者呢要追求一样嘢，其实呢如果你喺路途当中你会觉得好疲累嘅话呢，咁其实就要俾自己休息一下，然后跟住可以重新再出发。因为你要諗下，如果你要争取自己想要得到嘅嘢，如果唔系你自己要争取嘅话，仲有边个可以帮到你呢？我哋成日都话呢，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所以我哋人生如果好似劇场咁样呢，就要自己努力了。

0: 冇票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

0: 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1: 第五十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同2号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是加拿大象游狗最大型的文化交流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的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商扑比赛、工艺市集同美味的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不晒，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2: 东方西方盘房房。

就算有时候呢，我们不是讲的人生剧场，或者我们只是讲剧场，我们每一场的演出呢，因为都是 live 的，所以呢其实呢那一场会发生什么事，自己的情绪会去到怎样，或者跟观众的互动呢是不是如期呢，其实呢都是未知的，而且呢都只是那一次。因为呢每一次的经验或者每一次不同的观众呢，都会令到那一次都是有它不同或者独特的地方。咁所以有时我都会在想，究竟如果要 control 的话，我要控制，我要掌握，我有啲咩可以真係自己做到呢？咁所以有时候我哋淨係管自己，唔好理他人，又或者应该係点样处理比较好啲呢？或者呢一刻我只係知道，如果我喺呢一度，如果想同你一起分享的话，有样嘢我可以做嘅，就係眯埋眼睛。或者我们一起做，因为我相信你都可以 manage 到的。闭上眼睛，我们一起。

人哋好啦，都有好多种嘅方法嘅，唔系一定系要物质上嘅，而系如果唔系物质上嘅话，点样去做得更好呢？而最重要嘅就系你要俾嗰人对佢好嘅话咧，希望嗰样嘢系得到咧，即系对佢嚟讲咧系有所裨益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似乎咧浪费咗啦。因为咧，当佢唔需要或者甚至乎咧你俾佢嘅嘢咧，佢觉得系一种负累嘅话咧，其实咧你觉得对佢点样好，其实都系冇用嘅。咁所以。

就嗰种嘅 control 或者嗰种嘅 manage 咧，都要咧有一啲嘅学问先至可以系做得到。咁有阵时候唔单止系对人，对自己都好重要噶。我觉得咧，对自己有种温柔嘅态度，唔好俾自己太多压力。

都应该学下 Frank Sinatra 所讲，我哋咧就算要 manage 嘅话，都希望可以 gentle on my mind。咁而到呢一刻咧，我好想留住，做唔做到咧？唔紧要，至少或者我可以留住嗰种嘅感觉。到下个星期，东方西方，尽放。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在啱啱12点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馆举行，由阿根廷和西班牙争夺冠军宝座。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颁奖。今届决赛首次多项的新友，包括是冠军队将会获颁冠军指环，中场休息亦都首次超过15分钟的大型表演。赛事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的得主，目前法国的麦巴比20入球4助攻暂列榜首，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美斯如果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可能会攻入两球并且交出至少一次的助攻，仍然有希望是可以超越麦巴比夺标。天气方面，虽然当地星期六受到加拿大山火烟霾和暴风雨的影响，西班牙队的训练一度暂停，但是气象学家预计烟霾在赛前会基本消散。在今日的空气质素将会改善至中等水平，开赛的时候气温大概是27度，对于赛事的影响极为轻微。总理卡尼形容近日发生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在动员应对灾情。卡尼发文指，山火重灾区是在安省的西北部，最少有10个社区需要疏散，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的消防人员，近300架的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等。他都指当局正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是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察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8宗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数是超过950个。而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

0: 力。安省省长福特就指，加拿大曾经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的时候提供支援。美国不应该将山火淹埋的问题归咎于加拿大。对于美国政府和一些议员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道明银行在它位于 Davie Street 的分行内安装了一部全国试点项目的自动零食机。和被人类使用的自动柜员机不同，这部机器不会吐出钞票，而是免费发放狗零食。这部专为无骸设计的机器模仿了人类 ATM 的外观，狗狗只需要踏上机器前印有脚印的感应垫，零食就会自动跌落碗中。道明银行企业及公共事务高级经理 Mike Ramos 就发表声明指出，该系统只是准提款不设存款，而且完全不需要输入密码。机器还配备了一个专门播放给犬只观看影片的屏幕。这部位于 Davie Street 1690号的机器在4月底安装，是目前全加拿大仅有的三部之一。由明天开始，温哥华百老汇介乎是 Cambie 街和 Alberta 街之间的路段将会封闭交通，为期长达6个月，以配合架空列车的持续扩建工程。在今次涉及两个路段的长期封闭期间，工程人员将会拆除临时交通隔板，并且还原路面。这个项目是属于百老汇扩建工程的一部分。该工程旨在将千禧线由 VCC Clark 站延伸至百老汇及 Arbutus。沿路将会增设6个新的架空列车车站。当局提醒居民，施工期间通常在清晨6点去到晚上10点产生噪音。封路期间，行人路将会保持开放。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s。
2: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3: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 Cambie、 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 852kitchen.com 看看他们的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4: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系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系2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90%。
6: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7: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6: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7: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8: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9: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0: 好声好听，961。
11: Welcome。
12: 由呢一刻直到下午两点，一起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13: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4: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来到今日将会是最后一场的赛事。而在正这个时间和我打对台的有西班牙对阿根廷。好啦，究竟哪一队能够得到这个世界杯呢？我相信很多的球迷都会很热切地期待的。其实这几天当我出街的时候都发现在街上很多的朋友他们的衣着都是大部分穿着一些球衣支持自己的队伍。咁当然咧，亦都有自己喜欢嘅球员添啦。唔知你支持边一队咧？西班牙定系阿根廷咧？寻日咧，法国对英国嘅赛事咧，可能好多朋友都有睇啦。 开场冇

几耐英国咧就已经连入几球啦，咁大家仲担心吓，唔系啊嘛，就咁就远。果然真係唔係喎，去到下半场嘅时候呢，法国队呢就係又连入几球啦，咁所以呢都有一啲精彩嘅画面，精彩嘅入球嘅。虽然最后呢都係法国输咗，咁但係唔緊要啦。对于球迷嚟讲呢，都欣赏到一场精彩嘅赛事。好啦，咁又睇下今日呢一场嘅赛事呢又会如何咯噃。之前咧喺好多唔同嘅媒体啊，或者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一啲竞猜嘅游戏，睇下边个国家咧可以得到今届嘅世界杯嘅。唔知你又有冇自己嘅心水咧？睇波我就唔系好识啦，足球亦都唔系好熟行咁，但系咧歌曲方面咧，我可以将一啲唔同嘅作品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今日晏昼都唔例外，两个钟头，而家开始先带嚟呢个女子组合。

叫做 IDG Sunday。有一种日系女团的感觉，来自香港的这班女孩子带来这首新歌，歌曲名字 Yes No， 好不好告诉我知道。是啊，都有一些热闹的气氛，其实是的。在这个星期天相信特别热闹，尤其是喜欢看足球的朋友更加感觉到这种气氛。刚刚带来的有 IDG Bubbles 的姊妹团体 IDG Sunday， 他们的这首新歌。

跟住继续呢一种嘅节奏，不过就唔系属于女团嘅歌曲，而系黄淑曼嘅新歌。今次同米爷一齐合作呢一首嘅歌曲叫做《旋转木马》。

0: 中相拥。
1: 黄淑曼一首新歌曲词方面，佢有同其他朋友一起参与合作，写咗呢一首充满咗青春。
2: 咪咪，
0: 咩事啊？曼曼，
1: 反正充满咗嗰种好清晰嘅一啲嘅恋情。
0: 食个寿司先。
1: 黄淑曼仲有米爷嘅呢一首歌曲叫做《旋转木马》，希望咧就冇转到氹氹转啊！今日星期天，欢迎你加入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我哋有两个钟头听歌嘅时间。有好多唔同嘅新嘅作品，亦都有啲你喜欢嘅歌手。以下落嚟，唔知道你又会唔会认识佢哋咧？

有关于狼的故事呢一首歌曲咧，叫做《小狼》，佢咧叫做林伟俊，由佢自己作曲，再加埋 Oscar 嘅词，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叫做《小狼》，跟住有马天佑。

佢叫做马天佑。佢话 You Make Me Bad， 有情人终成恶者。由 JR 作曲，再有咧就系 Serena 梁家欣填词嘅呢一首歌曲《有情人终成恶者》。以下呢位歌手八月份将会喺红馆度开演唱会，亦都系佢入行咁多年第一次喺红馆开 show， 所以叫做 My First Show。佢系古天乐。

听首歌咧，叫做《天下一家》，冇错啦。古天乐咧嚟紧八月份将会喺红馆度咧，就系开佢嘅第一次嘅红馆 show 啦，叫做 My First Show。咁啊，里边咧，我相信会有好多嘅朋友嚟支持啦。咁而歌曲咧，亦都陆续有嚟啦。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叫做《天下一家》，就系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当然由农夫嘅诗君负责填词嘅一首歌曲。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的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的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的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二零。

October 的夏天就好像初恋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很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啦，还有追梦的，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见到大家，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可能你都会睇过佢嘅剑击比赛啦，或者佢嘅一啲唔同嘅表演啦。咁但係歌唱方面，唔知你有觉得佢唱成点啦。佢叫做 Ryan 蔡俊彦，今年呢就係多一个身份，除咗係剑击手之外，仲係歌手。带嚟佢嘅呢一首歌曲叫做死因不明。咁今年几首嘅歌曲呢都係属于情歌，唔知下一首会点呢？

又有两三个礼拜冇听呢一首歌曲啦。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新嘅作品跟住揀嚟嘅有黄博，佢话有好多嘅时间，所以可以放慢脚步或者跟随自己嘅脚步，因为来日方长。

散出了一种幽怨的味道，来自一套电视剧的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来日方长》，电视剧的名字就叫做《大生意人》，在香港有播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有听过这一首属于黄渤所主唱的歌曲。

叫做永桥 Ziva， 系一位嘅混血儿。咁而呢一首嘅歌曲咧，叫做《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其实都好大吓。

追过。呢首歌咧就系泳儿嘅《散光》。散光的他也渐走。之前出现过一个的版本的，今次这个叫做 LASIK， 在编曲方面有些不同，我比较喜欢这个多一点。

仿佛好像时间静止了一样，原地拖手，大家企定定不要动，双手拖住就可以了。她是 Ivy 苏雅琳。跟着这个钟头还有属于 Chantel 姚卓菲的歌曲，亦都继续蝉联成为我们自希榜的 No.1 歌。是啊，过两天她就来到温哥华了。

0: Shine Nation 声乐大歌唱大赛 2026 8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2: 王以晨。我是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3: 王佩晴。我系中意健身打功夫嘅三号 Dunphy 陈登飞。我系爱冷爱热嘅四号
4: Shireen 张思颖。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我系好活泼中意
5: QQ 扎嘅六号 Clement 吴子睿。我系青春活泼嘅七号
6: Elliot 张依乐。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7: Lily 吴丽晴。
8: 密切留意电台的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卑诗省山火灾情因为雷击瞬间恶化，全省的起火点突破100处。截至星期六下午，全省一共有大概是114宗的山火持续燃烧，其中三分之二处于失控状态，多数集中在卑诗省南部内陆地区。目前全省大概有575处的物业收到疏散令，另外有1740处物业处于疏散警报状态。林木厅长柏密就表示，截至星期五已经派出超过770名的山火消防员。另外 Fraser Canyon 的 Boston Bar 社区因为受到两处大型山火威胁，已经在星期四发出疏散令，但是部分居民仍然选择留守看顾店铺和动物。阿伯斯福市警政全力追缉一名涉案的男子，他涉嫌在星期四上午在 Elwood Park 的洗手间内袭击一名70岁的老妇。事发在上午6:40，该名70几岁的妇人在公园洗手间内突然遭到一名陌生男子闯入并且袭击，嫌疑人随后逃离现场，受伤的女事主自行寻求协助，其后被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警方随后封锁位于 McClure Road 31500号路段的公园展开搜捕，但是未有发现。鉴证小组已经到场搜证，警方表示调查尚处于初步的阶段，初步相信案发属于随机性质。现正翻查附近的闭路电视片段，警方呼吁目击者尽快同警方联络。中国国际调解院早前成功处理首宗案例，由汪永熙报道。
3: 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都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宗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和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骅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4: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系净系限于我哋嘅成员国，佢只要愿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务，亦都系一。

0: 个里程碑的重要性，知道海事的争议原来可以调解的，而有个国际调解院在这里的话，那对海事的争议解决方法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真正的选项。
1: 他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个案，以首宗个案为例，调解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0: 他所花的费用十分一都唔到，好少好少。喺仲裁嚟讲，我哋好多时2000万计嘅律师费系都几常见，国际投资嘅争端好多千万。我哋喺点样去处理呢一啲争议嘅时候咧，我哋需要谂下嗰个成本效益高效啦，但系亦都系便捷，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1: 郑若骅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嘅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同使用调解服务。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3: 天气报告。
2: 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4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0%。
14: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15: 嗯，往前行三步。
14: OK。
15: 往左转。
14: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5: 另外个左手边啊。
14: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15: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4: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16: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7: 好听，
18: 961。
19: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2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20: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21: 继续星期日嘅晏昼，我哋进入第二小时嘅流行音乐站。刚才头一个钟头里面已经精选了很多不同的歌曲，一些新的作品和大家分享，当中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歌曲经已一听就喜欢了。进入第二小时，当然工作会继续的，也都会有其他电台的推荐歌曲安排给你听。都在这小时里面打头阵的，先有一位的唱作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Kudo Slam， 之前都介绍过一首他的作品的了。今次带来的这首新歌，他说比较有趣的大人究竟是怎样的呢？有什么条件，有什么元素才能够成为比较有趣的大人，或者比较有趣的人呢？

位唱作歌手叫做 Kudo Slam。他的这首派台歌曲叫做比较有趣的大人，他说反正人都是要长大的，为什么不做一个有趣的人呢？每一天都是要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过得开心一点呢？多些的笑容，轻轻松

配嘅新歌由周吉佩自己作曲啦， 再加埋 T-Rex 嘅词，讲一段爱情故事，单眼皮爱大眼睛。 跟住出现嘅有一位新嘅朋友，新嘅名字，佢叫做 Mori 心影林。

佢暂时咧都系未完全咁样以真面目示人啦，遮咗少少，遮住双眼咁，但系咧大家可以聆听佢嘅声音，集中注意力听下佢演绎一啲歌曲嘅技巧。佢叫做心影林 Mori 呢一首音乐停止前。新的朋友新的名字，他都是其中之一，范卓妍。

是来自一些的歌唱比赛，他叫做 Jackie 范卓妍，他自己作曲的这首歌曲叫做《三尖八角》。

旧酒新瓶，将一啲旧嘅酒换落一个新嘅樽里面，可能个过程咧都真系要一啲嘅技巧，要小心留意。一樽酒打开咗之后，当然会走咗气啦。同空气有咗接触之后，嗰、那个嘅品质或者甚至乎嗰个感觉口感咧，都会有啲唔同吓。有 Jason 陈柏宇嘅呢一首嘅歌曲叫做《旧酒新瓶》，会唔会代表住一啲嘅事物、一啲嘅人物，同样地变咗质呢？跟住我哋有曾比特阿 Mike，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名咧都相当之长啊！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佢系曾比特阿 Mike， 全新嘅歌曲由徐继宗作曲，林若玲填词。跟住我哋仲有阿 Cloud 云浩影嘅新歌《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咁做咩好呢？系咪 hea 下就得咧？

0: 本周推介。光烛梅灭蚊灯原价39.99 ,Supercard 特价8.9。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我是小飞象，我好想见到 Chantel 姚卓飞啊，有咩方法啊？
3: 本来冇嘅，不过见系你就话你知啦。

0: 三七月二十二号中午十二点 ，Chantel 姚卓菲会喺加拿大中文电台玻璃直播室接受阿海嘅访问，同大家分享佢最近嘅生活点滴同埋音乐。
1: 咁正！
0: 身为小飞象 Chantel fans 嘅你嚟到玻璃直播室，仲有机会赢到 Chantel 亲自送出嘅神秘礼物添。
1: 有边个想加入我哋啊？我哋七月二十二号中午十二点，加拿大中文电台玻璃直播室，到时见。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呢期喺左紧嘅梗系唔系便利店、咖啡店，而系美思啦。球场有美思，超市产品有梅西，仲有好多好多广告，全部都有阿建国喺度坐镇。
4: 看看威风的他，
3: 食薯片有美思，买波鞋又系佢啊，连蜘蛛侠都揾埋佢。而家美思净系未同韩团一齐跳唱啫，啊仲有未买凉茶广告唔够夏兰特快手，仲有积木玩具、串流电视、信用卡、能量饮料啊、酒店、咖啡壶等等大堆赞助。美思日忙夜忙，根本佢就收唔切钱。各个品牌都在这里等他，平时买飞看他打表演赛他未必落场，但是做代言一定没有失场。
5: 廖德龙，你今天听了没有？
3: 听真的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4: 老德龙听得鬼马，我清巴士又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Sammy 郑秀文的歌曲叫做《陨石与地球》。两样嘢走埋一齐嘅时候，会唔会真系只系能够有啲嘅碰撞，又或者甚至乎带嚟一啲嘅伤害啦吓？好啦，听过 Sammy 嘅歌曲，跟住我哋继续有一啲唔同嘅作品。以下落嚟有 Phoebus 吴启扬，佢自己嘅个人歌曲名字叫做《来生不》。

0: 出道嘅时候咧系一个组合，后来咧有好多嘅个人歌曲，而家咧全程去单飞，佢嘅名字叫做吴启扬 Phoebus， 带嚟佢嘅歌曲《来生不》。咁至于乐坛嘅新人有好多嘅，咁今年咧嚟到下半年啦吓，继续有呢位朋友，名字叫做啫喱，系啊，啫喱英文名 Jelly Wong。啫喱嘅呢一首喺乐坛里边嘅第一首歌曲叫做《下个身份》。
1: 长夜未算能抚心这遗梦。

0: 小姐你 Jenny Wong 呢一首咧，由佢自己作曲。带来的歌曲叫做《下个身份》，他现在先至刚刚成为一位歌手，很年轻的17岁而已。然后呢，下一个身份究竟是会做些什么事呢？期待的。
1: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2: 全球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0: 是时候介绍一下其他电台的推荐歌曲了。首先就要介绍这位朋友，他是小雨宋念雨。Fruity 五年会带来一张的全新创作专辑，首播的主打就是这一首叫做《我还有一个梦》。每一张的专辑都是他一些的主题，有些的梦想，今次继续。

message 里面一路有讲紧一边怀疑一边追，因为你有你嘅梦想，想追寻你嘅梦想，但系当你追梦嘅同时，可能代表住你要放弃另外一个嘅可能，另外一个嘅梦想。咁所以一边怀疑一边追，一边喺度谂自己有冇行啱定系行错咗啦。宋念宇嘅一首嘅作品名字叫做《我还有一个梦》，今个礼拜咧亦都成为咗其中一首嘅推荐歌曲，系嚟自马来西亚方面嘅。好啦，咁跟住咧想介绍嘅有呢位嘅歌手叫做 CY 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名字叫做 CY 陈宗泽，好喜欢陈可为曾经写过嘅一啲嘅歌曲，所以咧自己咧就系邀请陈可为为佢作曲，再加埋 Wyman 填词，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亦都成为咗 CY 今年第三首嘅单曲啦吓。之前咧喺今年年初嘅时候咧出咗《急口令》啦，又出咗《饼干罐》啦，而家咧就有呢一首《顾客永远是对的》。跟住再介绍另外一位嘅歌手，佢系演员亦都系歌手，佢叫做何酸。

曾经参加过一啲嘅电视嘅歌唱比赛咧，一啲嘅选拔比赛啦，所以令到大家知道咧，佢唔单止识得演戏，唱歌都唔错添。佢名字叫做何宣林，呢一首嘅单曲《不应该》。好啦，跟住咧要带上最后一首嘅推荐歌曲。呢位嘅朋友都有一段嘅时间咧冇推出作品噶啦，系大家熟悉嘅哈林余情庆，佢嘅全新单曲咧名字叫做《爱人》啊。咁而呢一首嘅歌曲咧，相信咧好多嘅朋友都会当细心欣赏嘅时候，会发现呢一首嘅歌曲咧由慢变快，由宁静变成激动。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由明天开始，温哥华百老汇介乎系 Canby 街同 Alberta 街之间的路段将会封闭交通，为期长达六个月，以配合架空列车的持续扩建工程。在今次涉及两个路段的长期封闭期间，工程人员将会拆除临时交通隔板，并且还原路面。这个项目是属于百老汇扩建工程的一部分。该工程旨在将千禧线由 VCC Clark 站延伸至百老汇夹 Arbutus。沿路将会增设六个新的架空列车车站。当局提醒居民，施工期间通常在清晨六点去到晚上十点产生噪音。封路期间，行人路将会保持开放，前往商户和住宅的通道亦都会全面开通。市府表示，公共交通和局部交通将会改到经由西八 Avenue 行驶。这条长 5.7 公里的沿线将会在2027年秋季通车。美国连续第八晚袭击伊朗，由许敬轩报道。
3: 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淡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亦都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四个士兵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赞扬阵亡士兵是英雄，他们的牺牲只会让美国更坚定决心。美军其后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伊朗革命卫队。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星期六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亦再次证明霸凌、极端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美国人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因此伊方亦都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0: 香港大埔云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由郑浩景报道。
1: 大埔云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推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说，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被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在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由林汉山报道。
2: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3: 人工智能呢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将来无论是读书啊、做事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很好的。
2: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0%。
6: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7: 嗯，往前行3步。
6: OK。
7: 往左转。
6: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7: 另外个左手边啊。
6: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7: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6: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8: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9: 好听，好听，
10: 961

0: 繁忙的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看看对方的生活吧。Sam 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到 Sam 生活的时间，又是星期日下午两点零钟，这一个小时的音乐选择由 Sam 带给你的，同你心思生活真谛，用另一个角度探究日常经历的。日子方面已经来到大日子了，7月的19号，没错，今天就是最后一日的这个世界杯方面的赛事。但当然在这个时间，其实今天呢

我觉得呢我唔会 expect 太多嘅朋友仔去听我节目嘅。即係大家嗰个专注力已经系移咗去一个大家都人手共知嘅地方。我哋唔好再去讨论佢，无论个结果系点样好。我哋都暂时我撇除咗，我暂时去避免咗讲呢样嘢先。不过都继续要讲，即係想同大家去分享返一啲我对呢个今届嚟讲世界杯嘅一啲嘅感受啦。即係大家都知㗎啦，其实今届嘅世界杯呢有好多第一次嘅一啲嘅尝试，都有啲新嘅尝试。我哋从来以前可能有諗过有呢个嘅疑问，但係今次呢係终于係实践咗。譬如话第一样嘢就係呢个嘅飲水时间。呢、这个 hydration break 嘅时候呢就令到成个嘅足球嘅赛事呢本来就係上下半场啦，就变咗好似分为咗四节咁样。即係完全係打破咗我哋以前对于足球赛事嘅嗰个概念嘅。咁同埋当你呢一个嘅赛事变成咗四节之后呢，无论係每队球队嘅嗰个部署啦，嗰个换人嘅次数呢，其实今年嚟讲呢都係有非常之重大嘅改变。咁你话以后所有嘅足球赛事会唔会都係按照呢一个嘅流程去呢？咁好啦，呢、这个流程转咗之后，另外一样嘢就係话今年嘅呢个决赛喺个中场休息嘅时间嚟讲係加长咗，因为多咗一个半个钟头嘅呢个中场嘅表演。咁成件事又好似唔係去到足球，即係去到美式足球嘅联赛嗰个嘅决赛嘅时候係有呢样嘢㗎嘛。你加咗两个飲水嘅时间，就好似变咗係 NBA 方面嘅一个篮球赛事，变咗打四节啦。咁如果大家唔知嘅话呢，足球嘅赛事嚟讲係唯一依家嘅一啲运动嘅赛事呢，嗰个时钟呢都仲係向前去计，同埋冇暂停个钟嘅倒数时间。咁会唔会以后都改变埋呢样嘢呢？即係变埋係一有界外球啊罚球啊时候呢就会停咗嗰个嘅钟呢。咁如果係咁样嘅话，入球嘅数字同埋成个嘅足球嘅嗰个 format 已经唔同㗎喇。大家对于呢件事嘅改变会唔会有自己一个另外嘅睇法呢？

嗱，呢一種嘅改變咧，唔係淨係話體育賽事足球規則嘅改變，簡直係一個時代嘅大洗牌嚟噶。你試諗下啦，以後可能十零年之後，你同下一代溝通，佢完全唔明你講咩上下半場喎。

you make me bad. 就好似你而家同某啲小朋友讲话电话系有按键嘅，其实佢真系唔明你讲咩嘅。啱啱听过几首歌曲，分别有 Special 嘅《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同埋马天佑最新歌曲《有情人终成恶者》。跟住我哋有 Mirror 成员 Jeremy 李俊杰，今次唔做妖狐，佢系。

又狐妖变咗蛇精呢一类嘅妖艳作品啊，对于 Jeremy 你嘅曲风嚟讲咧，我觉得系真系天作之合。跟住答俾你有 Mirror 另外一位成员 Ian 陈卓妍嘅六月份最新歌曲。

0: 埋上秋年春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嘅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一个人重温得更
1: 悲哀。音乐是源自生活，音乐亦可以令到生活更多色彩。阿 Sam， Sam 生活。

嚟到最后一次嘅新生活第二部分世界杯精选歌曲特辑，咁当然今次咧嘅歌曲选择咧就唔系完全同世界杯有关，但系当然亦都系同足球有关啦。啱啱听过有 Twins 嘅二人世界杯，终于要过一段落啦，所以今期送多一首俾大家。

嗱，呢首歌曲绝对唔少得嘅，无论喺任何国际嘅足球赛事入边咧，你都有听到呢一首歌做 BGM， 无论大家去做一啲嘅短片出嚟啊。张卫健嘅足球小将，而今届世界杯入边嘅剧情漫画入边啊，都真系出现咗。虽然结果未必系完全一模一样，但我相信总有一日呢一个嘅结果会呈现喺我哋眼前嘅。跟住继续有李克勤。

0: 连阿叔都赞好。
1: 继张伟健嘅足球小将之后，有呢一首李克勤嘅现代足球小将。讲现代啫，但系都差唔多20年前嘅事啦。跟住带俾你有 A.K. 江叶生帮足球女将二所唱嘅主题曲《Let's》。

真的要告一段落啦。咁听过咁多首呢几个礼拜为大家可选择嘅一啲世界杯嘅歌曲之后，都系要嚟到最后呢一首，亦都系今个礼拜嘅第五首 Chicago 嘅 Day Day。系啊，基本上你每次睇完球赛直播之后都会听到嘅呢一首。我哋四年后再见啦。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2: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咋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是不是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1: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2: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生活中的体验等他话你知 Sam 的说话
6: 欢迎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时间今个礼拜 Sam 的说话要跟大家讲一下你的另外一半一段关系之中的另外一半即是你的伴侣中文好好嘅，即系无论讲紧系广东话定系国语咧，你都可以用佢啦或者他咧去形容，只要你唔写咧就冇事噶啦。但系英文你知啦，我哋加拿大啊，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称呼嘅，作为呢一个嘅伴侣。不过 anyways， 今日讲下咧，就系话有一种嘅伴侣咧，佢唔系唔好啊，即系佢唔会伤害你，佢唔会做啲对唔住你嘅事嘅，但系咧。

可能佢系会喺呢一段关系入边咧，慢慢慢慢抽干你。我哋成日都话，伴侣最紧要嘅嗰个特质就系话，可能我哋好多人都会追求嘅忠诚啦，对你好啦，唔会背叛你啦，呢啲即系可能好似系我哋嘅底线咁样嘅。咁但系有啲嘅朋友咧，佢系会做得到啱啱以上所讲嗰啲嘢，甚至乎佢可能。唔食烟啦，唔饮酒啦，绝对唔会大声同你讲任何一句嘅说话啦。不过喺呢一段关系咧，佢有时就会好似自己一朵非常之缺乏水分嘅一个植物咁样，慢慢慢慢将你嘅爱，你所传达嘅呢个热诚抽干晒，仲要系唔会有回应嘅嗰种。呢种嘅心理学上面叫做隐性嘅感情消耗。首先佢唔会拒绝你，但系同时地佢亦都唔会回应你嘅。你成日当然喺一段关系嗰度会有好多嘅分享欲嘅，即系话你遇到啲咩嘅事情，你感受到嘅任何嘢，你都会想同对方去分享。分享嘅同时，你亦都想对方俾翻少少嘅回应咧，又或者去探讨一件事。咁但系对方可能听完你所有嘅分享、你嘅苦水、你嘅委屈之后，佢只系好淡然咁样回答你一句：哦。是这样、跟住就会沉默咗噶咯，继续去做佢做紧嘅嘢。呢种长期嘅情感石墙喺佢前面，你就好似撞咗去一块好巨大嘅海绵，你彼此嘅所有力度、所有嘅热情都会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慢慢慢慢，你嘅分享欲就会俾佢吸到干晒，而且你亦都唔想再点样去同佢分享。另外嘅就系话佢非常听话，但系往往就会将好多隐形嘅责任留翻俾你，即系话你只要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佢就会即刻去做。

的模范伴侣，但是永远都不会主动去动下脑筋去考虑一些问题。即是说你听日想吃什么，他会答你随便你喜欢。周末想去哪里玩，他会说点都得，你喜欢就 OK 了。貌似好像很迁就你，但又可能在逃避着责任。

除了为了家里的油盐酱醋茶之外，都还有很多生活上风险的抉择，这些精神压力都好像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你好像不是谈恋爱，在这段关系里面更加似是照顾一个很听话的巨婴。再加上他可能是绝对地悲观，那种的负能量好像雾霾这样慢慢慢慢渗透在你的生命里面。而且因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你就算连发脾气都觉得自己无理取闹。

植物喺缺水嘅时候，啲叶会慢慢慢慢变黄。人喺俾人抽干嘅时候，你嘅笑容亦都会一点一滴咁样失去。唔伤害你，只系亲密关系入边最低嘅底线，而唔系佢嘅上限。一段好嘅爱情、好嘅关系系要互相滋润嘅，而唔系你单方面用自己嘅井水去灌溉呢一块叫唔醒嘅荒漠。下星期再见啦。

0: 只有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三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第41届中小百万行于今天上午9点在 Stanley 公园隆重举行，并在大约下午12点左右完成。今年以一步一带同行未来为主题，筹款目标为42.5万元，善款最后达到49.6万元。善款全数资助中侨互助会旗下长者、青少年以及家庭等关键社区服务。由本周一及明天开始，温哥华 Broadway 在 Canby 街与 Alberta 街之间的路段将封闭交通，为期长达6个月，以配合架空列车系统的持续扩建工程。在这次涉及两个路段的长期封闭期间，工程人员将拆除临时交通夹板并还原路面。此项目属于 Broadway 工程的一部分，该工程旨在将迁徙线20947由 VCC Clark 站延伸至 Broadway 加 Arbutus， 沿途将增设6个新的架空列车站。当局提醒居民，施工期间通常在早上6点至晚上10点产生噪音。封路期间，行人路将保持开放，前往商户及住宅的通道也会全程开通。市府表示，公共交通及局部交通将改道经由 West 8th Avenue 行驶。这条长 5.7 公里的沿线预计于2027年秋季通车。国际消息方面，英国执政工党党领 Andy Burnham 今日稍后会会见英王查尔斯三世，将会接替 Keir Starmer， 成为近10年来的第7位英国首相，届时也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 Andy Burnham 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把相关资源转移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 Andy Burnham 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有4艘船企图使用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通行期间发生事故。声明说，4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援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略革命卫队海军警告。其中2艘船只发生事故滞留原地，另外2艘船放弃通行。声明没有提及涉事船只的国籍以及事故细节，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重申只有指定航线是安全的通道。再多一名美军士兵在美以

0: 以"伊氏战事中阵亡"。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该名士兵上个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接受治理。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Sunshine
2: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斥资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保怡纪念园。
3: 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0: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961气象站。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15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17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吹西风。
4: 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7.5%。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
3: 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5: BC Sun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 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6: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Virtual
7: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这个
6: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7: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6: App。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加拿大中文电台。
8: 好听，好声音 ，FM
9: 961，用声音碰撞心灵，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尚尚。Hello，
1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
1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人其实是需要流动的。有没有一种感觉，当我们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可能感知快乐的那个 神经都会变得有一点点的迟钝，也许就是最近生活当中没有发生什么太糟心的事儿，也没有什么值得抑郁焦虑的事情，甚至说是很安定的、很稳定的，但是可能也感受不到什么太多的快乐。你有类似的感受吗？ 有，我觉得很。

0: 很多时候其实让我们疲惫的就是并不是生活的本身，而是在同一种生活当中停留的太久。
1: 这种同一种生活可能就是包括地点还有心态状态都觉得没有变化，
0: 嗯，包括一些生活方式。
1: 嗯，是。那这种状态如果是用那种一句话形容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吧。其实这个角度呢，我们是可以把它拆分成几个原因去理解的。嗯，比如说啊，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然后或者是在一个状态当中很久了，觉得很安稳了，但是可能安稳呢并不等于快乐，因为我们大脑的这种奖励机制，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多巴胺，它其实是对比如说很新奇的东西甚至是不确定的东西最为敏感的。就是当你进入一个环境啊，有了非常安稳的时刻的时候，嗯，你是快乐的。但是如果说这个环境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可以被预测的，它可能就会进入一种节能的模式，也就是说会停止分泌让人兴奋的多巴胺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出去旅行一下了，
1: 出去玩一玩。
0: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旅行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治愈我们的方式。
1: 对，这种就属于叫做空间上的流动。
0: 嗯
1: 嗯，我觉得这个流动也可以分为大流动和小流动。
0: 嗯，
1: 比如说小的话呢，我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现在是生活在 Richmond 嘛，就是整个环境都是华人的环境比较多，包括超市啊、餐厅啊、购物，你会觉得其实是很多东西都是华人的文化。但我就是有时候去到温哥华那边或者是西温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不太一样的，就是人的那种表情，人的这个讲话的方式，包括笑容，我觉得跟我们列治文的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比如说我去西温的时候，那边有一个挺有名的甜品店，我忘记名字了，但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那家甜品店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精致的，嗯，比较高级一点的吧。然后我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会发现，哎，我们平时就是觉得，哎，生活在加拿大不是大家都穿休闲一点的衣服吗？很少会穿那种就是大衣呀、裙子呀、小皮鞋这样的装扮。然后我在那个环境当中发现，不是哦，就是大家都打扮得很精致，就是全装，然后包括围巾啊、帽子，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围巾、帽子还有手套，我觉得都很法式，所以就让我有了一种感受，就是哪怕我从列治文到西温可能只是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个空间的距离并不是很远，但我感受到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说到这让我想起来，我有同样的感觉，就是我前段时间吧，因为是夏天嘛，我觉得我们 Richmond 就是有 Richmond 的这个风景环境。然后有一天我是去朋友家，他们家就住在温西，我就觉得，哎，在他们家附近然后走一走，就是那种花花草草的感觉很舒服。
1: 对，我觉得确实就是到了温哥华那边，特别是西区的几条街，很有名的几条街真的很漂亮，因为他们的那个树都是那种参天大树。
0: 对，尤其是在像樱花季啊或者是枫叶季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他们那边还是环境非常好的，就是这种自然的风景非常的美。
1: 嗯，因为毕竟就是列治文它还算是一个新建起来的城市。 对，这里的氛围更多的就是热闹，你看就是某一些广场的某些餐厅就是大排长龙，也可能是真的只有列治文才会有这样的景象，各种奶茶店啊、面包店都是大排长队的。
0: 嗯，就是有满满的生活气息。
1: 对，是，这就是空间上一个非常小小的流动，可能就会给我们大脑带来新的冲刷，让我们启动了对这个世界新的感知。

们刚刚讲的空间的小流动，其实非常简单就可以做到，可能开车十几分钟二十分钟都可以去到一个我们之前不曾感受过的非常漂亮的自然风景。其实还有一种流动，我觉得是更加不费力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把家里的格局稍微变一下也是一种流动。你会有这种体验吗？就是每到春天秋天，它不同的季节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颜色的氛围感吗？就比如说在枫叶季的时候，你会把家里的布置都变成这种南瓜色呀、枫叶色，或者是到春天来的时候

0: 呢变成这种樱花色系的。
1: 嗯，这个我倒是没有，但是我会比如说在临近圣诞节的时候，家里面就是一个比较贴近圣诞这种气氛的一个装饰，所以就会觉得哦，家里面的感觉很温馨很温暖。然后比如说像春天春节的时候，中国新年的时候，就是又会把家里面布置的比较红红火火一点。嗯，就是有一些变化还是比较好的。
0: 对，你的这种流动感是跟节日氛围联系在一起的。
1: 嗯，
0: 对啊，如果说我们暂时出不去，那就可以让家流动起来。我觉得就是换一个床单，换一个桌布的颜色，可能就是空间的格局稍微变化了一下，我们看这个家的视角又不一样了。很多时候让我们感到就是有一点点迟钝感的，不仅仅是说这个城市，也是我们在这个城市的社会关系。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就在这里，我们的家庭责任就在这里，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好像永远也摆脱不了一样。可能去一个稍微近一点的城市，可能也会有让我们有暂时的逃脱感吧。这一点我坦白讲，我觉得就是生活在加拿大，我不太有这样的感受。假如说我在中国国内的话，可能就可以利用一个周末就去周边的城市，而且每个城市都是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美食，会让我觉得更加有新鲜感。嗯，那我们比如说生活在温哥华，一个长周末的时间可以去哪里呢？
1: 其实也有啊，就比如说去岛上，比如说我们可以坐渡轮，然后去岛上，去布查特花园看一看，逛一逛，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短途旅行。
0: 对，或者是说很多朋友喜欢那种露营的生活，天气不错的话，就租一个房车，或者是到露营区搭一个帐篷，然后就是真正过上了一种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生活。
1: 我觉得我们温哥华周边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去的，还有就是像 Okanagan 那边酒庄，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确实温哥华可能就有这样的天然优势，它可能不是那种文化上的不同，但是呢就会跟大自然非常的接地气。我们就可以去到森林啊、海滩啊，或者是国家公园这种。因为大自然它就天然有一种净化的功能吧，是吧？
1: 还有一种就很包容的感觉，所以确实是这样，就是在温哥华可以和大自然有一个非常好的连接。
0: 就可以把我们一些很沉闷的磁场给吸走。
1: 对。

0: 人确实是需要流动的，不管是小流动、中流动还是大流动，我觉得大流动可能是会让人更加有兴奋感和惊喜感吧。那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去旅行了，特别是去到一个另外的国家，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文化还有不同环境的冲击。因为你去到一个地方是你在语言、饮食还有生活节奏都完全不同的地方，甚至你可能就是连那些招牌都看不懂，你的付钱的方式也都不一样，你点餐也不知道怎么点的时候，我觉得在另外一个国家旅行就是你所有的器官都要开始启动了，因为你不熟悉，你没有那种很放松的感觉，你所有的器官都变得更加的警觉，包括你对人的观察可能也会更加的敏感吧。
1: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紧绷呢？
0: 就比如说接下来我要去韩国旅行嘛，其实我就会有点紧张，会觉得啊，到时候我又听不懂韩文，我不知道怎么打车，然后我点餐的时候我怕我也不太会点，付钱我到底能不能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反正等等，我可能都会变得就是整个人会变得紧张起来，就不像我在生活在温哥华啊，我去哪儿啊没关系，没带钱包没关系，我有微信，然后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但也并不是说我会不开心，我只是会觉得我的各方面可能都会调动起来，
1: 就是没有那么有安全感，
0: 有一点吧，然后就是，而且就是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挺喜欢去观察别人的，就我还没有去到韩国，我已经开始预想了，我可能会观察，特别是观察女生，然后可能会想说，哎，会观察她们的穿衣打扮，她们的皮肤状态，她们讲话的时候微小的一些表情，有时候我老公会说我，他说你怎么那么爱看别人，这样不是很礼貌，但我觉得没关系了，
1: 就是想了解她们是怎样生活的。
0: 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去中国去旅行的时候，就很明显上海人和成都人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它整个大环境塑造的这种文化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东北吧，你比较熟悉的，我觉得东北人也很不一样，
1: 东北人普遍都比较搞笑，
0: 对，大大咧咧的是吧，
1: 对，
0: 就是说话可能很大声，没关系，你听到就听到了。
1: 我觉得东北人会给人一种很自来熟的感觉，
0: 我觉得东北人就是不太喜欢有距离感，
1: 对，他们就是很容易和拉近和你的距离，虽然我也是东北人，但是我几年没有回去，去餐厅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特别的自来熟，就是会和比如说小朋友就说啊，我是你的小姨呀，就是那种很自然的就拉近了距离，
0: 亲切，
1: 就是没有那种很陌生的感觉，
0: 而且就是幽默是刻在他们的基因里面的，对呀，那可能比如说我们去到日本的话，你就会比较明显的感受到那种距离感，是不是？
1: 对，就是很明显的那种非常忙碌的感觉，然后人和人之间有一种疏离感。
0: 反正我们就是每去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些感悟吧，就是可能会给我们的创作，不管是我们发一些

0: 社交媒体或者是我们回来做节目都会给我们积累一些素材，我觉得这个就是流动性的必要。我们只有在空间上流动了，可能才会去激发心理上的一种调动，然后才会给我们积累更多的素材，生活的素材，作为我们的创作。
1: 是的，我觉得有一个说法说得特别的好，就是旅行不是为了到达某个地方，而是为了成为另外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一次出发，你带回来的不仅仅是那几张照片，而是一个新的视角、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还有那个被重新打开的

0: 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1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2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落热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张张一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16: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17: 我是韦礼安。
18: 我们是
19: 宇宙人。
20: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21: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15: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食色男女。
0: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10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17: 我是 Andy。
0: 我是 Annie。
17: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0: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 九六一
17: 食色男女。
14: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0: 用声音碰撞心灵，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一聊，人是需要流动的，但是我们讲的这个流动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就是飞多少公里，一定要去飞到另外一个国家，好像是一件只有有钱有闲才能做到的事儿。其实我们刚刚也分享了一些很小的空间上的流动，包括甚至是把自己的家里的格局稍微的变一下，都可以达到这种流动的状态。我个人理解的这种流动，其实应该就是说一种好奇心吧，就是不要固定在自己的这个圈子里面，比如说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妻子的角色、妈妈的角色当中，就是适时的也要走出去看一看别人的领域在发生什么，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理解。
1: 我觉得其实真正健康的流动呢，不是逃离，而是有一种就是更新的感觉。
0: 嗯，
1: 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难题，我们可能在家里面一整天或者是几天都想不通，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换上衣服去海边坐两个小时，可能我们就想通了。
0: 嗯
1: 嗯，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流通，一种改变。
0: 对，就是从一种形式上的空间流动达到了一种心理上的流动。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很多时候就是很多烦恼其实好像是能量堵住了，就比如说愤怒来了会走，悲伤这样的情绪也会走，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呢，不是情绪的本身，而是你卡住了，就是陷在里面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做一些自救，就是让自己不要一直陷在这个情绪当中。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像运动啊、散步啊、去见朋友、旅行，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为了让这个堵住的能量重新流动起来。
0: 嗯
1: 嗯，所以很多人你看，比如说他们失恋了，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人生的难题，他们就会选择出去旅行，换一个心情，可能回来的时候这个能量就不再堵住了，就是一个全新的状态了。
0: 是，我之前有听到一个我挺喜欢的博主分享的播客，就是说在他很迷茫，对他的感情很迷茫，对他的学业和职业都有点迷茫的时候，他去香港去找他的好朋友去玩。那在香港的这个飞机上或者是地铁上的时候，他突然就有了一种感觉，

0: 其实是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性的，就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城市，我们从这个城市读书毕业，然后就觉得这个城市好像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没有我特别喜欢的工作，或者是暂时没有我特别理想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的时候，就会觉得那我到底去哪里，好像没有出路了。但是你又去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国家，你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原来人有这么多种生活的方式，就是人也有各种不一样的状态。我一定要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机关单位，或者是之前我们想象的那种电视台传媒机构去工作，我完全可以有另外很多的可能。我觉得这个也是人在不停的流动的时候一些新的视角吧。
1: 还有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其实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很大，人很渺小，所以你就会把自己的一些困扰啊难题放下了，你就觉得哇，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的事情都在发生，其实我的这一点点事情根本就不算什么。
0: 对，其实当你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感受。
1: 对，就是大自然会给你一种能量，一种包容你的能量，所以你就会自然地放下自己很多的烦恼和苦恼，这个时候就是告诉自己这些都不算什么，然后重新的好好的去面对自己。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讲流动，其实也是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很重要的分享，就是说这个世界很大，可能性也很多，我们眼前的那些苦恼呀焦虑可能真的是不值一提，你随便做一个小小的流动，不管是空间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流动，可能都很容易治愈。我个人有一种感受，就是假如说我们被眼前的一些日常的琐碎，比如说家务的杂事，或者是说孩子的教育，反正就是等等这些日常我们接触了太多，但有些东西暂时又解决不了的问题，变得有一点点焦虑，觉得很挣扎的时候，我就会去接触我毫不了解的领域。比如说关于投资，其实我是没有任何涉及的，但是我还挺愿意听一听，那些投资人做的播客，或者是那些硅谷大佬们讲的关于 AI 方面的，就这些其实是我完全是小白，但我不觉得我听不懂，我觉得他们讲的好像是跟我毫无关系，但是这种宏大的叙事却特别能治愈我眼前的不值一提的焦虑。比如说他们讲到了未来的 AI 的发展，或者是未来的我们大家都要移民火星了，就是这种概念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们都要上天了，我还担心眼前的事情干嘛，
1: 有这样的感觉。当我听到就是关于宇宙啊，或者是一些量子啊，或者是一些高维世界的事情，我就觉得哇，那人类真的是特别的渺小。
0: 对，我觉得就是他们讲的内容可能就是用一种降维打击的方式，让我们从那个眼前的焦虑给抽离出来，让我们试图去想一想未来更广阔的世界，甚至是物理界，让我们从那种很狭隘的个人情绪当中抽离出来吧。在宏大的世界面前，可能就是我们的得失心呢，也会变小，我们的格局还有好奇心也会被无限的放大。而且就是这里插一句，我会发现那些特别牛的人哈，就真的会把那些投资的知识看似很深奥，或者是关于宇宙关于科技，一般人好像是接触不到的知识，就讲得特别的通俗易懂，一点都不会觉得是我们完全听不懂的。我就会感叹那些科技和经济的巨浪在往前推的时候，它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兴奋感，就是原来我们可以去拥抱的变化还有那么多。我觉得人类不能被 AI 所替代的，就是我们人永远有拥抱不确定性的可能。就是我们其实是虽然说有一些焦虑，说啊，未来是不是很多事情很多工作都会被取代，或者是说未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的孩子要做什么，我知道这会使很多人焦虑，但是我们其实又很有信心的明白，我们人就是可以去战胜这些不确定性的，一定会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我们今天讲的人是需要流动的，其实也并不是什么非常高深的心理学吧。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以为就是那个安稳是终点，希望把我们的生活尽量过得可控，没有波澜，但是我们可能在同一个磁场待得太久了，反而会让我们的大脑没有什么兴奋感，因为它进入了一种节能的模式，可能感知幸福感知快乐的能力会降低。那可以打破这种钝感的方法就是允许自己流动起来。
1: 我觉得人需要流动，不是因为远方更好，而是因为停留太久的话，我们会忘记自己原本的鲜活的样子。那我们今天的有钱有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 Patty，
0: 我是尚尚，
1: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祝你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4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发生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加拿大政府正在动员应对灾情。卡尼发文说，山火重灾区是安大略省西北部，最少10个社区要疏散。他说，全国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卡尼表示，当局也正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数据显示，全加拿大过去一天发生上百宗新的山火，目前仍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于美国总统川普早前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长 Doug Ford 认为，加拿大曾经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该将山火阴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对于美国政府和一些议员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Epsford 市警正全力追击一名涉案男子，他涉嫌星期四上午在 Elwood Park 洗手间内袭击一名七旬老妇。事发于上午大约6:40，该名70多岁当事人在公园洗手间内突遭一名陌生男子闯入并袭击，嫌疑人随后逃离现场，受伤的女当事人自行寻求协助，其后被送院治疗，目前已经出院。警方呼吁目击者尽快与警方联络，提供线索。国际消息方面，西班牙在世界杯决赛加时赛以1-0的比分击败阿根廷，以不败战绩夺得2026非法世界杯冠军。西班牙 Ferran Torres 第106分钟攻入全场唯一进球，西班牙全场未让阿根廷取得射正，整届赛事也仅失一球，成功阻止对手卫冕冠军。乌克兰说，俄罗斯当地时间昨晚至今天凌晨，针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导致最少1死15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包括10枚高超音速导弹。乌军的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其中18枚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正出动大约600人在基辅及周边地区展开救援，重申必须加强乌克兰的反导能力。南美洲秘鲁中部发生5.1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大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左右发生，震央位于胡宁省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媒体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与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会面，讨论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框架，在黎巴嫩实现和平等事宜。Marco Rubio 重申，美国支持落实第三方框架协议。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H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FM 94.7、场地赞助、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1: 961气象站。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15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17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3%。
2: 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3步。
2: 嗯，
3: 往左转啊。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3: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2: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4: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5: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兰 Landy，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

来到今天的吹声乐风，大家好，我是陈静 Tracy。 星期六早上九点钟在 Calgary 的朋友你们好，星期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在这里陪着你。今天有一些新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暑假一到呢，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演唱会，那很多的歌迷们呢都期待这个时候、可能是存了很长一段日子的钱终于可以用到了、在这个暑假真的有好多的团体或是歌手开演唱会，那其中一个呢就是五月天。五月天我记得我这个暑假前两个星期呢，我经过台湾的台北大巨蛋，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说五月天开演唱会，我前两年才去刚刚看过同一个地点哦。但是我想说应该没有这么快吧，没有想到呢我经过的时候他们的所有的照片啊，所有的那些周边的一些宣传物品呢都在附近。那我就想说这个是不可能是两年前到现在还没有拆掉的。后来呢原来他们真的在其中开演唱会，而且呢很夸张的是因为七月中的时候有一场大风雨，就是台风侵袭台湾，那被迫呢五月天的演唱会当然要取消进行，不过他们把星期六那一天晚上的演唱会呢改到星期天的中午哦。所以星期天的晚上本来就有一场演唱会啊，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中午开场，这个晚上开场，他也创下了纪录，一天之内开两场演唱会的就是五月天啦。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疼爱他们的歌迷们，不希望说啊，大家远道而来跑了一趟之后呢，又要浪费钱、浪费住宿啊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要陪大家一起来看看最近有哪些人开演唱会，而且分别是什么时候呢？他们就是五月天经典歌曲。

纪录，一天连续唱了八小时，中午场还有晚上场。中午场呢，请来了刘若英担任嘉宾，而晚上场呢，则请来 Grasshopper 草蜢。哇，这个港台两地的两大天团世纪合体哦，全场有4.5万的歌迷惊声尖叫，他们也一起唱了《忘情385》啊，《派对动物》啊，等等等等。草蜢呢也公布了明年的一月中会有 Grasshopper 3 in Love 草蜢世界巡回演唱会，也会在台北举行哦。好，大家期待期待。最近呢也要开演唱会的就是秋风泽了，即将在8月22号

到我，他是秋风泽。秋风泽在完成高雄演出之后呢，这次又要以落日派对为主题，邀请所有的歌迷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哇，要放下生活的压力，要一起进入这个充满自由还有疯狂的奇异乐园，就在8月22号的时候，在台北的流行音乐中心。哇，这个六月的时候收到了一则消息，大家如果喜欢温岚的话，应该有发现也有听到，他之前生了一场重病，一度进入加护病房 ICU 抢救了10天。那个时候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紧张跟很担心哦。那还好他已经渡过难关。他16号的时候呢，生日，他自己呢许下愿望，他说在经历了一段奇妙且幸运的人生旅程之后呢，特别想要在生日的这一天，感谢一直陪伴我的家人，还有工作伙伴，还有医院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有所有关心还有祝福我的朋友们，真的谢谢你。最后他说祝我生日快乐，所以也非常的开心哦。他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即将参加在台东月光海音乐会，好，再来呢9月19的时候呢，也会前往新加坡圣淘沙举办海外场。那其他的呢，就有很多原本的内地巡回演唱会就慢慢的往后挪，所以12月份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看到温岚。

温岚的经典歌曲，一个女生傻瓜，看到温岚在许生日愿望的时候容光焕发的样子呢，真的很开心啊！之前呢真的是急死我们这群朋友了啊！希望她再度的回到荧光幕前，在舞台上面发光发亮。最近真的有好多人在暑假的时候开演唱会，刚才我们说秋风则是8月22，那另外呢也是要在8月22开演唱会的，就是 Halsey 了，最近推出 The Blooming Prince 这张专辑花花公子，每一首歌都有一首花语在其中，这首东京巴黎的花语呢则是桔梗花。我们也很开心即将呢要迎来 Halsey 来到节目中哦，这张专辑的超赞，大家要仔细收听歌曲名称《东京巴黎》。待会回来有我们的陈晨月峰大人物，他是胡旋舞 Sabrina， 不要错过咯， See you later。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00到7:00，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听得到中文，非常 Radio，
6: Ladies and Gentlemen，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7: Let us welcome
8: TJ 音乐风
9: 大人物
10: Star DJ。

第二个阶段的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陈宁 Tracy。 今天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是吴寻武，他是 Sabrina。 上一个星期呢，我们聊了很多他的歌曲，那这个星期还有哪些好歌还没有听到的呢？先来听听这一首《城堡》，待会儿有 Sabrina 的出现。

0: 哇，我感觉上每一首歌应该都有很多的故事哦。在专辑当中啊，我们来挑一首好了，是你在写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多一点点的艰辛，或者是比较需要一点点突破去达到的，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
1: 应该说，我觉得每一首歌有几首是很快就达到说我们知道他要走什么样的方向。
0: 对，
1: 因为可能每一首歌的定调不同，但是因为专辑里面就是十首歌嘛，然后制作人会想要让它听起来调性统一，但是又不会觉得无聊。就是当然还是要有各自不一样的角色存在。对对对，然后就是有一些歌是已经可能一开始就奠定好风格，然后像到专辑后期啊，比较有趣的是，就是我专辑的名称叫花皮嘛，
0: 对，
1: 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Flower Skin， 然后花皮这张专辑的名字其实是到了专辑的尾声才想出来的。因为我们其实本来想说，那个小富就说，他觉得专辑第一张专辑就是要叫同名专辑这样，他觉得只有
0: 你的名字让大家认识你，
1: 首张专辑就是觉得叫首张专辑这样。然后他觉得现在这件事情是一件，就是他说觉得是比较在以前人才做的事情，然后现在小朋友都喜欢就是乱取，
0: 直接
1: 乱取，对，就是取一些比较特别名。他说你就叫你的名字这样。然后我一开始也觉得你好像也没有不好，但我觉得他也说就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我就开始在专辑制作的后面比较认真在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刚好那时候我们的企划小安他就有提出说，如果叫自己的名字有两个缺点，一个就是呢，因为我的中间的名字的发音不好发，就是寻，大家可能想要查这张专辑然后会增加大家查的困难。然后再来就是呢，大家如果打 Sabrina 可能会出现 Sabrina Carpenter。 所以呢就会觉得说啊，那真的要叫我的名字吗？所以我就开始想说，那有什么东西可以代表这张专辑？然后后来就想，我就开始列啊，就是有什么东西啊，然后后来就想到说啊，我就开始想说我有什么小名。因为小名也是可以很代表我的东西，但其实我长这么大没什么小名，我唯一的小名就是这个花皮。
0: 真的？
1: 对，就是我爸爸叫我，
0: 家人这样子叫你，
1: 只有爸爸叫我花皮。
0: 为什么会叫你花皮？
1: 就是因为我很调皮然后所以我就会东撞西撞，然后就会跌倒啊，然后就身上都花花的，很多淤青什么的。所以就叫花皮这样子。所以我爸爸的手机里面，我现在打电话给他还是
0: 花皮，
1: 但只有爸爸会这样叫我。所以我就想说，就对我来讲，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思念的东西。然后其实花皮大家其实听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就是要去多做解释。然后那时候就把这个想法提出来，然后就是我们的团队觉得好像这样不错，觉得这个名字不错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吗？好吧，那我就用它。然后是有了这个想法后，那个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Flower Skin 才写出来的。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大概做了80%了，

0: 然后剩一两首歌在选，其实有一些备案，但是可能制作人们都觉得还差一点差一点，这样就是没有办法让这张专辑很完整的体现出。然后后来小夫就听到花皮这个名字，他就说他觉得可以用花皮写一首歌这样，所以呢我们就他就想了一些旋律这样，然后因为我们就很赶着要，就我们定了一个发行时间嘛，虽然我们就是一拖再拖，就是发专辑的毛病，就是会一直拖，但是我们那时候这首歌是在发专辑前两个礼拜才录好的。
1: 发专辑前两个礼拜才录好。
0: 对、就是我们那一天就是
1: 压线
0: 耶，我们要把它写好然后把它录好，然后我们就是录好后赶快就是拿去给人家处理啊，然后 mixing 啊，然后我们就直接送 mastering， 然后就发了这样子。所以就是那时候算是非常非常最后一步，然后每个人都很焦虑，我还想说做专辑是可以这样子搞的嘛。他就说我还有发专辑前三天才在还在录音的、
1: 哦、
0: 然后我就想说哇，但对我来讲算是一个惊险又有趣的回忆了。
1: 爸爸知道你用花皮来当专辑名称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0: 我也不知道，因为其实我爸爸他不会，他就是通常就是我有什么消息会传讯给他或什么的、然后像我那时候发专辑也是，他就知道哎、欸，我最近很忙、然后我就是发了两三天，我突然想到说啊，忘记跟他们说我发专辑、
1: 还可以忘记的哦。
0: 然后我就传了那个专辑的线上收听的连接给他、所以我也没有多讲什么，然后他可能就是看到哎、叫花皮这样子，他应该也觉得很可爱、
1: 他没有再回应你说哎、叫花皮耶，
0: 对，他没有多讲什么。然后我就后来就给他们专辑，这样就放在家里，可爱。
1: 对，专辑像比如说你刚才我们现场唱的这个路边的野花、然后还有花皮，你真的都有一些注入一些正能量，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受伤啊，然后但是还是可以，即便是受伤的灵魂你还是可以站起来的。我觉得这首歌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坚定跟那种很坚信自己的那种力量。这首歌可以我们的 live 一下吗？这首 OK 吗？
0: 你说花皮
1: 可以吗？你要把它改变成就是花皮。我觉得这个名称很能代表你，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陪伴你从小到大的一个花名，对，但你又给赋予它了一个新的意义在。 Alright， 刚才呢我们在现场已经听了 Sabrina Live 的演出，当然呢我们木吉他在这边，我们要继续请 Sabrina 把木吉他拿起来，然后唱这首呢也是跟他的专辑是同名歌曲哦，叫做花

0: 首歌，因为那时候刚好看了彼得潘的电影，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彼得潘是一个爱冒险的人，然后刚好符合了花皮的精神，所以就用了彼得潘跟胡克船长出现在藏在这首歌里面。我刚唱一唱，突然想到刚刚忘记加以注解。因为我那时候应该是我常常会因为看了什么电影，然后就写关于那个画面的东西。我记得我好像有一首歌也是那时候看了霍尔的移动城堡吧，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有那个在山上然后蓝天的画面，然后我就有把它也写到我的歌词里面。
1: 对，刚才听你在唱《花皮》这首歌，我知道是跟你刚刚说跟胡歌船长 Peter Pan。那你也是这样子有冒险精神的女生吗？
0: 我觉得那个彼得潘比较皮，
1: 那个部分有符合。
0: 对，然后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不会很鲁莽的去冒险，但是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蛮勇敢的人。对，就如果是为了我想要做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是那种我没有很在意的事情，我就会觉得随便这样子。但是如果是我很想要达成的事情，就像我刚刚可能说想要去宣传路边的野花这样子，然后我就要去做这个像快闪啊，我又要担心会不会没有人来看，到底谁要来爬象山来看我唱歌或是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这都算是一个蛮冒险的事情嘛。然后我也是一个，刚好我又是一个很敏感，很就是当然我做这些决定看起来很勇敢，但是我又会同时间又会觉得很担心很多的人。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刚好才可以写出很多歌。
1: 那这个时候要问一下 Austin 了，就是从你第一次看到 Sabrina， 你说在辅大吗的对面的咖啡厅，学校对面咖啡厅
2: 啊，对，餐厅，
1: 餐厅，然后那当下看到他跟现在，你有没有觉得他转变很多不一样？
2: 我觉得越来越有自信。自信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 哇，有自信，然后作品有没有越来越成熟了？
2: 有，因为毕业之后嘛，那生活还有各方面所接触到的人事物啊，我觉得都让他在创作上，可能因为有这样多方面的观察，所以他的文字上面可以写的有更多的素材去写。
1: 写歌其实需要很多感受。对，在对你看一部电影的感受，你可能听了一首歌的感受，看到那个场景的感受，然后你有感而发把它写出来，那可能也跟你的成长历程有一些关系的一些歌曲，像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成长痛》。对，我们说 growing pain 在很多小孩都会经历过的，比如骨骼长大啦，会有点不舒服啊。不过你在这首歌里面讲的其实也是，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受到了什么样子的可能，不开心不愉快，那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还是都会更好的。我很喜欢这样的精神。
0: 就是应该说我觉得我刚好这些歌其实都是在讲说当下经历的痛苦，当下有什么不舒服的感受，但是希望我的歌通常最后的结尾都是我会好起来，我就会放手，是我相信这都是养分，好像都是用比较正面的方式去作为结尾，所以我就说很适合那个正在长大的小朋友。
1: 对，而且这首歌是你说是你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写给自己的歌。
0: 对，我那时候就是这张专辑写的第一首歌。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刚好大学毕业嘛，然后其实那时候毕业前，应该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说你大学就是人生最快乐四年这样子，然后毕业后就要面对人生这样子。但其实我那时候当学生的时候还不会这样觉得，因为

0: 因为会音乐跟喜欢唱歌跟会唱歌会创作的人实在太多了。
1: 嗯，
0: 因为像那时候其实我们家人也很担心啦。
1: 嗯，
0: 然后就像我妈就会跟我讨论说，那你跟别人比起来你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他需要我去
1: 找到这个东西
0: 思考说、嗯、但因为当下我也是一个很迷茫。
1: 嗯，
0: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可以赢过别人的地方，然后刚好又面临这么多不一样的转换的时候、嗯、然后我没有办法确定说我现在这个选择可以让我走的路是顺的、
1: 嗯、
0: 或是可以至少是舒服的，让自己养得活自己的、
1: 嗯、
0: 就是我妈的心态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你只要自己可以养活自己就好、嗯、她妈说妈妈没有要求你，就算如果你要做音乐你要大红大紫或什么的、
1: 嗯、
0: 她说就是你开心然后你养得活自己就好。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当然是其实这是很两极的东西，因为你做音乐你要嘛就是活得很好，要嘛就是活得很不好我觉得就是这样二选一，所以那时候的最大的成长痛就是在于选择，就是真的是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因为你如果我一旦做好决定，我也是那种一旦做好决定我就是会向前冲。
1: 嗯，
0: 我觉得但是那就是在一个刚要做决定跟还在
1: 抉择的时候，
0: 对，然后跟被一些外面的声音去影响到你自己原本心理状态的时候、嗯，所以那时候刚好我就觉得啊，这可能就是在成长，因为我就是在选择要走去下一个地方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痛、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就自己因为自己在家，然后我就坐在地板上就一样又是弹吉他、嗯、觉得说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好一点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就可以哭，然后就写这首歌这样。
1: 哇，也算是一种释放。
0: 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把这首歌丢到街声上面嘛，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把它放到专辑里，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两年前的时候有先办了一个专场，
1: 嗯，
0: 然后因为我的蛮多听众都是从
1: 街声来的，
0: 对对对，所以他们都听过我这首歌的 demo 版本，
1: 嗯，
0: 而其实那时候是因为还没有专辑，所以我的演唱就是我的歌曲数量不足，所以我必须把那个以前写的歌拿出来唱。拉出来演这样、
1: 嗯、
0: 然后演完后就是下面的小朋友们都还是说、哎、好想要这首歌被放在专辑里这样，然后就去跟制作人讨论，我就说诶，这首歌要不要放到专辑里，然后他们觉得也好像也不错，所以他们就有请另外一个姐姐帮我重编这样子、嗯、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版本。
1: 歌曲名称叫做成长痛。

0: 从我一进来然后跟你开始聊天到现在，我发现你是一个很知道自己方向，然后虽然中间会迷茫，但是你还是坚持自己要走的路跟不畏惧自己要走的路。对，像你刚刚所说到的，这音乐要么你就很成功要么就不成功，但是我相信你会是成功的那一个。
1: 谢谢
0: 加油加油。对，所以专辑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好好的把这张专辑花皮可以仔细听一下，里面有很多胡旋舞啊，讲一下中文名字Sabrina 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中间会夹杂了很多也是跟你一起成长，然后我们一起站起来的那一种感觉。也给大家一些力量。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你聊天，虽然我们没有时间把每一首歌都聊完，但是我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好好的把你这张专辑再陆续的跟所有听众朋友们分享。今天很谢谢 Sabrina， 也
1: 谢
0: 谢 Austin 在现场。
2: 谢谢
0: Tracy。 那也欢迎，就是除了我们的声音来到温哥华之外呢，下一次人要到好不好？
1: 温哥华有什么推荐的
0: 推荐
1: 食物？你有最喜欢吃的东西吗？
0: 很奇怪，大家都说去温哥华要吃什么，要吃港式料理跟日本料理，因为好的师傅都移民去那里。
1: 真的哦，
0: 对，我们的日式料理蛮特别的，我们有自己很特别的一些卷啊，一些 rolls 呀，然后都是以我们当地的地方去命名的。对，所以这个是其他地方会比较少见到，而且会比较特别。那港式饮茶也是，很多很棒的师傅都
3: 港式
0: 的。对对对，
1: 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再去找你，
0: 一定一定要Sabrina Austin， 等你们来洋茶哈，
1: 洋茶。
2: 是
1: 香港人啦，
0: 还啦，因为我先生是香港人，对，我住香港住了十年，对。所以就是很喜欢港式饮茶。今天非常谢谢 Sabrina，
1: 谢谢
2: Thank
0: you so much。 那我们下次见，拜
1: 拜。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